0: 这个项目，那从名字上“天定山山里院子”，你就能感觉出来，这个项目好像在山里面，对吧？
1: 对，
0: 没错啊，它在这个莲花山这边，在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核心区啊。
1: 哎，说这个山哈，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城市，感觉你要说有个湖，像南湖跟前儿哈，伊通河在河跟前儿，或者是我们之前啊这个同心湖的这个项目哈，好像和水城市里面来说，水还是离得比较近。还比较好找一点，
0: 是是，就是但凡你这个楼盘要是能变成一个水景房、湖景房，
1: 对，
0: 那感觉就是好像你这个价值就不一样了。
1: 但是我们这个山的这个资源，好像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比较稀缺一点，
0: 对对，太稀缺了，
1: 就是更稀缺，比这个水还要稀缺。
0: 对，因为咱们东北毕竟还是以平原为主嘛，对
1: 对，
0: 就是尤其是咱们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像我回老家、回松原、回富余这边，每次开车的时候见不到山啊，基本上
1: 都是
0: 一马平川的这种平原啊、松花江啊之类的。
1: 对，我们说可能在城市当中我们做一个人工湖，相对来说比你要堆一个山要更容易一些。
0: 对对对，是可能就凿下面凿一个湖哈。
1: 对，
0: 那这个项目呢，首先就是它是坐落在莲花山生态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自然面貌也非常不错，70%的森林，10%的水域，10%的农田，然后呢还有10%的建筑，就能看得出来，就是不知道的这以为这是卖的是森林，卖的是木头，是吧？
1: 对，卖自然资源哈，
0: 自然资源哈，就是它，这个理念就是生活即是度假啊，是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呢，它的配套情况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个20,000平方米的一个儿童公园，还有个150,000平方米的银湖公园。那个银湖公园，我们开车的时候也是经常路过哈，水质非常的清澈，而且呢还有很多人在那拍婚纱照啊，就是结婚纪念照啊之类的哈，包括就是周末的时候亲子照片，然后经常能会看到大家有好多人在那一块儿，这长枪短炮的，然后在那儿拍摄哈。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高尔夫、游泳馆啊，还有体育馆、乒乓球馆，包括健身馆、志诚农业，包括业主食堂。那个志诚农业不一般啊，就是好，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研学基地了啊，就是好多省内的孩子有的时候去研学什么的，看。这种各种植物啊什么的哈，都会选择志诚农业，而且呢，这里面还没有提到它那个还有个红土这个网球馆啊，就是那个场地也是非常的棒。在省内的话，可能不能说独一份吧，起码就没有太多家，是吧？
1: 比较专业一点
0: 啊，比较专业一点。然后还有邻里中心这一块，邻里中心的话，就相当于现在他们此刻的就一个核心的部分吧，就是那里面，有一些这个星际影院呢。包括山野咖啡啊，咖啡馆，包括还有书院，包括还有社群中心、儿童乐园、艺术画室等啊，这个面积也非常大，停车也是非常的便捷。而且呢，据我们有媒体的小伙伴在莲花山居住的，据说他们有的时候周末闲暇之余喝个咖啡呀、看看电影啊就选择在这里面啊，邻里中心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教育配套这一块呢，其实之前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尤其跟这个项目高层领导会面的时候，因为他们也非常谦虚哈，也说听听媒体人的意见，然后我们也给出了意见。其中小辉哥我本人就提出来了，我说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啊，虽然说买这块的人可能不太注重教育，都是以长者为主，都是中年人为主，
1: 就是更讲究这个养生健康，
0: 对对对对，更注重康养，不太注重教育。但是我觉得教育也得有啊，有的话它也是加分项。而且呢，你有的时候现在的年轻人有的想法也不一样了，也有可能年轻人喜欢这种世外桃源式的这种生活，但年轻人的话就涉及到子女教育的问题，我说这个一定要有。果然啊，他们听劝了啊，与鹤行集团合作打造幼小初高职一贯式天定山鹤行就这个教育机构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在教育集团教育这个领域，他们也进行了一个发力哈。啊，鹤行大家都知道，鹤行52在吉林大陆那一片，在二道区那一块儿啊，那一左右真是无人能撼动，是吧？
1: 对，知名度还是挺高的，
0: 非常高的哈。包括鹤行现在就是也走出去了，是吧？然后还有社群活动这一块，就是小区也会和这个相应的这种社团组织啊，然后会弄一些什么滑雪啊、露营啊、高尔夫、马术啊、山地自行车的一些相关的比赛啊，包括我看有之前我也刷到过短视频哈，就那种陆地冲啊啊，那种就是那种滑板似的，是吧？就是真的是瞅着很曼妙，
1: 就是我们亲近。

0: 自然的机会变得更多了，
1: 对
0: 啊，就是样式也更丰富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项目吧，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探讨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说用了一句话，我说原来可能是大家看到的是各种的生产空间啊，是各种建筑，但是这个项目呢，它更多所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跟生活样态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适合有生活情调的人。

0: 注重孩子的这个教育的同时，对他们的健康也非常的注重，尤其是这个孩子的眼睛啊，
1: 嗯，
0: 身体健康，就是你多看大自然，在户外多接触自然光线，
1: 嗯，
0: 多跑跑跳跳，对这个小朋友的健康成长非常有益处。
1: 是啊，我觉得欢迎老师，咱们算是差不多是这样，
0: 咱们同龄，
1: 对啊，
0: 都还很
1: 咱们小时候就是那个黑板啊什么的，对吧？就是那个时候写粉笔字，现在都变成那种电子屏了，就是一切都变成电子的了，就是。
0: 对，这个东西科技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哈，让我们的这个生活这个享受程度更高了。但是同时，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它反倒是影响了健康。其实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只是说可能我们的孩子们长时间大量的去接触这个东西，可能会对我们的眼睛哈造成一定的这个不可逆的损伤。
1: 是
0: 啊，所以说现在可能大家会发现，我们在学校当中发现戴眼镜的小朋友变多，
1: 变多了，
0: 比我们
1: 小胖墩也变多了，
0: 对，比我们那个年纪上学的小孩戴眼镜的要多一些，
1: 多了很多哈。所以说
0: 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你就是是相当于你自己家的。大自然的区域或花园也好啊，这个森林也好，你多去接触，尤其是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对他的眼睛一个保护，或者是对他的一个基础的巩固是非常好的，
1: 对，非常有利哈。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多晒晒阳光，我觉得这是好事哈。
0: 对，
1: 尤其是我姑娘他们，还有他们同学，他经常有一个，尤其是那女孩有一个思路，就是特别怕晒黑。其实这个，其实我是当然了，我觉得是防晒有必要哈，当然就是
0: 这是科技带来的好处，
1: 对。就是防晒，就是害怕紫外线就是渗透把皮肤晒伤啊什么的，但是适当的晒晒阳光我觉得也可以。但是我姑娘已经就是他们已经进入到一种误区，是但凡有阳光的地方就一定要避开
0: 啊，就是说你做好正常的防晒，然后你不要去长时间就暴露在这个强的紫外线下，对身体是没有那么大的伤害的。其实你正常像小花老师提到，你多接触这个阳光，其实真的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不仅仅是小孩，尤其是我们一些长辈们，年纪大的朋友们，多接触自然光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晒晒太阳哈。
1: 对，说到阳光，说到这个晒晒太阳，就是说它的产品吧，因为他家这个33米的天然高露茶，实现户户向阳。哎，
0: 天哪，
1: 就是每一户就是采光都很棒啊。
0: 就大家不用担心说，哎，我这个阳光几点几点有，我赶快晒晒背之类的。
1: 对，在那个市中心这块居住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大高层会遮挡一些这个低矮楼层的这种房檐的情况。
0: 对，就感觉你这个家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是阴暗的那种感觉，
1: 是是，
0: 就让人觉得住的有点压抑，
1: 阴森森的哈，
0: 阴森森的，
1: 是是。然后它的户型面积呢是85到275平方米的，最小是85平的，最大呢是275平方米。产品类型呢有别墅啊，有洋房的这种产品，而且呢院里面呢就是我们那个园区也看过，因为它都是现房了嘛，就是有70余种长白山野生药植造园，就是它的一些这个很多的从那个长白山那块启发的一种思路哈，就很多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也说不出来名字的那种植被哈，
0: 是我们这个生活的园区里就是这种，
1: 对，生活园区里面就是这个。
0: 哦，天哪，这个我觉得对一些这个中医爱好者的朋友们或中医学生来说，这个真的天然的这个药园哈，
1: 是是，真挺好的。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活生生的这种植物课堂哈，
0: 对，认识一下各种我们珍惜的一些药材哈，
1: 对，然后实际得防率呢最高可达132%，这个得防率还是蛮高的，而且温泉直通入户哈，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可以重点一看，然后具体的产品的话也再跟大家说一下，联排别墅界面是275的，这是他家最高级别的产品啊，还有就是叠拼啊，叠拼界面是155、164，洋房呢是85、94、117、133，还有135平方米，整个容积率啊，整个项目容积率，1.16左右，就是一号院这一块1.16，绿化率是35%，而且呢，装修标准这一块呢也很好，有精装，然后呢也有毛坯，就能够看得出来吧，那就是在这个产品样态方面，可供购房者呀、就是购房者选择的这种
0: 区间
1: 特别大啊，
0: 就是第一个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提到天定山山里院子这个事儿哈，就是我们想象它应该是属于非常相对来说高档一些的，面积段大一点的长相，
1: 是是是是，
0: 但是它居然有80多、90多，100出头的这样的项目。
1: 对，洋房产品啊，洋房产品的话，那面积段是最小的，是80多平方米的也有，但是呢，他家主要卖的还是这种就联排啊，联排叠拼这一块是他家这个
0: 主打产品，
1: 主打产品啊，主打产品，

0: 我看了一下，就视野也不错啊，通透性也不错啊，就是，我能找出来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因为交房了，已经交房了吧，
1: 嗯，
0: 可能，你感觉第一次进去，可能感觉哎呀，感觉有点陈旧啊，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思路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是趋好啊，还是向好的哈。啊，说说它的认筹政策吧，就是我们之前啊，就是这几年也一直在跟进这个项目，一直在跟这个项目在保持联络啊，终于吧，现在正式的进入到认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联排现在是认筹呢是两万抵十五万啊，两万块钱抵十五万，叠拼呢是两万抵十万，洋房呢是两万抵五万块钱，也就是说什么？现在两万块钱就可以认筹了啊，参与认筹了，然后进行一个选房。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联排、叠拼、洋房分别送五万、三万、一点五万的小镇业态十足抵用消费卡，以及集团15%的购房补贴，啊，这个集团的还是很牛的啊，因为它是吉林省建设集团嘛，就是也是15年深耕，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依赖的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现房嘛，现房你买到手之后呢，就是这风险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可控的了，是吧？
1: 对。
0: 价格这块也跟大家说一下，他家洋房价格猜猜啊？
1: 我们是大胆猜。
0: 是可以说一下，就是6000块钱左右，
1: 嗯，
0: 洋房6000块钱，
1: 6000块钱左右，
0: 啊，
1: 然后我们这个洋房还有两万抵五万这样
0: 啊，对，有啊，有，
1: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赠送业这个消费券，
0: 啊，对，
1: 还有购房补贴，
0: 对，有。
1: 那我这样折算下来，一瓶才多少钱？
0: 对啊，一瓶可能就是真的就是4000，没准就能折不折吧，4000多块钱啊。叠拼呢是1万块钱啊，联排呢是12000啊，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说一下，很多人都说这个业主权益那什么生态卡是怎么回事哈，
1: 嗯，
0: 因为它整个它是一套生活体系嘛，它是一个生态小镇，它卖的不仅仅是房子，它有什么农业，还有什么滑雪啊，就是滑雪场之类的，就是
1: 各种运动类的
0: 啊，对，非常多。我说几个简单的，比如说业主权益这一块哈，就是业主指的是呢，就是业主夫妻双方及子女，期限呢是5年。那么第一个权益什么呢？就是长春冰雪新天地运营季期间免费入园，包括天定山滑雪场每户每年赠送 VIP 滑雪季卡一张，还有天定山体育馆啊，就是场馆公共区域免费使用，当然红土球场除外，那个太稀缺了是吧，定期的会举行一些比赛什么的，
1: 因为它的一些这个维护费用相对来说也更高一些。
0: 对，还有游泳馆，天定山游泳馆全年正常营业时段免费畅游，这个你想你一天24小时游就都没人管你哈。然后还有就是高尔夫练习场啊，也是免费使用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乒乓球馆啊，也是免费使用的，健身馆啊，也是免费使用。志成农业就是你有一个专属的会员折扣价，业主食堂呢是享受5折专属优惠，这个没有完全免费啊，咋的也得有
1: 成本，对，还有人工费用。
0: 对呀，你买点肉啊，牛羊肉的肯定得有一些投入是吧？如果说都是免费的话，那他食堂伙食可能会越来越差哈。然后还有就是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的配套的这种业态，比如说小镇的研学呀，因为它还有民宿嘛，就是可能黄泉老师也刷到过一些短视频是吧，民宿啊酒店温泉都做的小情小景也做的非常不错，然后呢在这一块呢可以一律享受7折的这种优惠啊，7折啊，就是研学民宿酒店，就感觉你这个权益卡还是挺牛的。
1: 就是刚刚我们还说折不折不可能4000多块钱，现在你折不折算可能我准备怎么有一点白给的感觉。
0: 是是哈，而且它的期限是5年啊，这个不是说就是只是1年2年，它是5年哈。
1: 对，我觉得5年之后，如果你是非常喜欢的，就是这种享受，就是这样的生活，或者是你都钟情于某一项的这样的活动的话，我估计可能作为业主你还会有啊，可能还会有一些相应的折扣。
0: 对，还会有，就是业主的话毕竟是近水楼台啊，就是他也得首先就是维护这个老业主，然后你就是外围区域的人肯定要是比如说去游泳啊，或者去业主食堂啊，所享受到的权益和优惠及折扣力度肯定不如你那个业主这么高贵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就是一方面它挺有人情味儿的， 挺人性化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那个风险基本上是可控的，可控的哈。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的价格实在还是蛮吸引人的。而且天津山小镇不仅仅是夏天值得一去，冬天有很多滑雪爱好者也挺喜欢去的，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要是觉得想过五加二生活的，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追求的，然后呢想在这块了解了解，是吧？然后我觉得近期参加认筹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过去先看一看的。
1: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天津山山里院子这个项目感兴趣，有想问的问题，现在可以继续添加小慧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哎，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还有就是上一时段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天庭山这个山里院子项目哈，哎，对你有感兴趣，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中间插播广告的时候，有一部分朋友加我微信哈，问我说：“辉哥，问一下这个项目中买不？你听一下，听听你说说实话。”嗯，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假如说哈，你不是人生首套房子的话，我觉得可以过来看一看啊。如果是人生首套房子的话，客观讲，那你是人生首套房子，你多半可能是个年轻人，对吧？
0: 对，
1: 那年轻人的话喜欢热热闹闹的，对吧？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啊、跟同学啊聚聚餐什么的，我觉得来回的走市区啊什么的，嗯，多少时间成本上，就是现在而且油价也不便宜，是吧？当然你开电动车就是除外了。嗯，所以说吧，我觉得如果是第一置业的选择呢，好像我不太建议啊，起码就是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了啊，就是你对这个生活可能是有一定的感悟和感慨了，
0: 或者是你进阶到我是在享受生活这个阶层，
1: 对对对对，
0: 而不是说是我为了生活而生活这个阶层。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5+2生活呀，包括就是周末的时候想过来溜达溜达玩一玩啊，我觉得这样的还是可以的，而且预算相对来说手中有闲钱。
0: 嗯，还有就是适合什么，就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宅人，然后我的工作状态就是居家办公，
1: 是啊，
0: 我不想跟人接触，我就是我的生活这种热闹的氛围啊，朋友这种亲密度非常非常的低，有小面积的也可以大家去看一看。
1: 是是是，嗯，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这个项目在我看来哈，如果说有更小的面积有可能会更好，当然因为它这种规划的话毕竟是几年前的规划嘛，它已经定死了，是吧？
0: 就已经成型，就是这样了。
1: 他拿地的时候，就是规划指标都已经这个的有这个框架都已经定好了，所以说它轻易改变不了。那如果有这种50-60的、60-70的，我觉得有可能卖的会更好
0: 啊。我突然想到，就是冬天的时候，现在滑雪比较流行，做一些民宿也是挺好
1: 的。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他空闲的时候呢，他往出租做日租房啊，是吧？做民宿，我觉得也都可以。然后呢，想夏天过来住，或者是冬天过来滑雪。然后呢，你到时候你再收回来，然后自己，然后

0: 得住，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这边呢，可能就是有一部分人哈啊，就是他一定是有就是这种生活，就是爱好就是非常饱满的，就是一定是这样的人。就是如果是特别闷的那种人哈，我建议你就是不太建议选择这里哈。就是我身边的人哈，都是喜欢比如说跑步啊，然后打篮球啊，喜欢垂钓啊，是吧？喜欢滑雪啊，就是包括昨天我也看到一条视频啊，说就是喜欢的运动尽量还是要综合一点，就是。不要单一啊，要综合一点的话，可能降低死亡的这种概率的话，可能会这个指数会显得会更好。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定是爱好就是非常饱满的这部分人，然后在这块儿，对，比如说你绘画呀、啊、写生啊，是吧？
1: 嗯、
0: 到这块儿可能一下就来灵感就来了，就是有感觉了。你要是那种很闷的人的话呢，就是对生活也没有啥追求，也没有啥向往的，就是往那儿躺一躺就躺平的那种。
1: 刷手机视频。
0: 嗯，我觉得就是没啥太大意思了啊。还有一部分人我就觉得就让我也是脑洞大开啊，就是有一部分人是自媒体博主啊，自媒体博主他每天就得挖掘一些新鲜的素材，是吧？啊，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滑雪，夏天的时候就是花鸟鱼虫的。
1: 而且这个区我觉得你挖掘的就是运动方面的素材，大自然方面的素材会特别的多。
0: 对啊，你说今天啊，就是我带领你们去打高尔夫，明天我带你们去冲浪，然后后天我带你们去钓鱼或者是怎样，就是它的就是可塑性很强，
1: 对
0: 啊，就是能搞出来的这种小花里胡哨的这种东西很多哈、啊，素材会让你变得很充沛哈、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也适合这种自媒体的这种创业者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包括我看到现在很多人，就是居家办公的这一部分人，他们也真的都是自己做口播，
1: 对
0: 啊，自己做口播口述的那种视频，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想利用这个业余时间，然后带带货涨涨粉是吧，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思路在里面考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挺适合的哈。所以说这个项目吧，就是适合有闲钱的，如果你就有10万20万的，然后就有这些钱，人生首套置业，建议你还是要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多对比一下。当然了，你就喜欢这种生活，那我觉得你可以购买。但是呢，假如说真的有一天你涉及到改善的时候，你涉及往出卖的时候，当然了，不论是莲花山还是说市区吧，就是都有一定的难度。而像这种外围区域的这个，如果想变成现金的话，想变现的话，可能难度可能会更大一点啊。所以说这个是需要你考量的哈，需要你去思考的。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最近也是在认筹，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吧，就是说对应的啊，就是匹配的，然后呢可以过去看一看。当然了，就是你要是找不到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近期呢，到那块可能还会有一些拍摄什么的，就是也可能，会有一两次的这样的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走访也好，踏查也好。如果大家想跟我一同前往，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事儿、
0: 嗯，
1: 就比你自己去看要来的正真实。然后我们的小辉老师会为你很详细的，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就地就帮你详细的解决一下。
0: 对，就是优点呢，咱们肯定往
1: 介绍
0: 、嗯。缺点呢，咱们也东北话讲不惯着。啊，必须得真实客观，
1: 好好唠一唠哈。这个项目如果真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不是说我一定要非得买怎么怎么样，就是你可以去看一看，这种和你平时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状态。
0: 对，就是尤其那边里面的民宿啊，我特别喜欢，有的民宿还带什么那种窑井啊、亚井啊，然后还带那个柴火垛、那个圆子炕啊，还有那个土，就是比较那个老式的那种立柜啊之类的。
1: 就是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这农村的一种原始、最原始的生活状态。
0: 是是是，哎，感觉特别好。我作为80后，我是特别喜欢那里啊。就是你不买房也可以，在那块溜达溜达，也会让你感觉很放松、很松弛。
1: 啊，不行，小老师，我们组个团去吧。
0: 真行哈，那块挺真的，夏天空气特别好啊。
1: 可以组织大家活动一下哈、
0: 嗯。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项目很感兴趣的话，天定山啊，山里院子这个项目哈，有问题的话，或者是其他项目有想聊的呢，都可以来问一下小辉老师，添加一下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新路复审六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

0: 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8238，582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8238，582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8238。对了，就是582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8238，582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2: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7号星期日哈，我们今天的音乐任逍遥呢也伴着清晨这种微凉的晚这种夏风吧哈。我刚要说春风，开启了我们非常惬意好听的音乐时光哈。此刻我们长春的天色是非常阴沉的哈，这个薄雾也是漫开的，空气当中呢也带着丝丝温润的凉意。那眼看着呢细雨也即将如约而至了，这种温润柔和的天气呢格外的适合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听一些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静心的歌哈。那距离下周四小满节气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哈，这种初夏的气息呢也慢慢的铺满了我们整座的长春市，也可以说万物渐盛，草木丰盈，一切呢也都是在悄悄的蓄力，慢慢的圆满。那小满的节气，这个小满讲究的就是小得盈满，未满正好，也不求事事圆满，只求岁岁安然。那今天咱们的音乐主题呢也恰好贴合这份非常温柔的心意啊，为大家选了很多歌名当中带有小字的歌。我们生活里呢也藏着太多非常细碎的美好，像小小的欢喜啊，小小的温柔，小小的幸运，小小的治愈啊，平凡的日子里的点滴小美好呢也拼凑起了人间最踏实的幸福。我们不贪那种盛大的圆满，也可以去偏爱细碎的小甜。那接下来呢就让每一首非常温柔带有小字的歌呢陪大家度过这段悠然的清晨，来抚平我们的心绪，治愈日常当中的一些疲惫。那节目开始呢就让我们有请田馥甄《小幸运》。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磨合，不要琢磨，否则大错特错，还是我们。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广播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抖音和快爪也是好东西啊，你在抖音和快爪同步收看，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里搜大会小回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嘞。英制电机怎么样，和之前统派哪个差不多啊？统派的是美国的德国的，然后英驰这个是美国的，他俩差不多啊，我觉得还行，因为 我没说嘛，这个我觉得一个比较靠谱的商家，不是说卖产品，你卖的是你像我们这种小的啊，不是说呢，比如说我们大会小回，他我们不是一个自己生产那个汽车零件呐、汽车小耗材啊这些东西的，那我们卖的是什么？我们卖的是什么博士啦，卖的是什么马勒啦、曼牌啦，卖的是什么霍尼韦尔的这些大牌子，大家相信这些大牌子啊，这个英驰是大牌子，真的，你在美国的话，你会看到这个牌子的。美国的一些汽车用品店里头，那个 Car Service 还有什么来着？那几个大的汽车连锁品牌店里都卖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它还可以。它添加剂分两种，一种是那个三元催化清理的，三元催化和颗粒捕捉器清理那个，好像是卖99吧，然后还有个109的那个燃油添加剂去积碳的那个，它就两种啊，你买个试试。它你要说1000多块钱买试一把还行，99块钱你可以试一下啊。它跟那个统派是一个类型一个档次的啊。2.0T 途锐 Q5 怎么选？买 Q5 吧。2.0T 如果你买 2.0T 的话，就别买途锐了，钱不够别往上凑啊，缘分没到啊，你强扭的瓜不甜，但是解渴呵呵，那个强扭的瓜不甜啊。如果你 2.0 这个排量的话，还是买 Q5 吧。途锐的话，这个车呢，如果是不是 3.0 的，就别买了，好吧？没有汽车问题，想问咋学英语能快点？那有多学习这个东西是靠两件事是驱使你的，一是三件事吧，应该是三个动力是学习的动力，一是兴趣，对吧？二呢就是利益。三呢就是生存。如果这三件事儿都不能驱使你，那你真的就学不好。啥叫兴趣呢？比如说我喜欢汽车啊，我就研究怎么修它，怎么整它，我就会了。那什么叫利益呢？说我现在一个月能挣10万块钱，但是我必须得会英语，我做外贸生意的，那你很快就学会了。什么叫生存呢？就是把你扔到那个欧美国家去讲英语的，比如说我给你扔到美国去，你不会英语，你根本活不下去，你也就学了。所以说怎么学，就这么学背单词吧。学英语最笨的办法啊，结硬在打呆仗嘛，像曾国藩打仗似的，我没有什么军事技巧，但是我就会一招啊，结硬在打呆仗，一步步为赢往前推进。那学英语的一个最好的窍门就是背单词。如果你能背3000个单词，那你妥了，2000个单词就够了。语法什么其实真的不重要，老外说话也不怎么讲究语法。或者这么说吧，一个外国人来中国来，只要是他汉字认得多啊，词汇认得多，他不太说我饭吃，你也知道他要吃饭，对吧？英语也一样，语法重要吗？重要，但是单词最重要。只要你能把单词背下来，真的就是。就最笨的办法啊，最笨的办法，只要发音没问题，你就把单词背得多就可以了啊。换模特车开送吧，模特是个好机油，打国际一线大牌子，所以说我们呢卖东西也好啊，干什么也好，不是说的靠自己的信誉，因为我们暂时还是一个很弱小的一个小品牌。那我们卖的是什么？卖的是你像嘉士多呀、壳牌啊、美孚啊、模特啊这些大牌子，你相信的是这些国际一线大牌子啊。那学了半年了就能对付日常生活，那就够了，你要干嘛呀？学英语基本上你专业，英语和汉语不一样，英语是一个阶层划分特别明显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在国内你跟捡破烂老头老太太唠嗑和跟做大买卖的唠嗑不会有太大区别，这正常唠嗑啊。那你要是就是英语不一样，英语的专业词汇特别可怕。比如说咱举个例子，英语的专业词汇的医学是最可怕的之一。有没有学医学的？在欧美学医学的，你还得学拉丁语。我勒个亲娘哎，这英语的一些单词跟中文的单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中文消炎药，你跟没学过医的人一说，他也知道这个消炎药。比如说你跟他说青霉素，这三个字就搞定了，但是英文叫什么盘尼西林，你一说他也不懂。所以说我们汉语和英语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专业领域，英文的单词是
纯纯生造出来的，你不是干这行的，这个词你就是不认识。但是我们中文呢就好办一点，比如说轮胎，轮啊，轮胎，人不懂，我跟我姑娘说轮胎，她可能大小不知道轮胎，哎，她大概能知道是啥，哎，汽车上的零部件方向盘，对吧？方向盘，哎，也知道大概是吧？放车上它是，放船上它都是方向盘，对吧？那你再举个例子，说那个机器盖子，咱东北话讲机器盖子，一听也知道是啥，对吧？它也是个专业词汇，机器盖子。但是你放在英文里，对吧？英语里，美国一个叫法。厚的还什么来着，然后那个英国有一个叫法，它又不一样，所以好多好多啊。然后比如说喷油嘴，咱中文讲喷油嘴，你英文就 injector， 你这玩意儿对吧，就很奇怪啊，就很奇怪。所以汉语其实是一个咱们中文啊，咱们汉语是个很伟大的语言，真的很伟大。我们是象形文字，我们是表意文字，但是字母文字、字符文字就很可怕。比如说韩语是一个表音文字，你看韩国人身份证上有中文，为什么？它表音文字，对吧？饭这个音可以是吃饭的饭，可以是贩夫走卒啊，贩卖的贩，对不对？还可以是犯法的犯，这就是表音文字的缺陷。而我们是表意文字，吃饭的饭不一样，贩卖的贩不一样，犯法的犯还不一样，对吧？所以说汉语是一个入门很难的，咱们都中国人那就觉得没难度，对于外国人不学不是汉语不是母语的人来说，汉语其实是很难的啊。哎，就是语言闲聊啊，闲聊就是闲聊。 GL8 和奔驰 V300 加个叉五，就哪个买奔驰呗，何德何能别克跟奔驰比呀、啊看你到现在出发，不然呢我看哪个呀。模特和美加俏比哪个好，一个档次的，就跟奔驰宝马比，奔驰宝马奥迪哪个好，各有各的好啊。摩托车新手上下班通勤，偶尔小短途二轮踏板推荐一下呗。豪爵的，本田的，你要钱够的话，本田、铃木、雅马哈，国产的春风有个踏板啊，但春风不是专业做踏板的。豪爵好像没有二轮的踏板吧。你看豪爵的吧啊，看豪爵的吧。前几天现在四 S 店保养，店里帕克斯蒂和圣达做工不一样，进口国产区别，对，它钱也差呀，兄弟，不一样。那车门的那个关门的质感呢，内饰件塑料的质感呢，那个后按键的那个摁的厚实程度都不一样啊。那圣达卖十几二十的东西，帕里斯蒂卖三十的东西，他俩差那个三十万的，那没法比啊，完全不能比，差钱儿。你抛开价格谈品质，那不都耍流氓吗？啊，大家，反正那个，我觉得我们是个正能量的节目啊，就是多。

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啊，打开那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你那个帕里斯蒂手机钥匙好使吗？好使啊，一直都好使啊。从买车那天我就绑定了，有个二维码一扫，然后下载那个 BlueLink 的那叫什么来？对 ，BlueLink， 下载那个 BlueLink 那个 APP， 然后就好使了。远程控车呀什么的都好使啊。嗯，什么解锁呀、打火啊、开空调啊、开暖风啊都好使啊。索纳塔2.0怎么样？哎，那个车吧，在你比如说啊，你要在欧美市场，比如说在哪儿呢，在北美市场，在加拿大、在美国、在澳大利亚买这个索纳塔还行，它就很平常的车，就跟速腾在国内似的啊。当然它级别比速腾高，它是跟迈腾一个级别的，但是国内呢这个车卖不动，车不错啊，牌子不行，就是车挺好的啊，但是在咱们这片神奇的汽车市场上，它不行啊，大家不认这个牌子，白扯啊。卡卡一看你就不总看我们节目啊，因为我们有其他的事儿要忙，所以说每天都是我早来一会儿，我当然晚来一会儿，他有其他的单位的事要处理，店里的事要处理啊。你们一看卡卡和李胜利，你们就不总看我们直播，你天天看你就知道，就不会问这种问题的啊。这音乐自动脑补啊 ，tonight 对，top gear 出来了。朋友买车就接比亚迪宋混动和海狮05混动，海狮现在是没优惠，买比亚迪宋呗，肯定买比亚迪宋啊。索纳塔价格和速腾差不多，推荐索纳塔不推荐，推荐。我买东西我不看牌子，真的，我不太看牌子，就是比如说穿衣服，这个老破阿迪达斯，这玩意儿阿迪达斯这玩意儿我都买多少年了，都穿多少洗掉色了，都这衣服都好多年了。然后我也别的牌子也不是买不起，但是无所谓啊。我对车牌子也没有追求，真的。你看我家的这些车都不是什么大牌子车，都是好不容易有个宝马，还是宝马里烧锅炉的一系，剩下就没那啥啊。Q 五和方程豹选哪个？都是方程豹好，那你就买方程豹呗。我买 Q 五，我还是喜欢，我支持我们一汽奥迪。我作为长春人，我支持我们一汽啊。这个理由行了吧？所以说他们说方程豹好，你就买方程豹，或者说你这么的，你上二手车市场溜达去。你上哪儿呢？你上那个华港或者凯旋的长春的二手车市场，咱多了不说，两年车龄的，你看看两年车龄的 Q 五和两年车龄的方程豹啊，看看车况嘞，哎，看看这个二手车价格嘞，对不对？啊，三星手机能读门禁吗？能啊。我这个就是下载那个三星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你看我直接一滑，这不就出来了吗？就 NFC 一碰门就开了，就把，比如说现在没解锁呢，看没解锁呢，从下往上一滑屏幕，这 NFC 就开了，直接一刷，滴，门就开了。学生卡就很正常的呀，有啥不能读门禁吗？就下个三星手机钱包也可以，还可以读银行卡呢 ，NFC 直接付款，嘣一声。辽宁今天有春节，有就有呗，五一放假八天，管他几天呢。推荐个智能音箱，里面有豆包的，那玩意有啥用啊？我没觉得有啥用。现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百度啊，什么烂脑都出这个智能音箱啊，买呗。轮毂能换比原车大的吗？高配的大轮胎。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说我那个说什么呢？我那个宝马一系啊，说我那宝马一系低配的是17寸的轮毂，高配的是不是低配的是16寸的轮毂，高配的是18寸的轮毂。我买了台低配16寸的，我就可以自己再掏钱换成18寸的，这个可以。但如果你原车没有这个尺寸的，我不建议你这么换，听懂了吗？不然容易出问题啊。当然可以啊，可以。新息天下了，嗯，不是卡卡，你是不认这玩意儿新息天下啊？你管这玩意儿叫新息天下，可别逗了。新息天下是折叠的，人家是折叠的，这你都，我的妈，这还新息天下呢？一看你对手机就不懂啊。团购结束了吗？结束了啊，想起蒸发箱，结束了。说咱们不玩赖啊，说结束就结束。哎呀，放上火呢，咋整？那个我们普通路店现在房租也是太贵，现在就是整体的，因为一片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景象，所以说整体的大环境特别好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买卖越做越好，这房租呢就太贵了，我们承受不了了。现在普通路也在研究怎么办呢？普通路房租也不便宜，现在基本上你说赔钱吧，他不赔，但是费劲巴拉做一个店，一年到头一个月剩每个月就剩几千块钱。你要说上班一个月剩5000块钱，那可以。但是你说你投入这么多精力、时间、成本，然后就是每年的流水是以这个十几万、几十万计的，结果每个月到手几千块钱，就没有。

动力了，就是现在干啥太难了啊，太难了，也不能说、也不能说不挣钱，但是你真的一个月剩三千五千的，那你说上个班呢，何必操这个心呢？所以说，哎呀，也在愁，也在愁啊，不行吧，我们现在就找房租低的地方，不行就自己买门市，或者再重新租低点的门市。中午下节目还得去研究普通路的事儿，哎，着急死了。混大龙骨会算改装吗？会被警察叔叔抓吗？会啊，会。是的，新息天下14000-12000呢，别逗了，新息天下10000多，我这哪新息天下，我这是 S25 奥创 ETB， 嘿嘿嘿，也10000多，但是我这可不是新息天下啊，我冲这名我都不买它，我多大官，我新息天下我消息不了啊，可别逗了。我以前看那个，我记得我以前啊看那个这帮大哥们用那个三星那个周盖，记不记得，也是新息天下，什么 W24 啊，什么 W 什么玩意儿了，那个就是W24还什么一周盖，那个里外都是屏，那个一周盖那个打电话，我就说大哥你就做点小买卖开是吧，开个霸道拿个这玩意儿就心系天下了，不行凑这名我都不买的啊，太可怕了啊、真的啊，世纪广场出去北海路那边很多新的嘛，就再说吧，再研究吧，反正啥现在一片生机勃勃，万物进化的都特别好干啊，都特别好，咱能咋说，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这几天北京车展也看了，你说这个形势好不好吧，特别好对吧，劳啊，宾利啊，法拉利啊，啥都没来啊，全世界最大汽车市场的最大最有名的车展，全球顶级的汽车厂商一个都没来你说你咋整吧，反而是你看觉得还都来了，你说路虎什么，你别咱举个例子啊，你说劳斯莱斯没来吧，还感觉他来了，因为有好几个车长得跟他很像，你说路虎揽胜来了吧，他还来了好多，你一瞅长得全路虎揽胜那样，你说法拉利没来吧，有几好几个车长得他也跟他一样，你说奥迪来了吧，他也确实是来了，但是你看那个连奇瑞造的车都跟奥迪特别像了，你说这年头咋整吧，啊，内罗毕路上跑好多二手车，对呀，非洲这么说吧啊，就是肯尼亚还算不错的，坦桑尼亚、肯尼亚这两个国家，两个尼亚都算不错的，都挺好的国家的了，这政局比较稳定，然后呢经济发展也是正常发展，但是就这些非洲国家，我看几个那时候看了几个那个咱们中国商人在非洲做生意的，他引进了一条塑料凳生产线，你见没见过一次性塑料凳，就不是一次性塑料凳啊，不是一次性，就是塑料凳，大家都懂塑料凳吗，烧烤摊的塑料凳，然后说是肯尼亚第一家生产塑料凳的企业，设备从中国进的，原材料从中国买的，雇了一堆本地工人搁那生产塑料凳，就是他几乎非洲一直在各大国的定义里它是一个原材料产地，比如说我们买铜矿，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啊那个那什么铜矿啊，那个铜矿大家都懂的啊，前阵的新闻集中报道的，我们宁可花钱修一条铁路，修100-200公里200-300公里的铁路，把这个铜矿从那儿运到海边的码头上船，运到国内来冶炼铁矿，铜矿啊，铁矿，那个铁矿不是铜矿啊，那个铁矿，咱们宁可修一条铁路，专门为了运这个铁矿，运到海边码头装船，运到国内来冶炼成钢铁，也不愿意在当地建一个铁矿，那不是建一个钢厂，发现没？你在当地建钢厂，污染什么的都在他那儿，定钢那就是铁矿石在那就地采完了，这个钢运钢回来呗，不干，发现没？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就是。世界各大国啊，中美俄英法什么这些大国都把非洲当成一个原料产地了，我让你起来了我怎么办啊，对吧，那我不给自己培养竞争对手呢吗，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为什么你在那个内罗毕首都看到的内罗毕看的都是二手日本车，就是因为非洲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完全能够自主的，他连基础工业都没有，他连供电都不稳定的，所以说他没办法啊，没办法只能买这些车，他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啊，就像现在俄罗斯买咱们的二手车买一大堆一大堆的，那天我去那个现代的店去那个办索赔的事儿，就我天窗索赔嘛，我那天窗不是卡住关不上了嘛，索赔天窗的时候看了一大堆俄罗斯人在那个好几个在那个咱那个东环的那个现代

0: 在店里头搁那研究呢，我寻干啥呢，一唠他们来买二手车的，两年还三年车龄以内的，就是比如说国内卖6万块钱的老破玩意儿，就都没人要的，他们10万块钱收，就补漆不能超过两块，排量不能超过2.0，就补漆啊不能超过2块，排量不能超过2.0，还怎么的来着我忋了，价格不能超过20万什么的，就咔咔咔咔收。为什么他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你看他生产的拉达他自己都不买，没办法就那样啊。刚才大拇指那么大个风进车里把我吓屁股尿流出了车，等风飞走。你看这玩意儿不抢你车呢吗，啊，在市中心留一个地方门，那整世纪广场离我们太远了，市中心的成本太高啊兄弟。你知道市中心的门市房租啊买得多少钱吗，啊，酷威E3款2.4功能量电脑检测线路压力低，啥回事，啥线路压力低啊大哥，你是啥线路，是电路水路还是油路路啊，你光跟我说线路压力低我也不知道啊，啊这不知道啊。那个其实开始那不叫借鉴外形，别那么说话，那叫那什么，那叫那个致敬啊，致敬，我们没有一处细节是抄袭的。那个啊，那不是他，马达 MX5 和C x5 和50，马达回收 C x5 和50，咱就说2.0的。是的，再说一遍啊，现在如果你要往那边卖二手车是很赚钱的，这事陈阳知道，你们关心一下陈阳，有不明白的事问陈阳，他能懂，但是他不干这行啊。你们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他大概收是什么呢，国内卖8万块钱的车他可能12万就都收，但是前提听清楚了，2.0排量以下，补漆里程数上3万公里以内吧，啊，然后里程数3万公里以内，大概啊，大概这个条件，然后呢那个就给的价格很高啊，很高。北湖门市老便宜，来北湖吧，那你猜门市为啥便宜呢，说明做买卖赔钱呗，一个做买卖挣钱的地方的门市可能便宜吗，啊，杨仔这次风口赶上没，他赶上个灯笼赶上，哪有钱赶，没本儿。
1: 你一旦说是风口的话，你是只要有大笔资金的啊，否则的话，这个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车的量，你
0: 挣不着钱，
1: 用啊，挣不着钱啊。
0: 荣光路东大桥整一个不行，那块太乱了，我的妈呀，那块都干轮胎的多，东大桥都干轮胎的多啊！马上放假去哪儿？我接一看你们好多人根本不看我们直播呀，天天都不看，偶尔看一下。我都说了多少回了，是因为太瘦了都不如风吗？对，是太就是你什么东西一个风口，当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信息就是财富，你掌握的信息晚了，你就挣不着这个钱啊！这个那么回事吧。二手车这块国内就一塌糊涂，一塌糊涂。现在贩子们，二手贩子们都特别难，特别特别特别难。今天我早上到停车场一看，你说今天陈阳开啥车吗？
1: 嗯，
0: 你猜？
1: 对，他昨天说了，好像是 RX450是吧？3.5排量的，
0: 3.5 V6 自吸，哦，还是混动的。那车你都当时新车70-80万呢，
1: 没有没有，那是花不到60提的，
0: 这指导价70-80万，R叉当年指导价70多万呢，不到60也不便宜了吧大姐，60啊，现在30多万，才跑3万公里，嘎嘎新，原本原漆，
1: 5万跑5万，
0: 他啊，5万原本那5万也不多呀，5万公里，那对于车那车来说还是新车呢，
1: 30多万，人家买新车了，买 L8 L9 了。
0: 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就不是你们的财富都不在一个阶层啊，都不是一个阶层的。3.5 V6混动R叉30多万，现在啊，原本原漆贼好，那车我瞅我可喜欢了，就是没办法，我现在有帕里斯蒂了，要不那车我留下。
1: 那车有那么好吗？
0: 老妹儿，你开那是2.0的，人家这个是3.5的。它不是一个
1: 电池过两天就得坏，
0: 无所谓，换个电池8年
1: 十几万，
0: 没有那么贵，咱自己换几万块钱，
1: 几万块钱换个电池几万块钱，
0: 好几年才换
1: 一个二手车，30多万，
0: 一个好几年才换，开7-8年才换呢，怕啥的？
1: 现在都5年了，21年的车，
0: 就那电池撇了，你还剩个3.5 V6发动机呢，怕啥呀？
1: 那油耗得多高啊？
0: 无所谓，大姐买得起这个车的人会考虑油耗吗？就是凡是谈油耗的，凡是大牌，哎妈，你这车咋这么费油呢？你不是那个消费层次的，就相当于什么？说我搭档背一个15万，背个爱马，我搭档花15万买个爱马仕白金那个包，我瞅着我就老惊讶，我说我的妈，一个破包花15万买的，就搁胳膊上一挎就背的，有啥用啊？说明我就跟他不是一个消费层次的，不是一个阶层的人啊！你。

0: 人家住800平大别墅，你搁那感慨，我的妈，这一年物业费得交多少钱呢？那你就是特别没，特别把自己显特别 low， 车也一样，包也一样，房也一样啊！你不是那个消费群体的，你理解不了。我现在就特别服，你看人家开大牢，我就可羡慕了。但是我绝对不会说，妈呀，这一年购置税多少钱呢？这保养一次多少钱呢？我不冒那傻科。同样，这个大排量车，别一见大排量就说，哎呀妈，你这车多费油！大哥，他买得起，他傻吗？他不知道加油费吗？那是他的车，他不知道他加油费油吗？用你说，说明人加得起。用你操心，对吧？所以别干那傻事，别冒那虎科啊！别看人家一开个3.5大排量的车，哎妈，这是多费油啊！用你家了。
1: 雷克萨斯的 RX450， RX450。
0: RX450，
1: 对。
0: 那个。
1: 但那车呢？咋说呢？你觉得尺寸怎么样？空间怎么样？
0: 还行，都挺好。它不是特别大，那个车特别大，我告诉你就不能买。那车还好，那车大概多大？比 Q5 大，大不了多少。空间还行，那你无所谓了，就一般家庭用那个车够了啊。那车真的够了，它3.5六缸还混动的，可靠性、耐久性的都不错，油耗也不高。你别看它3.5的，它混动的呀，它百公里市区油耗10个油左右，可省了，就相当省，比你那120还省油。别看它排量大，它六缸的3.5的，但是因为它有混动嘛，它有喝嘛，它是那个油电两叉的啊 ，RX350喝，不是450喝，它是油电两叉，所以说油耗还真的不高啊，开的也挺好的，就很好很好的车。我就是现在有帕里斯蒂的，要不我也考虑那个车了。我原本原漆才5万公里，合适，真的很合适啊。那你研究研究，
1: 不合适。
0: 你
1: 买新车7-89，就是让比如说你们选这个车，比如说30个 W。选这个车，或者说7-89或者某届，你们会选什么？大家来听听大家自己真实最真实的想法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好，不一定是真的好，还得看看大家内心怎么去评判这个事儿。
0: 对
1: 啊，比如说30个 W， 你买一个 RX450 3.5排量混动的5年车和一个新款的7-89或者届
0: 5万公里车
1: 啊，你会怎么选择？
0: 他们肯定得买7-89了。我估计会买7-89了，
1: 不一定，看看大家的选择啊。如果是你，你会这个，做出一个怎么样的选择？
0: 你看人家说了不合适吧？我会买 Q5，买 A6，就是很多会
1: 买 Q5， 对啊 ，Q5 你差不多能买到新车了。
0: 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你真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啊！
1: 肯定买 R 叉，
0: 兄弟，老 A 八也是 A 八啊，老 A 八也是 A 八啊，大姐也年轻过呀！
1: 哎呦天哪，我表哥在德惠买了一台雷克萨斯700，贴车衣就花5万。
0: 你能不能借
1: 你？你能不能把他整来？我给他贴，咱俩对半分。
0: 我给他贴25000就行，咱俩一人分25000啊。新 A 六和530咋选？选哪个版本？我肯定买新 A 六，530太丑太丑了。新款5系我外形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太丑了啊，受不了啊。5万公里有点多，凌宇这大哥咱别这么狂，5万公里对雷克萨斯来说刚刚起步。你要说15万公里过磨合期有点夸张，那是夸张了，但5万公里原原期真的不算多。你放在雷克萨斯上5万公里多吗？我跟你这么讲啊，就是这几天跟几个贩子在那个微信上
1: 互动，
0: 就是这我总有贩子问我修车的事儿，因为他们收的车有问题，然后就问我二贩子，因为他们二贩子不一定会修车。你知道现在贩子收电车是什么态度吗？就是二话不说对半砍，超2年车龄以上的人就不要了，里程数6万以上人家不要了，听懂了吗？就好多好多这个正常的贩子不要，也有收的，不是说都不收啊，但价格给的很低。就是我问好几个贩子，我说行情价啥样？他没有行情价格，这车2年以上车龄我对半砍，我对半砍还不一定要呢，还得看常见车型。有个哥们要收那个安安，上来就给人对半砍，完那个给人差点没干起来，人家车主说我才开1年半，你给我咔嚓对半砍5折。不收拉倒，全华港都这价，咋整吧？咋整吧啊？这个，就一个3.5V6，剩下的别人都输了，哎。不至于啊，这个咱
1: 对。如果让你往一个3.5V混动的跑了5万公里的雷克萨斯 RX450和一台789届某届啊，你会怎么选？
0: 某奖某届，
1: 对吧？
0: 啊，
1: 他们几个赛季比较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
0: 肯定这我说了，肯定买789的，不管是理想789还是问界789，他们只能买那个，不带买这个车的。雷克萨斯的养车成本也比那个高啊，不差不多，差不多，那些养车成本也不低啊。反正这个事儿一听3.5六缸的吓跑一片人，你信不信？ 就像一个小伙出去找对象，说王小强出去找对象，一说多高，一米五，得了，不用往下问了。一说郭郭出去找对象，身高多少的小姑娘？郭郭说，我身高1.88米。完了，又吓跑一跑小伙，对吧？所以说，一听3.5，我告诉你放心，指定跑了，跑老多人了啊。那个我买原装进口，对兄弟，它质量真不一样。或者这么说，你在网上骂阿叉啊，骂雷克萨斯，没人管你，没人告你，你骂那两个试试。你买个阿叉，你可以说它不好，你可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它。你说我买个阿叉，这阿叉可好了，开的可得劲儿了，这客观公正的评价。也可以说这阿叉垃圾，不行，开的可不得劲儿了，破玩意儿可费油了，也没人管你。但是789你试试，你说一句不好试试，夸轻了都不行。所以说，当我买一件产品的时候，如果它都不能让我客观的说实话，那我还买了干嘛呀？那我不是给自己买个雷吗？马西里说马自达 MX-5 会引进吗？我感觉没戏呢，北京车展炒的挺多，引进你们买吗？
1: 就是的，
0: 你买吗？ MX-5 又不是没引进过，我大姨子就开那个车，我让他买的，我大姨子不差钱儿，那个自己一个人开，我说你买 MX-5 吧，人就买了，30多万买的。早年就引进过，那个时候17马自达还没黄呢，一马还没黄呢。MX-5 就现款的 MX-5 是他那款的那个中期改款车型，其实是同一款车，发动机变速箱几片楼都没变，人家是折叠硬顶的，30多万，你们买了吗？开玩笑呢，一帮人搁那炒 MX-5， 你放心，都是搁那吹呢，不带买的。买 MX-5 的绝对是真有钱的，因为他就俩座，说句不好听的，就我的体格子坐那个破玩意儿，坐一会儿我都觉得屁股疼，太憋屈了，太小了。我夏天1.7米，冬天1.69米的个儿，我坐上面脑袋顶棚。你说那车小不小？但开的真好玩啊，太好玩了。就小姑娘上下班开，或者是小姑娘小伙买个当个玩具车开，绝对是太合适了。但问题是你们买吗？你们不买，搁那扯啥立个灯啊？啊 ，F 勾应该买新车，现在国产车还买没有了 ？F 勾剩一堆库存，上完牌的啊，上完牌的准新二手车。
1: F 勾车挺好的呀，
0: 挺好的，没有了啊，最后一批卖了，拉倒了。
1: 我喜欢那车的外形，
0: 买吧，可以。现在天港50多万，包牌包税，
1: 多少排量呢？
0: 4.0。
1: 嗯，啥色啊？
0: 啥色都有，黄的、蓝的、绿的都有，啥色都有啊。但是都是库存的，都一般都是2021、2022、2023年的车了，没有新车了啊，都是上完牌的车了。雷克萨斯我第三辆车最满意的，我买过雷克萨斯，就是我对这个品牌还是有发言权的。第一，我们修车的，你这么多年，我们开大回小回，我们开修车店十来年了，你修过雷克萨斯几回？
1: 雷克萨斯人家是本身他车的数量就不多，
0: 不少，雷克萨斯可
1: 不
0: 少，比奥迪多
1: 多。
0: 我觉得它不比奔驰、宝马、奥迪少。
1: 雷萨斯在长春比奥迪多。
0: 我说它不比奔驰、宝马、奥迪少，
1: 少。
0: 反正没修过几回啊，这是不错的啊。我买过 IS， 虽然开了一年就卖了啊，但是确实不错啊，挺好，挺好的。马六的干活还骗人，就算是引进 MX5， 你们买吗 ？MX5 又不是买不着啊，天津港现在就能买了 MX5， 你们买了吗？天津港的 MX5 折叠软顶的，有手动挡，有自动挡。手动挡的27.8，自动挡手动挡差不多，现在30万以里就能提 MX5， 你们谁买了？谁买了？没人买。天津港平行进口的你们不买，中规大贸进口的放心，你们更不带买的了，纯扯，不带买的啊。不至于啊，铁扇公主说是这个，说电车开时间长了5年以上，辐射的健康问题就会慢慢显现了，比如掉头发、失眠。你开油车一样掉头发、失眠，这不是车的问题啊。电车确实有一定的电磁辐射或者电离辐射的问题，但是它真的不是，没有必要去特别在意它啊。真的，除非你开网约车，否则真的不用太在意这个电池和电离辐射的啊。南方是什么的啊？说印度要接力棒电车踩踏油车，可拉倒吧！印度那个连自己的电厂都搞不定呢，还电车，可别扯了！你去过印度你就知道了，那个国家没有不可能的啊，完全不可能的啊。
1: 好，你见过的保时捷啊，帕纳摩纳纯电吗？啊，
0: 见过呀，新款的保时捷卡宴第四代，第一代是957，第二代是什么来着？忘了啊。现在目前在售的卡宴是第三代卡宴，第四代卡宴刚刚出来，保时捷刚刚公布，以后只有纯电的卡宴了，车重2.6吨，二点六 吨，我买个现货才多沉呢，
1: 还得改，还得改，他一定会改。因为那个保时捷的上

0: 司这个纯电策略当中已经失败了啊，已经失败了。
1: 帕德莫哪只有混动的，没有纯电的啊。帕德莫哪只有混动的，你看那个如果是那个纯电 D 牌的，那个是泰坦；如果看的是 F 牌的，那是帕德莫哪混动的啊，它没有纯电的。帕德莫哪没有纯电的。卡第四代卡宴纯电的，你们看看吧，我的天哪！保时捷这个车必，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别的你说理想问界咱不敢说，但是保时捷咱大大方方说，保时捷卡宴，如果你只干纯电的话，你死定了。你死定了，那首先那车在国外就没人买，如果你干纯电的话，那车在国外根本就没人买，在国内能卖出去点，但是养不活你。买卡宴的大哥差油钱吗？不差。买卡宴的大哥没有电车吗？他买个电车跟玩儿似的，你放心，他家油车电车都有，但是你放心，这帮大哥们他有钱，他既然油车电车都玩到了，他不可能就买个电车当主力，就买个卡宴当纯电的玩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保时捷真四代卡宴只玩纯电的话，他死定了，就够呛啊。所以说那什么啊，比帕萨特更扁一点，那是泰坦啊，就是那个速七致敬的那个车啊。我看人口差不多，所以拿印度来代替不了。人口一样，但是有效人口和无效人口。什么叫无效人口？王小强就无效人口，成天吃喝拉撒，剩下别的啥也不干。他不能创造价值，他只会消费，不创造价值，他就没有意义啊。人口这个东西很可怕。你像有些国家，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埃及这个国家。埃及的老龄化特别弱，埃及的人口适龄人口就是劳动力人口，比如说在20岁到40岁这个劳动力区间，男性他的劳动力人口可能在40%到50%，他老龄人口特别少。再举个国家，还有一个国家，印尼。印尼这个国家很多人想不到吧？印尼这个国家有1亿多人，他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壮劳力，是年轻人。但是这就叫无效人口。为什么叫无效人口？首先你得受教育，有文化，有一定的基础文化常识，你才能去干活，不然生产线打螺丝你都打不明白啊，这是第一。第二，你这个国家得给自己的国民提供这个劳动岗位。你告诉我埃及他们有什么劳动岗位，印尼有什么劳动岗位，他没有。所以说你看那些国家要看两个，第一看他人口组成部分是老龄人口多还年轻人口多。好，年轻人口多，那他就业岗位呢？他的失业率是多少？你看吧，可吓人了啊。所以不在那个啊，电影城门口看了个保时捷纯电，那就是泰坦啊。说保油爹要进军 F1 不可能，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太难了。
0: 丰田 F 勾比坦克300、400差很多吗？都是新车的情况下，
1: 他俩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你知道吗？我还是那个比方，说我搭档花15万买个爱马仕的白金包，我花
0: 人就让你比越野能力，
1: 我现在就比呢。我搭档花15万买个爱马仕白金包，我买个那个511的双肩包，我什么都能装，装到100块我都不坏。哎，他俩不是一个东西。你那坦克300、400，别拿它跟 F 勾比，他俩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价格都差好多，好吧？那 F 勾落地奔50去了，你坦克300才20多，你怎么比？他俩不是一个没有可比性。F 勾4.0的，随随便便市区油耗20几升，你让买坦克300和400的选手，能抽上那个油耗吗？抽他筋呢！啊，大动脉嘎开，接个管直接怼油箱里头吗？那不是要他老命的吗？他都不是一个消费群体，持有成本，你们买车的时候真的不要看这个车的购买成本，还一定要加上这个车的持有成本。这个持有成本养得起的，他才是真有钱。行 ，F 勾跟坦克300卖一个价行不行？都卖20万 ，F 勾卖20万，坦克300也卖20万 ，F 勾是4.0的，坦克300是2.0T 的。你告诉我，坦克300市区油耗15个，你们都哭来的呢 ？F 勾市区油耗25个，要不要你命？让这帮黄毛买坦克300、买坦克400的大哥、大哥们、小黄毛们开 F 勾，他加油他都加不起啊！一年购置税好，一年车船税好几千，好像4000多，他4.0的嘛，一年车船税4000多，你问他要他们命不？他一个月挣多少钱？所以说别往一起比啊，不是一个阶层的，别往一个湖里尿，这开玩笑嘛。
0: 好的，节目之外啊，大家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有哪些帮我们维修的问题呢？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直播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回复的。
1: 呛水车能买吗？朋友有 GL 八呛水了能买，发动机呛水了，室内没事，发动机呛水不就废了吗？那不废铁了吗？发动机进水之后，
0: 呛水车，
1: 对，就进水淹。
0: 他这么跟你表达这个意思，证明我没骗人是吗？
1: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进水到什么程度啊？如果发动机舱进水了，熄火的时候进水啥也不当。根本没有事儿，但如果正在运行过程中嘣水淹了，那很可能水就通过进气道进到气缸里了，水是不可压缩的，所以活塞往上运行遇到里边有水了，活塞连杆就弯了，然后气门也顶了，发动机就报废了。所以说这个车是什么情况啊？你光我说它水淹了，那是淹到什么程度啊？对吧？如果这个报废了，你就扔了啊！铃儿来了，你说我是不是心里有病？车坏了生气，修好了我又高兴。如果车坏了你高兴，修好了你生气，这叫有病。你是车坏了生气，修好了高兴，这是正常的。你是不是平时不照镜子？你照着镜子看着那张脸，你照镜子盯着自己脸盯十分钟、五分钟，你觉得这个人突然你不认识了，这说明你这病了，哈哈哈哈，这车坏了生气，修好了高兴，那不正常吗？啊，说王小强车坏了，给他乐坏了，哈哈哈哈，我车坏了，完了呢，上我这儿来修了，我修好了，王小强哭了，你咋给我修好了呢？这叫有病啊！怎么想的呢？啊 ，Q 二上下班代步咋样？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啊 ！Q 二是个很好的车，奥迪的 Q 二马上要停产了，以后没有了，1.4T 的，它真的很好很好的车。嗯，跟那个大众的探戈是同平台的，但是做工用料啊、长相啊都不错，小姑娘让小伙开挺好的啊，家里两三口人开是够用的啊。我借钱加油都买 F 勾，如果同价那当然了，我也是的。如果 F 勾跟坦克300卖一个价，我现在立刻马上把我那个帕里斯蒂卖了，我立刻马上我去买 F 勾去。想买 F 勾的天津港有啊，天津港现在包牌包税的，包牌的，但不是新车，也不能不是是新车，但法理上讲的是二手车了啊。那个
0: 这价格合理吗？
1: 老妹儿，你现在没有，你现在一看研究这车马上没有了，而不是价格合不合理。
0: 那意思没准贵这还会涨价？
1: 它没有了，你现在贵贱的没有了。就像有个哥们儿那时候看我140，要买我140，跟我讲价说大哥18卖不卖？我说你再看看别人家去吧，我没有必要跟他去谈这个，差太多。我说我25，再打个比方，我说25卖，他说大哥18卖不卖？他觉得在他心里他已经给高价了。就挺已经是天价了，18万，你先研究有没有能不能买到，然后再说价格。F 勾也是的，你在谈论价格的同，你在谈论这 F 勾的贵贱之前，你先看看这车还有没有了，好不好？马上就没了，天津港剩一批库存，22年的车，23年的车，到现在库存2-3年了，上完牌的车了，你不买就没有了。现在要你50万啊，太贵了，太贵了，我再看看，下个月再去，没了。你花60你都买不着了。
0: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他会特别钟情于这款车？
1: 不知道，挺有个性的人，得是挺有个性的人。
0: 你看，对吧？
1: 没个性我不会买的。
0: 你要品牌的话，可能你是丰田。你要省油的话呢，你不是电车不时尚，你也不是，你比如说银行一个小白领，人家可能考虑某界或789，对吧？车也很大，你还没有那么舒适，你还没有那么豪华，然后呢，你还那么贵。
1: 反正开789的有没有钱我不知道，但是开 F 勾的是指定是真有钱，不然他开不起。为什么？一年车船税好像得4000，一公里得2块钱。兄弟，他能开着车的，他差钱吗？他肯定不差钱。但你看开789的差不差钱不好说，看不透。但是开 F 勾的肯定是不差钱的，对吧？哎，对，这个宏伟说的对啊，有钱、懂车、有个性，这三点就能满足。
0: 有道理，这个说的好啊。
1: 得是玩
0: 家，有钱、懂车，就是说他是具备了多方面的一个维度。
1: 持有成本才是真正花大头钱的地方。买车一炮买完拉倒了，持有成本吓死你，光一个油耗这块就 淘汰了大多数人。你让开乐六乐七的乐八的选手，开摸七摸八摸九的选手去开 F 勾，你要他命呢、啊、加油他就恨不得把加油站给砸了，你信不信？加油的时候可别逗了，持有成本啊，大家看车、哎、小姑娘们找对象，看找对象也是的，这男的开个绿牌的他不一定有钱，但他开个大排量油蓝牌的他十有八九不穷。
2: 不一定，
1: 他十有八九不穷。
0: 得看他涨价加油的时候去排队。
1: 哎，他只要那什么啊，
0: 开大排量油车的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就是咋说呢，有一部分人他是这种心态哈。哎呀，我觉得把车换成电车了，不得觉得我拉了？
1: 那不是，那不是，人现在是有。

0: 有钱了才会买电车的啊，有钱的会买电车。
1: 3.5塞纳，2019年。
0: 4月1号开始啊，4月1号开始，根据工信部啊、那个工信部和那个国资委等多部门规定，从4月1号开始，机动车维修管理办法新版公布了。从4月1号开始，中国境内所有汽车生产和销售企业必须无条件公开汽车维修手册、汽车维修数据，你不公开就不行。第二，必须无条件公开原厂零部件售卖渠道，就是4S店，从4月1号开始。但是这个事儿行还是不行，能不能执行得下去，不好说，因为太多规避的了。规定是规定啊，规定是规定。大排量加油也挠头，那可不咋的啊。差距不在车上，在于能不能优雅从容给车掏钱。对，这就不是我说的吗？持有成本啊。F-GO 159升油箱，一箱油1000多块。对的，是的，一箱油1000多块钱。
1: 一箱油1000多，
0: 能跑600-700公里。你看你有没有钱就完了，你放心，开真玩得起 F 勾的，你放心，他可能比开7-8-9的现金流要健康的多。
1: 对，生意呢不能光看这个，光看个数字哈、啊，还要看现金流、
0: 你现金流没有，你加油你都加不起，真的，啊，加一箱油1000块钱，现在1000多呀，吓死你！想想都可怕呀！我加一箱油400多，我都抽筋呢。但是还好，我一个月2箱油的选手啊，那家里都不止一台车。对，就是现在咱们这帮普通老百姓，你理解不了有钱人的快乐。我身边我好朋友家里贼有钱，他跟我差不多，有10来台车。我这10来台车是干啥？我是干这行的，我有这么多车，啊，还都老破车、破宝莱子什么的。人家也有10来台车，都是好车呀，都是豪车呀。奔驰就好几台呀，奔驰敢他讲话，奔驰全系我快收集齐了。GL 媳妇开 GLE， 他开 GLS， 你算吧，他能没钱吗？
1: 是啥贼好的车吗？
0: 老妹儿，这我这你被夺舍了吗？
1: 不是，就是说 GLS 那个
0: 奔驰 GLS
1: 130-140万，
0: 对，那不是啥很好的车吗？
1: 还行，还行，
0: 来个神仙把它收了吧，行不行？收这老天爷派个天兵天将把它给收了，行不行？还行，130-140万的车点点头，还行。
1: 好吃、啊、
0: 我你说现在小姑娘，你说咋整？就这小姑娘，你说你咋整吧？啊，
1: 然后呢？咋的了？还有啥车呀？
0: 啊，
1: 还有啥车？
0: 没有啥车，
1: 你得整点有特点的车。
0: 没有没有，
1: 你得是有钱、有品位、有个性。哎，这三点都集合的人，他会选什么车？
0: 我不选了，直接雇个司机得了。哎呦我的妈，10年13万公里，倒计酷威失去16个人，正常吗？正常。酷威那车太熟了，2.4、2.7和3.0，2.4、2.7、3.5三个排量，2.4直列4缸，2.7V6自然吸气，3.5V6自然吸气，市区油耗16个，跑高速不到10个油，就这活爹啊，你没招，血招没有，就这玩意儿。哦，一点招没有啊！桃子乔说：“好车，好车，买一台吧。”你看我们老听众了，我祝你桃子乔，祝你发大财，早点开上 GLS 啊！抖音人均宾利水平 ，GLS 不是真的 ，GLS 一般家庭给你都养不起。你们就是这么说吧，直播间343个人，我可以说这里边得有300人给你一台 GLS， 你根本就养不起。剩下的43个可能你能养得起，但是他不买，为什么养不起？咱不说油耗啊，你知道那车保养一次多少钱吗？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打听 GLS 保养，小保养一次2000多，大保养一次4-5千，4S店价格啊。
1: 你能不能把格局打开？
0: 打不开。
1: 当你说出 GLS 仨字的时候，
0: 真打不开。
1: 你格局就应该打开。
0: 哎，真的就是给你们养不起。没吓唬你们，加油的一点啊！洗车你不能去太烂的地方吧？洗完之后车身全是倒的，你咋整？怎么这不行、啊，大哥、那个正版百姓20万以上都得寻思。对呀、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有的时候看我们那个直播间里这帮人问车，张嘴就是30-40万的车，就买那些打水漂的车，我特别佩服你们。你们的钱都咋挣的呢？现在挣钱多难呢，30-40万买个车打水漂，在我眼里你们买那玩意儿就是打水漂的车，到手就废就撇，卖都没人要的。

0: 竟嘛，毕竟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 RX450H 对吧、
1: 啊、
0: 毕竟五年时间还能卖30多万，还可以啊，
1: 保值率很高的。因为那个车啊，问老钱，什么是老钱？老钱知道啥是好东西，新贵他不知道啥是好东西，
0: 还是不成熟。
1: 哎，老钱三代以上，富三代才叫老钱啊，三代以上叫老钱，你刚支棱起来你不算老钱啊。GRS 想想都是罪过，我也是，对我来说也是，这 GRS 给我，我能养得起，我自己家干这行的，加油我不行加得起，也能加得起，但是我买我真买不起，100多万呢。 GRS 保险一年小2万差不多吧，如果你要出点险的话，一年小2万不够，一年得大2万。 GRS 咱就说啊，一年持有成本，一年持有成本，车船税大概是4000，保险大概是2万，再加点油，一年奔4万块钱，一年奔4万块钱。这车就是不干啥，没修，没修，没磕，没碰，一年就是正常，一年开10000来公里，正常家用车一年10000公里不多吧，一年10000来公里加保险加保养加乱七八糟，一年最少4万块钱。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你告诉我，给你能养得起吗？是吧？所以说，哎、想
0: 声音太小了你。
1: 想象一下啊，11点了嘛，不是，一会儿回来，马上回来再说啊。
0: 好的，如果大家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节目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30分啊、你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和我们来互动。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 538。对了，就是5个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个8238，5个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个8238，5个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有小辉正在直播啊，稍后跟我们小哥陈岩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事儿。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好，两位师傅上好，请大家见面了。
0: 对，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老钱和新贵两个字儿哈、
1: 啊，
0: 最近这个确实啊，很多人说，哎，看到天津港有一批 F 勾，这个已经是上牌的了，
1: 最后一批了吧？
0: 最后一批，最后一批的这批车，大家在讨论说，哎呀，这个一代经典即将落幕了，对吧？但确实是4.0的一个排量，然后我们就讨论说，哎呀，什么叫老钱，什么叫新贵哈？可能先买 F 勾的人，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啊，真的是。不太可能会去购买这样一个品牌。
1: F 勾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对于咱们来说是老钱了，是吧？但是曾几何时，他是新贵呀，他也是年轻过，他也是当过新贵的。他至少是我第一次，他那个门开启方式很奇特嘛，他不是一个对开嘛，是吧？你非得说和老同款的开门方式，咱也不能反对啊。在这些结构上、原理上，它的确是一个东西。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个，他那是属于一门半哈、啊，前面是正开，后边是反着对开的一个半门。我第一次看成一门半门的时候，我震惊了，这个在我幼小心灵里头造成了极大震撼，没见过呀，没见过这种门呢。当然后来有很多的门呢，包括现在宝马那电的 i3 不也是这种门吗？也不是油改电 i3 啊，就是第一批出的碳纤维车身卖20多万那款 i3 啊，它也是这个门，是吧？它也是这个门。这个但是当我第一次见到 F 勾这个门的时候，它在我心里它就是新贵，那我没见过这种方式的，非常震撼。然后呢，当时 F 勾也不挑色是吧？ F 勾很少有人买黑色啊，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啊，谁知彩链当空都是彩色的，然后是年轻人的代表。但是现在多多年过去之后，发现这个东西现在它变了。当年的不是说当年的屠龙少年终成恶龙，这当年的新贵现在变成老钱风了。的确，他这个包包税和现在很多卖资源卖二网的他那个包包税还不一样。他的包包税不是为了给你融进去，不是法拍，他的包包税是公告快要到期了，他不上牌，他卖不了了，他最后一批时间到了，所以他迫不得已他上了牌，变成了包税。觉得挺经典啊，你要居家肯定是不太合适，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个单纯的，它是一个玩具是吧，它是一个玩具属性，然后偶尔的来开一开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恰如其分的一台车啊。 EGR 发动机如果在不考虑油耗情况下，那是一台非常非常耐用的发动机啊，这个普遍反应油耗偏高，但是你都已经是吧买玩具了，你都已经买玩具了，这个好像也就无所谓了吧。哎，它应该能，你看它今年上完牌，它大概率上到明卖到明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吧，后年我估计就没有了，就没有不会有新车了。明年是2027年，是 F 勾的20年。2007年的时候 F 勾出来的，到2027年正正好好20年，也算是有始有终是吧？也算是有始有终啊。两个10年过去，两旬过去啊，两旬老汉，这个20年间 F 勾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排量一直都是 4.0， 一直都是EGR 或者类似 EGR 的一个机械结构。然后呢，外形上它几乎也没有什么变化。一台能卖20年不改款的车，保时捷可以卖啊，甲壳虫可以卖，这个还有谁？迷你可以卖啊 ，F 勾居然也能卖20年，它不进行大改款啊，但是变成历史了 ，history 是吧？变成历史了，它终究会翻篇了。我估计后年开始没有新车之后 ，F 勾的二手价格哎会迎来一波。不能说暴涨吧，因为毕竟这个受众群体以前比较小的，会小小的、稍微的那么涨上一涨啊，因为没有车了。
0: 这个。我们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老钱和新贵这个词儿哈，确实是，感觉呢，我们小柯今天就是给大家找了一款车哈，雷克萨斯的 RX 的450H。
1: R X 450H， 一定得说 H， 因为说了 H， 它就是在雷克萨斯谱系中啊，对，在雷克萨斯谱系中，无论你是 ES 300H 是吧，还是这个450H， 还是后来的350H， 就是它只要一旦说了 H， 哎，就代表着它有混动系统啊，它有轻混系统，它能在刚起车的时候没有什么声音啊，然后在油耗上的确能够稍稍微微的啊，给你着步那么一点啊，这个
0: 才一点吗？
1: 它毕竟它有台 2GR 的3.5的发动机是吧，你让他说做到一个那个，他和谁对标 L789 是吧，你想让他做到 L789 的市区油耗他做不到，他的发动机 L789 的增程发动机就大 1.5， 他这玩意 3.5 2GR 的
0: 综合油耗呢，
1: 综合油耗10个多点 十个多点儿。
0: 嗯，
1: 当然了，你这工信部油耗会稍微低一些，当时我认为我开怎么着，
0: 像这样的车，比如说它一年的，你觉得它的这个各种费用哈会在多少？
1: 小万。对吧，就是你带开不开，你现在比如说十个油耗以现在油耗来算的话是8块多，一年咱就算开10000公里啊，是8000块钱，然后加上各种保险奔着10000块钱去啊，再加上你的美容装饰乱七八糟林林总总保养，加起得个20000多啊，也就是一年一个月，你怎么着一年你要开10000公里的话，一个月得付出个2000左右的代价啊，才能养得起它啊，才能养得活它，这是正常吧？一台原值将近70了，是吧？那个30-40万的车，我觉得你但凡买个奔驰 E 啊，也得这个钱；买 Q5 也差不多得这个钱，相差不大实际上。然后这个丰田发动机是这么分的，这个比较著名的基本上就是 UZ 系列的 UZ2 UZ3 UZ， 然后 GUZ 系列的那个 UZ 系列就都是 V8 啊，都是大排量 4.0 4.3 4.7， 然后 GUZ 系列的就是改装，是吧，改装到我们的比较喜欢的那个老铸铁发动机，EGUZ 2 GUZ 2.5 3.0， 然后呢 GUZ 系列发动机啥特点呢，就是油耗极高，然后原厂马力很小，因为它有君子协定嘛，技术极其老旧啊，是双顶置凸轮轴都要拿来说一说，因为老铸铁发动机啊，现在没有哪个发动机在用铸铁发动机了，但是它依然是老铸铁，但是优点是啊，改装潜力巨大啊，通常能够拉出，比如说牛魔王他们经常能拉出1000多匹马力来啊，这个是 GUZ 系列的。然后就说到我们今天说这台 GZ 啊 GR 啊 EGR 2GR 一直到 5GR， 哎对，一直到 5GR， 就是从排量开始顺次的往下减少啊，从 4.0 3.5 3.0 2.5 啊，然后 2.5 这个 4GR 5GR 都是 2.5 的，一个是这个缸内直喷啊，一个是多点电喷啊，有技术上的一个区别，但是我其中最喜欢的就是 2GR 发动机，因为它在动力和油耗之间哎相对的平衡，就是动力也没有那么强哎，但是油耗也相对的合理，再往下呢就显得动力上弱了一点，再往上呢 1GR 油耗实在是偏高啊，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 F-GUZ 那台发动机EGR， 所以在油耗和动力上面能够达成平衡的，就是基本上就是 2GR， 网上也风评如此，实际体验上也基本上是这样，但这个是丰田或者说怎么说呢，开老前锋的人他会研究吧， UZ GUZ GR 发动机系列是吧，他会研究这个，而真正开 L789 那个他不研究这个事，他完全不知道，就是他自己开那台 1.5 增程的发动机啊，是吧？1.5增程，它都不能叫发动机，1.5增程内燃机。你让他把增程的形式讲一下，说啥叫增程？大多数保友讲不清啊，但是不耽误开啊，完全不耽误开。这也就是现在的保友们，年轻的保友们，他们选车的方式，他们不太想研究这个技术，这个和咱们这一代好像不太一样。咱们这一代，比如说你买个速腾，买个宝来，也得研究一下是 PQ26 还是 PQ35，是吧？你得研究一下它的平台，而现在的年轻保友只要好看啊，只要人机互动绝对的强，配置足够的高啊，这个事儿就够了。至于说机械结构部分，我看现在网上爆传的是很多下置臂在用塑料的，是吧，在用工程塑料做下置臂，至于它是工程塑料的还是铁的还是铝的下置臂，是多连杆的还是麦弗逊的还是双叉臂的，不重要，在所不问啊。这个我前面所说的那些什么外形人机互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两代消费者现在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代差。
0: 看来能选择雷克萨斯的还得是老钱，不是新贵，
1: 对
0: 吧？对
1: 啊，所以你和这个年轻的保友介绍说我这个是 2GR 的啊， 3.5 再加上一个混动的形式啊，然后呢马克莱文森音响啊，你觉得介绍这些没有啥用，他不听就是，然后呢完全他说你这个是 L 级的辅助驾驶， L 级，我 L 级我挤不上啊，我 L 级我也挤不了，是吧，他说你这玩意儿30多万了，连天窗都不是全景天窗，都是个小天窗，是吧，他完全不能接受啊，完全不能接受，然后你还用这种乌了巴秃的闹不登的，是吧，完全不亮眼的颜色，是吧，你好歹你给我弄个黄的弄个蓝的呀，所以你和年轻的保友介绍这些其实没有啥用，然后那你和老一点保友，你比如说你开 F-GO 的保友，他研究这个 1GR 2GR 他研究的比咱都通车，你就不用跟他说这个，是吧，所以这个车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不知道怎么说，有点假
0: 对呀、啊，这
1: 想要的
0: 油耗这么高，
1: 对，想要的比你研究的透彻，然后不想要的，你跟他说这些，是吧？完全不能接受啊，所以顺其自然吧。
0: 嗯，好的。现在为止有人问吗？
1: 哎，没有，刚刚回来，今天早上我刚把车取回来，刚把车取回来。
0: 哎呀，我好害怕他被。 就是南方可能接受度高一点。
1: 哎，两广地区，两广地区对于雷克萨斯，我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的原因啊，就是是不是他们在年少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这些东西，然后呢，就现在就是吧，尤其的喜欢，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年少先入为主的原因，像我们喜欢捷达啊，他们就喜欢桑塔纳，是吧？因为人家年少的时候就坐在父辈桑塔纳后排，而我们这个最开始接触的就是捷达啊，无论是公车还是私车，都是
0: 四五零。RX450H、是吧？
1: 对 ，RX450H
0: 再往上应该就五五了吧？
1: 没有了，没有了，到3.5完事了，再往下就是3.3、3.0，但是3.3、3.0都是历史了。
0: 对，但这雷克萨斯这种车就是不是很好碰的，就买的人就很少，我觉得会。
1: 非常狭窄的一个受众群体。比如说现在雷克萨斯它最近销量还行啊，销量还行的原因是一个是它降价了，是吧？它 ES 系列它不加配了，然后呢不加钱了啊，没有加价了。而且你看看 ES260,ES300H 和 ES200 之间卖的最好的卖的最多的不还是 ES200 吗？为啥？它便宜啊，它不到20啊，是吧？它价格下来了，所以现在销量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价格的事。而在降价之前它一直都是一个，他怎么着他也卖不成一线啊，就是因为他这个调性，他所针对的客户群体太狭窄了，所以包括二车也是一样的，他不会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啊，这个上至80不行，80没有驾照了，上至68下至18之间都能接受他，这个他不会的，雷克萨斯还是相对比较狭小的那一个受众群体。
0: 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不要这样啊。
0: 对，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可能两三万一两万这样的小车，我觉得也是可能会出手很快，大家比较关注的啊。
1: 两三万，
0: 30万左右我觉得有点贵了。30万左右人家可以买新的 Q5 了，
1: 再加点钱就可以买新的 RX 的低配，叫 RX300 了，是吧？这个最低配叫，
0: 我看那 RX， 原来我看那是 RX300 吗？
1: 它有300，有500，新款叫500H，但发动机型是最大就到3.5啊，就到2GR就结束了，再往上没有排量更大的了。王师傅之前不能看300吧？350？350？350H 啊，350。

0: 2.0H， 大概
1: 率 2.0T，
0: 对，2.0的混动，大概率应该是 350H， 那个东西大概现在指导价40多点，优惠完了30大几啊，全下来了，是吧？优惠完全下来30大几，嗯，你看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和这个二手车，这也是台5年的二手车，5年50,000公里的二手车，没拉开档啊，在售价上没拉开档，但就是发动机形式以及配置上，哎，有了些许的区别。

0: 这个行话叫压地头的是吧，你这个骨头去掰，这个保险还有还挺好，然后呢实在不行就退钩，这东西报它沉的，它报废还有5000多啊，保险几乎还是全年是吧，它还是一个24驱进口的，而且公里数也不大啊，公里数也不大，12万公里，我记不太住了啊，12万公里，1万多点，然后呢，昂克赛拉，2万多，一手的昂克赛拉，首批的啊，14年的3厢红豪华啊，13万公里，然后有保有寄售的雨燕2万多块，有飞度3万多，有雷凌4万多，1234，哎，这个区间新老更替，这个区间老少中青还是搭配的比较合理的吧，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啊，前一阵还有一台速腾的，速腾刚刚不在啊，刚刚不在。然后我们有台 A 四啊，刚回来的 A 四二，哎，说错了，对不起 ，A 三。为什么我要想说这台 A3， 是因为它是我特别喜欢的 Sportback 版，就是2厢的。我 A3 不太喜欢3厢，但是有很多保友呢买3厢 A3 之后把那个尾标抠了，把尾标抠了之后呢，至少离5米开外，它还是非常和 A4 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的啊，非常像 A4。50米开外你就看不出来了啊，当然你离近了5米以内还是能看出来的是台 A3。我们 Sportback 版啊，我是特别喜欢2厢的，然后呢 1.4。20年3万公里，我们的价格呢是在7开头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台高尔夫啊，没有问题，但是做工用料以及它的品牌溢价啊，还是和高尔夫不一样啊，但是机械结构和高尔夫完全的一致啊，7万多块，我觉得作为城市代步来讲，从空间啊、动力水平、价格以及后期维护上相对比较平衡吧，没有特别突出的点，但是还是可以选择的一款车。
1: 好，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是呢，关注一下我们的二手车抖音啊，13844191001，13844191001。关于新贵和老钱这个话题。
0: 我想当新贵，我不想当老钱。
1: 为啥呢？
0: 哎呀，老钱，你沾什么东西沾上老了是吧？你老是有觉得有一股老人味儿，觉得哎呀，老是觉得差点意思。就我这个年龄，我还是想往新贵上这个挠着挠着啊。但是新贵咱也不是没捅过是吧？之前那个小米也没贵上啊，差点让自己都跪那儿了。这个新贵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也不是那么好当的。这个以前前阵那台才开了4个月。开了3000公里的4驱800公里超长续航 MAX 版是吧，我觉得所有的新贵的指标，这个粉红的颜色是吧，所有原本原漆带着车衣，所有的指标全都站上了，但是你最终没归上啊，最终差点没赔了啊，差点赶紧给到杭州小伙伴了，赶紧给到南方了，没有办法。所以说在咱们这个地界上，你想当新贵，哎，也是有门槛的，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1: 所以说呢，一个雷克萨斯它5年的保值率是掉了50%，对吗？
0: 嗯，差不多。
1: 对于雷克萨斯车型的话，我觉得其他车型来讲，保值率应该没有这么低吧？
0: 哎，这已经可以了。
1: 嗯，
0: 这已经可以了。你想，它是50%，它是指导价60多，是吧？
1: 嗯，
0: 全下来
1: 提车价
0: 当时没有加价，但是也没有优惠，是吧？因为当时
1: 全款加上落地税的话，
0: 奔着70去了，
1: 奔着70了。
0: 对呀，它指导价就60多呀。因为当时 ES 加价已经加到飞起了 ，ES 300是顶，就是这个顶峰时期，加到将近6万，顶峰时期最狠的时候加到6万。你想它，RX 属于当时卖的不是特别好的车型，所以它不加价啊，但是也没有优惠啊。当时的 RX 300是加价的 ，RX 450不加，但是也没优惠，全下来就奔着70去了，5年过后啊，卖个30多点是吧？这折了50%以上了呗。但是这是一台油车，这是一台豪华品牌的油车。如果你是一台电车，是吧？你用不上5年呢，你用不上2年就够你折五折的了，是吧？甚至很多小众一点品牌的，咱们别说2线3线，是吧？小众一点品牌的电车，连2年用不上。连2年他也用不上，就该折就折了。所以呢，这个保值率相对还算是可以的一台车。
1: 嗯，好，那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所以说呢，我觉得很多人呢，真的就是喜欢，你觉得就是雷克萨斯，喜欢雷克萨斯的人和喜欢宝马的人哪个更多？
0: 宝马呀，
1: 对吧？
0: 雷克萨斯
1: 就是你感觉这个车三点五排量操控怎么样？

0: 没有操控，
1: 没有操控吧，他就是他，你想他是一个汉娜达平台搭建出来的产物，就是吧，他一切的指标你都不能超越汉娜达这个界限，就是他再优秀，他是比如说他有什么 Black Edition 版本，有什么 Spot 什么什么那个 Performance 版本啊，就是他无论什么版本啊，就是我们的 P 版的 F 版的是吧，你无论什么版本，它都是搭建在汉兰达的基础上，它作为一台民用车，民用量产车，它不可能比汉兰达平台更加优秀啊，无非就是它不断堆砌啊，配置堆砌，马克莱文森是吧，用料堆砌，就纳帕小牛皮是吧，然后呢它这个豪华的设置上干一些堆砌，但是它最终是一台汉兰达，所以呢你要谈操控，那对于它来说就不是那么的公平啊，不会很差，因为它不是很大的车型，然后呢动力水平足够用，因为你想它毕竟有，别说混动了，它毕竟就是3.5自吸，这个拿出来是吧，它也足够的有动力水平输出，也200多好几十匹马力啊，也足够用，说油耗它毕竟有混动啊，也不会很过分，就是这么一个很拧吧，很中庸的这么一个
0: 东西。对，人家30多万为什么不买一个新 Q5 呢？
1: 你看新贵不就来了吗？新贵它不就来了吗？啊，如果你要，
0: 我就感觉你这车卖不出去了。
1: 对，假如我是车主啊，这个咱别以这个经营者的角度，我是车主的话，你要拿 Q5 比，不好意思，你得回家把大人找来，你得拿 SQ5 是吧？你得拿 SQ5 和我比啊，你得上3.0，你得上 V6 啊，是吧？当然了 ，SQ5 我认为无论是直线还是弯道，这个雷克萨斯完全拼，就是 2x45 拼不了人家，是吧？差的比较多啊，动力水平差的比较多。SQ5 就很暴躁了 ，SQ5 应该是333马力吧，那是很暴躁，所以呢。但是你至少大家都得是 V6 的形式上，你拿一个20EA88四驱的啊，虽然是纵置的，但是我觉得和 2GR 相比它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这就是老钱和新贵之间的一个区别嘛。而且话说这个价格真的能买 Q5 的，现在是吧，
0: 对呀，
1: 不用添钱啊，真的能买一台40时尚啊，真的能买的，所以看你咋选择呗。
0: 所以我觉得你的车好危险啊，
1: 你看又来这个你知道他，如果他想卖给 Q5 的用户，他不是危险，他是死透了。但是如果他是卖给雷克萨斯的客户，那没问题，不危险，就是他完全和 Q5 和 L6789 他不是同一类的消费群体，就是 L6789 和 Q5 他们之间还会有重叠，但是 L6789 和雷克萨斯之间几乎不怎么重叠。
0: 好，节目之外，大家如果对这车感兴趣，可以关注我们小哥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是什么样的老钱和新贵能够买一台21年，对吧？
1: 哎呀，21年5万公里，元气一手带车一万，压力又来了，又上压力是吧？这个老是关注着你什么时候能出来。上一台是什么时候？上一台是关注什么车来的？我记得我忘了，我也整得我
0: 小米儿吧。
1: 小米儿是有一个小米儿差点被丢磕碜啊。小米儿之后还有一台，但我记不住了啊，我记不住了。哎呀，是吧？又突然有了很大的压力啊！但是最终应该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0: 但是你的这个周转周期够长的话，有的时候它就是个问题了。
1: 是啊，它有资金成本嘛，它有车位成本，是吧？好在它是自己的电池啊，它没有租电成本，这个还稍微的能够。
0: 对，这电池能用多久啊？这个怎么办呢？
1: 首先它电池更换起来没有纯电车型或者说正常车型那么贵，它是个小电池嘛，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就是十几公里，它只能针对于你的，它有 EV 模式啊，就是纯 EV 模式，但打开之后就开不了多远就完事了，它只能针对于你这种城市路段走走停停啊，来回的频繁的骑车，它是针对于你这一块路段的啊，这种路况情况。况下的省电啊，省油，然后呢，首先它是小电池，第二呢，它的电池的确非常的抗用。我们接触的比较老的双擎1.8双擎的雷凌，卡罗拉和2.5双擎的凯美瑞、亚洲龙，基本上6-7年啊，也都还问题不大啊，还能再坚持。但在我心里头，8年吧，8年左右，它就肯定就是衰减的比较严重了。但是好在它一个是换起来相对便宜，一个是衰减就衰减吧，它本身也不止它纯 EV 是吧？它就是帮助你起步的一刻，它只要有个1公里、2公里的纯电续航也就够了，因为它是随用随充的嘛，所以即使衰减。尚且能坚持，但肯定，哎，锂基电池这种东西，你衰减是不可逆的，谁都得衰减，谁家电池，是吧？它都必须得衰减，只不过衰减多与少的问题。好在它即使衰减多了，依然能够帮助你起步啊！这个就是算是唯一的一个聊以慰藉的地方吧。
0: 好，但是你估计这个电池更换的时候，大概要在几年？
1: 8年往上。 八九年。
0: 那不换了呢，这个电池就不管了呢？
1: 对，不换就继续开呗。它
0: 就是油耗高。
1: 它就是纯电的续航里程越少。纯电的续航越来越少，但实际上油耗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这个东西，开过这种增程就知道，它一个是不是配增程，开过这种轻混的你就知道，一个是它本身的纯电续航很少，无论是 1.8 双擎还是 2.5 双擎都很少。第二个呢，就是你油门踩的稍微深一点，它认为你加速了，你的内燃机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它用电的场景其实不多，它只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你的油耗降下来，比如说这个 1.8 双擎的雷凌，那个东西大概油耗就是4升多啊，2.5的双擎呢，大概就是在6升左右啊。就是你说它比纯油的肯定是要降了，但是你不能拿它当电去看啊，它只是比纯油的低，它永远低不过那个纯电或者增程的啊，这就是这个道理。
0: 好，来关注奥迪 Q5 2018款的40 TFSI 尊荣享时尚，2019年上牌，跑了93000公里啊，大概现在价格。
1: 那这是一台新 Q5 了呀，这是一台改款一听荣享，就是改款之后的 Q5L 了，然后荣享时尚是一个荣享进取荣享上次低配啊，它那个最低配的真是很神奇，最低配的 Q5L 居然还是织布座椅呢啊，但是好在次低配的你这个给你上了真皮，荣享时尚应该是上了真皮的。19年的车大概如果好颜色13左右一晃，好颜色啊，这是好颜色，白色的，如果你是黑色或者是银色啊，我还看过金色的 Q5 啊，包括蓝色的 Q5L 啊，因为直通购蓝色特别多嘛，这个东西都得减个10000多块钱吧。
0: 好，来关注奥迪 A6L 2018款30周年35 TFSI 运动黑色，大概现在价格
1: 老款
0: 跑了9万公里、
1: 这个是一台老款的30周年，然后呢老款的18年最后一代小翻屏，如果颜色正常啊，应该是奔着11万多去，再高了好像也不太现实的，虽然我们是地产是吧，虽然我们对于 A6 是极其的认可的，但是再高了它应该也卖不出去的，因为毕竟现在新车它也不贵呀，尤其是包包税的它也不贵呀，所以18年的最后一代的几乎也就是11万多吧。
0: 好，我们来关注这款车型啊，瑞虎72020款的 1.5T 的DCT 版本的啊，2021年上牌，跑了38000公里，大概现在的价格。
1: 这个版本实在是记不住，实在是记不住啊，因为2021年上牌是吧？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瑞虎7 Pro 7 Plus 它这个版本实在有点过多了，是一台我觉得算是叫好不叫座吧，就是瑞虎7和8我觉得都挺好啊，够大，然后呢质量上跟之前相比非常大的进步，而且也对得起这个价格，但就是卖的不好，二手车保值率也非常差，正常来讲应该是4万左右吧，如果车特别新好像就一点，但正常来讲好像得左一点，不太好卖。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型哈。刚才我们说了，
1: 虎七
0: 是红旗对吧？
1: 红旗什么？
0: 红旗 H9。
1: 哎呀，红九
0: 啊，2.5T，
1: 正台吧，
0: 黑色。2022年上牌，跑了10000多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1: 二年是第一批，因为它一共2.5是它不叫正采啊，1.8的那个 H7叫正采，2.5这个 H9叫公务版啊。21年出一批，然后24年出一批啊，就再也没出过。21年只有一个配置，它22年上牌，那毕竟就是21年的那个2.5T 的公务版啊，那个东西不太好卖，跟2.0和3.0的红牛相比都不好卖。3.0动力充沛，配置高。2.0的油耗低，然后尾标一抠贴个3.0也不知道，2.5的夹在中间就很难受，而且2.5又是公务版，所以它的配置相对的不高啊，跟3.0的相比不高，跟2.0相比它配置也很一般，现在基本上15左右那样啊，再高了也不太现实的，因为有一些二网卖红酒啊，是单二网的红酒基本上都是2.0T 的，二网的红酒很便宜啊，然后。长春很神奇，长春有 H9 的婚礼车队，这个我之前的确没了解过，但是后来越看越多，为什么大家都出拿 H9 出婚礼呢？然后后来打听一下，哎呦，居然还有人去组织这个事儿，然后有婚礼车队，而价格还挺高，价格比霸道还高，我觉得，哎呀，这也算是一个地方特色吧。其他地方、其他城市的小伙伴好像应该没见过红旗 H9 的婚礼车队。
0: 好，来关注魏牌 VV7 这款车，陈阳感兴趣吗？
1: 哎呀， 感兴趣，它那个配置非常高，它那个配置起步都是
0: 2.0T 豪华，2017款，18年上牌，8万公里，白色。
1: 17款就是它的第一年啊，第一年，然后呢，这个豪华听起来很豪华是吧？实际上不能豪华，实际上它这个豪华就是最低配，因为它的次低配叫超豪，超豪华，很神奇。最低配叫豪华，次低配叫超豪华，上面还有一个什么豪华我没记住啊，应大概是三个配置，但是就即使是最低配，它的配置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它的最低配起步在我眼中应该就是烟飞利式音响啊，就给你配品牌音响，动力充沛啊，然后呢后边这个排气管也非常的吓人，而且全能冒烟，没有假排气、啊。
0: 多少钱？
1: 3万多块钱，就是不值钱啊！除了不值钱以外，没有什么优点啊，没有什么缺点，除了不值钱，没啥缺点。
0: 嗯，好，13844191001。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呢，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这里是商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5: 我是江总。
4: 哎，江总，你发现吗？现在咱们生活的太好了，天天吃的都特别香，
5: 大鱼大肉的哈。
4: 没错，但是啊，就是吃的这么香，你吃的很多东西都在伤害你的身体。
5: 那是，
4: 就像你说的，大鱼大肉，经常在外面吃，小火锅、小烧烤，是不是啊？在家都得叫外卖。那其实这是一个高脂、高糖、高胆固醇的饮食，
5: 那还高盐呢。
4: 对呀，你一直这么吃下去，对身体各方面负担都很重。
5: 对，你身体上那些零部件都经不起造了吧？
4: 哎，指标都蹭蹭的往上涨。还有现在啊，小零食也特别的多。
5: 哎，对，那网红零食各种各样的哈。
4: 哎，眼花缭乱的，但是好吃是好吃，你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和狠活。你吃出点毛病来都找不着原因呢。
5: 可不。
4: 所以说，我就特别怀念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纯天然的那个时代哈。
5: 对。
4: 连零食也都是纯天然的，什么榆树墙啊，小樱桃啊，是不是啊？
5: 对，那些零食那都大自然的，是吧？
4: 对呀、那有一句古话说，人以食为养，那怎么吃，吃什么才真正的养人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就要提到一个药食同源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就这个东西它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它对我们身体就是有益的，这叫药食同源，
5: 对，
4: 是吧？那在药食同源当中的东西里就有一样特别的好吃，
5: 好吃还得、
4: 哎、老少皆宜的、还可以经常吃的，
5: 还得对身体好的，
4: 没错，就是大枣。
5: 哎呀，这个大枣我跟你说，这可是咱们的中药材呢，还是哈？
4: 对呀、药食同源嘛。那首先它大枣好在哪儿，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就特别高。大枣哈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 C 丸，就是一颗大枣的维 C 含量就相当于70个苹果的维生素 C
5: 啊，这么高啊。
4: 是，而且它的维 C 含量比橙子和橘子还高上8到10倍。
5: 哎呀，那咱平时真的是小看这个大枣的维 C 含量了哈。
4: 是的，更应该补充维生素 C 了，对不对？而且中医还认为大枣能补中益气，滋润心肺，生津养颜，通九窍，助二经，和百药，可见药用价值之高。
5: 对，那时候一说要补血补气哈，就得吃点大枣或者喝点大枣水，是吧？
4: 对，尤其女性朋友更知道了，对不对？常喝这个大枣红糖水补充气血，你想你的气血足了，通畅了，你身体热了，就能更好的抵抗寒冷，也就是抵抗疾病。
5: 对，
4: 不有一句话吗？说气血足，百病无
5: 。
4: 哎，没错。那我们要吃枣，吃哪里的大枣呢？
5: 哪儿的最好？
4: 肯定是新疆和田的大枣了，是吧？
5: 一说这地方，我都觉得甜呐。
4: 是，那为什么说新疆和田的大枣好，营养价值高呢？而且还好吃呢？首先，新疆没有重工业，它空气是没有污染的，非常清洁。那另外，它这个是沙质土壤嘛，非常的肥沃，有机质很丰富，那就能给到大枣充足的营养养分。所以大枣啊长得也特别的饱满，再加上新疆哈、干燥少雨，平均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超长日照。
5: 对，那地方白天多晚上少、
4: 对，而且早晚温差还高呢，能达到20度，这样就能有效的锁住大枣里面的糖分，营养不流失，这个大枣啊就香甜好吃了。
5: 哎呀，我说新疆那地方怎么水果都那么好吃呢？
4: 对呀、
5: 这人家特有的地理条件，这是哈。
4: 是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
5: 还特级大枣，还是
4: 没错，
5: 百枣汇品牌，这个品牌得有20-30年了，最
4: 少。是的、品牌有保障。另外，这个特级大枣很多人都没吃过、没见过，因为它的产量太少了。今天终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这个大枣它大约有我大拇指这么长，就是2个指节肯定是有了啊。然后特别的饱满， 啊，鼓溜的圆滚滚的感觉，而且它皮薄哈，它的皮薄肉厚糊还小，就整个枣哈，你一吃全是肉。
5: 哎呀，我就看这皮儿太薄了哈，一撕就撕开了。
4: 对，皮薄如纸的感觉。你再看它的枣肉啊，质地非常的细腻，回弹性好，就是 QQ 弹弹，你能像手撕小面包那样撕着吃。
5: 对，主要这肉太厚实了哈。
4: 是啊，它是为什么叫特级大枣，就是因为能保证你颗颗饱满的。这么说吧，你切开三分之一你都看不见核，那核就那么小，就那么细、
5: 哎、
4: 对，你要不注意的话你都看不见啊。
5: 对，你说这大枣咬一口多过瘾呢，
4: 是
5: 吧？是
4: 啊，关键大枣好不好吃还有一个就是

0: 它的含水量，咱们这个是20%的黄金含水量，你吃起来一点也不干吧，它藻肉是鲜润的感觉，非常的新鲜，而且咱们这是今年的当季的新大枣啊，枣肉呢也是金黄色拉丝的，香甜可口，枣香浓郁，你吃上一个回味无穷，这回甘你就品去吧，一颗接一颗的，你肯定是停不下来，但是啊，就咱们这个头，你吃3-5个也能顶个半饱了，所以说你晚上馋了饿了，下午加个餐啊，吃几颗是特别的合适啊。
1: 对，这多好啊，补充维生素 C 还补气补血，关键是还好吃，吃上就上瘾哈。
0: 对，无添加的绿色产品，另外百藻汇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纯绿色的健康食品，没有那些个科技与狠活了。每一颗大枣都给你做了5次筛选，个头啊、重量啊都基本一致的，非常的严格，再给你进行5次清洗。5次杀菌，然后让你做到一个开袋即食免洗大枣啊！而且你看江总，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
1: 这又方便又卫生，看着还高档。
0: 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每一个大枣都是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就是为了保鲜。而且这个品质的大枣，它就配这个包装，因为它太好了。
1: 对，市面上的散的干干巴巴的，你一颗一个包装，
0: 它也不值得给你包装一下，是不是？那市面上能评得上特级大枣，真的是它产量太少。咱们这个基本上是市面上品质和等级的天花板，普通的超市市场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因为太少了，人家也不给供货，那只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市面上这款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的。
1: 哎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您听好，199块钱，您平常买不到2斤，我给您3斤独立包装的啊，但是头20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还能再送你2斤，给你申请2斤，这就是199块钱，整整的5斤让您带回家
1: 啊！5斤特级大枣199哈，
0: 一箱，而且咱们这个礼箱你看看是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对，这个是百藻汇专有的这个礼盒包装哈，
0: 送人也特别拿得出手，
1: 对，而且回家也不能空手去啊，是吧？
0: 对，家里的老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大枣啊，我每次拿到我姥姥姥爷家，那就是一段时间3月2月就吃没了，
1: 对，还得管你要呢。
0: 那今天199，除了这5斤特级大枣啊，我还给您前20位订购的朋友一个额外的赠送，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
1: 哎，这个小菌枣特别香甜啊，核也是特别小的、啊、
0: 哎，像小糖丸似的，
1: 对，
0: 它是1袋1斤装的，我送给您足足的2袋2斤的菌枣，2大袋直接送给您了，
1: 这是7斤了，
0: 随货送给您，是的，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抓紧时间抢占咱们今天前20个名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每一个都是单粒包装的，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藻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看见4号线这位朋友已经打进来了。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这个大枣以前我订过，特别好，每一个都独立包装的。
0: 哎呦，
2: 太久，你这好久好久都没有了。
0: 真的
1: 是。就
0: 是
1: 新大枣刚来嘛。
0: 一年来都没有了啊，咱吃过哈。
2: 特别好，孩子放学拿都挺好的，给我来2箱。
0: 好，2套哈，2套的话就送您4袋的菌枣，好不好？
2: 啊，
1: 送您4斤菌枣啊。
2: 好
1: 嘞，
0: 哎，订购成功。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电话，因为今天有点火爆啊，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你看咱们家这个大枣是能吃出回头客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错不了啊。
1: 对，接下来接继续接电话啊。
0: 哎，好，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我订大枣。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0: 都给您送到家去啊，免费送货上门。迎进1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哎，订大枣。
1: 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订购成功的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但是今天199，买3斤送2斤，一共5斤，整整5斤特级大枣。
1: 特级大枣哈，
0: 再送您2袋2斤菌枣的这个优惠，还有最后的15个名额。你看，现在一下。

0: 就出去
1: 了
0: 五个
1: 啊，
0: 我们一分钟就订出去五套啊，您抓紧时间记好电话，因为啊送人啊送礼的带给咱们父母的这个大枣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1: 你看你打完电话咱们关键是给你送家去，你先看看这箱子非常精美、
0: 哎、
1: 好看，
0: 是的，
1: 拆开以后你看每一颗大枣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
0: 对，
1: 而且那枣都是红彤彤的圆滚滚的哈，
0: 对，您可以先看看给您送到家去，是不是记好电话，
1: 嗯，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
1: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核。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上牙糖的感觉、
1: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哈，核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核还小，特别的细小的核，你切开三分之一，你看不见核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那个肉质是特别的细腻，
1: 肉质太厚了，肉质太多了。然后这个关键是拿到家以后，你是不舍得拿它泡水的，因为太好吃了，
0: 空嘴吃都吃不够的，是不是？
1: 嗯、
0: 啊，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骏枣，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
1: 7斤
0: 了、啊，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十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好的，来，我们迎进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哎呦，王女士。
3: 哎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3: 哎，我问一下，那大枣是一个一个包独立包装的，
0: 是
3: 吧？是
0: 的，特级大枣，它是每一颗一个独立包装，就像咱平时吃那个大大的喜糖，就是那种感觉的啊。而且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它是透明的，
1: 对，
0: 您收到货之后直接透过这个透明包装能看到它的品质，
1: 然后搁手捏一捏，你关键你往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就那么 Q 弹啊，
0: 回弹特别好，品质很不错。而且王女士，您现在订购是还有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咱们订购吗？
3: 我订两箱可以、啊、
0: 两箱
1: 可以
0: 可以、嗯、两箱的话就是送您
1: 四斤骏枣、
0: 啊、四袋的和田骏枣啊。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成功了，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说所有的朋友都接进来，所以说您可以持续的拨打哈，我们的电话记好了，场内和场外都可以拨打，
1: 对，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整整的五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两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两袋两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来，我们迎进这一位是三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4: 哎
0: 哎，秦女士，
1: 哎，你好，
4: 我是那个地点的
1: 啊，丁大枣哈，
4: 我买吃
0: 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不用跟我说地址，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你告诉他就行了。然后免费送驾驶，您先看，满意再给钱啊。
0: 好
1: 嘞，再见啊！
0: 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秦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咱们在家等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今天啊，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百枣汇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有的朋友说，哎，你这个特级的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它就是品质好，枣肉非常的饱满，好吃，而且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才能评得上是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
1: 关键是这个个头，这个品质，你送礼你拿出手啊？
0: 是的，你就送人，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枣，哎，是吧？而且它是一个这个红色礼盒包装的，
1: 对，礼箱我都给你配好了，上面写着百枣汇新疆大枣哈、
0: 其实你说这时候你送重了吧，也不合适；你送少了吧，你送的不好的东西，人家也不喜欢，是不是？所以说送礼你就要送到人家心里去嘛。
1: 对，
0: 百枣汇的这个大品牌，
1: 对，谁都能吃，谁都能用得上。
0: 哎，
1: 老人、小孩、男女都不挑，随便吃哈。
0: 嗯，是的，记好电话，因为今天我们只有前20位，现在就还有不到10个名额了啊。
1: 对，
0: 199买3斤送2斤，足足的5斤特级大枣，再送您2袋2斤的菌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你只需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啊。
0: 嗯，是，今天敢跟大家说，你去市场上看，能看到的几乎没有比咱们这个枣品质好的。
1: 对，
0: 要不就是个头小，那一个枣都没多少肉、然后有的那个大的呢、
1: 我见过那个有大的老空了，
0: 老大了，但是老空了是吧，
1: 里边没有肉，
0: 是
1: 只能泡水、
0: 哎，你泡水也是没有味儿，因为它的这个质量不好，品质不好，
1: 因为那营养大家都知道，那都在枣肉里呢，那枣皮能有啥营养，是不是？
0: 对，所以说您要看大枣的品质，您就看把它这个枣肉您得撕开，咱们这一款新疆和田大枣你撕开之后，你看首先颜色是金黄的，然后我说金黄能拉丝儿，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的糖分和营养很足，
1: 对，
0: 你拉开之后它有细细的丝在里面，不信你回家你试试、关键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香甜，枣香特别的浓郁，充斥咱们的口腔，回味无穷的，20%的含水量，所以你吃着一点也不干吧，新鲜而且很润口的，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这就是咱们的百枣汇的新疆特级和田大枣啊。
1: 对，关键是一口吃下去以后，枣皮特别薄，不会有糊沙糖子哈、
0: 哎，
1: 或者说这个拉嗓子眼的感觉啊。我吃过那枣皮厚的，真拉嗓子眼啊。
0: 嗯，咱们这个枣皮薄，糊还细小，你吃吧，感觉一口下去全是肉啊。
1: 嗯，
0: 记好订购电话，今天只有还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
1: 5个名额了，
0: 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优惠，再送您2袋，每一袋都是1斤装的这个新疆和田菌枣，总共是7斤，给您免费送家券，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菌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好的，我们先迎进一下这个
1: 宋女士，
0: 4号线的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4: 我想订购一份那个大枣。
1: 好嘞，在家等电话就行，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的，宋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等电话就行。1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订2套行吗？
1: 可以
0: 啊，
1: 限购2套啊。
3: 好，谢谢。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跟大家说，今天听着节目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什么？这个新疆大枣啊，它一年就产那些，
0: 是，
1: 而且特级大枣那是少中又少，而且咱们这是刚刚到货的啊，就是为了咱们这个节日准备的，刚刚到货的新疆百枣汇的特级大枣啊，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所以还没有抢到的，赶紧啊拨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捏看一看，满意了再付款啊，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整整的五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两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两袋两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
1: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核。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呼嗓子呀呼沙牙糖的感觉、
1: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还糊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糊还小，特别的细小的糊，你切开三分之一你看不见糊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
1: 嗯、
0: 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骏枣，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7斤了、啊、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
1: 嗯、
0: 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嗯、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
1: 嗯、
0: 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 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五个名额了，
5: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另外啊，只要是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吃大枣对身体好，但是
1: 那可不，补气补血，关键健脾养肺的哈。
0: 哎，对，你胃不好吃大枣，然后你气血不足的吃大枣，咱们
1: 肺不好吃大枣，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而且女性朋友也知道，一日三颗枣，红颜
1: 不
0: 显老。
1: 嘿，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枣，它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含量可以说是居水果之冠，维生素特别的丰富，就让我们的皮肤你看起来会更加好哈。而且你会发现，常吃枣的人，他的气色都要好很多。
1: 对呀、啊，气色不一样。关键是、
0: 哎、
1: 咱们老人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无嘛。
0: 没错，而且不光是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是，小伙子火力旺，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气血足的缘故。

0: 故嘛。
1: 对，所以说先生们也赶紧订购起来哈。哎，你看说到这儿，孙先生打进电话了啊。
0: 嗯，好，我们迎进三号线的孙先生。哎，你好，
1: 孙先生，你好。
2: 你好啊，你好，麻烦帮我订一份。
0: 嗯，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
2: 啊，好嘞，
1: 好嘞，
0: 哎，你说声再会了，孙先生。说到先生哈，你看我家就是男生啊，就很容易不爱吃水果，是不是？
1: 哎，对，我也不爱吃水果。
0: 哎，对，什么爷爷呀、爸爸呀，他们都懒得吃，就是你回家了，他能给你洗俩苹果。
1: 对，那你说上哪补充维 C 去？
0: 是的，所以说您不爱吃水果的话，一定也要把这个大枣给备上。关键它也不长手，特别的方便啊，一颗一个独立包装的，咱们吃着大枣又香又甜的，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你别管你是男女老。每天你只要家里有，你都会想着吃两颗。
1: 对，你说
0: 吃着大枣把维生素营养全都补足了，
1: 对，还不计血了呢。关键是好吃啊，一颗接一颗呢。你看老人也吃着方便，小孩我跟你说，你看小孩不爱吃水果，你给他吃几个大枣，他吃上马上上瘾，为啥？太香
0: 甜
1: 了，
0: 对，香甜可口的。
1: 对，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今天咱们有活动有优惠哈，199块钱买3斤送2斤5斤的特级大枣，而且是单粒包装的，每一颗一个包装的，给您送家去。而且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还能送你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也都是百枣汇的，外边一个红色的礼品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3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节目马上结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啊。
0: 好，记好我们的电话啊，都知道大枣好，是不是？你看包括一些小朋友说这个要给他补钙的，都知道吃这个大枣，你会发现指甲软的，你吃点大枣它都有一些改善。是的啊，那么今天哈，就是这个大枣你作为一个小零食吃起来也是放心的，咱别老吃那个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咱百枣汇品牌的就是纯天然的，一个不添加的，无熏硫的，也没有泡过药水的，它一个天然的一个健康食品，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黄金口感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免洗的品质，5次清洗，5次筛选，5次的杀菌，直接打开就能吃。我再说一遍，每一颗大枣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啊、
1: 对，而且外边还有一个红色的百枣汇的礼品箱、啊、
0: 哎，这么一大箱5斤，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很方便。另外今天订购成功，足足的5斤特级大枣之外，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给大家留5分钟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拿出来先搁手捏先看，因为咱这都是透明的啊，然后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5: 我愿意，
6: 我爱你。
7: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5: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8: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5: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7: 什么什么意思呀？
5: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3: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欢迎您关注大可调解。每当周末的时候啊，大可调解的忠实听友们都了解啊，今儿个是专家在线，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心理学界、精神科学界的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您

的那些心事儿。无论是情感的纠葛、家庭的矛盾、子女的教育，还是有关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大可和我们来访的专家唠唠心里话。好，那么今儿个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来自长春市心理医院的专家学者，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心理专家燕丽娟教授。那么欢迎各位收音机前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咨询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全线为您服务，你随时可以拿起身边电话和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不用预约，也不用等好几天，也不用花预约费，就可以和学者共同来探讨您的心里话。相信很多朋友啊，正在被家庭的矛盾啊、情感的纠葛呀，也包括很多心理问题困扰着啊，说不清道不明，又没时间去看看心理医生。那么今天是个好机会，你可以直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唠唠心里话。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伙，那么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开通，同时也欢迎你在网络上留言。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伙，今儿个我们的话题呢，也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点，那就是出轨者的真相。为什么用这个话题呢？很多人就困惑说，为什么呢？你看这家庭过了十多年啊，这老婆那么好，这丈夫那么的这个有责任心，他怎么还能背叛呢？怎么会跟别人发生什么婚外情啊，还是婚外性的，是吗？他背叛那个时候他是出于什么心态？背叛者的真实面目是什么？那这种背叛能否避免？欢迎您关注本期大可调解之出轨者的真相。

0: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就首先来问候我们的来访的嘉宾，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的著名的心理学者严立坚教授。严教授你好。
1: 大可你好。
0: 哎，严教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说好好的一个家庭，那么好的妻子，那么优秀的丈夫，不珍惜啊，却在外面勾三搭四，沾花惹草，招蜂引蝶的，是吧？那么请您给分析一下，就是背叛了家庭，背叛了爱情，这些所谓的出轨者也罢，背叛者也罢，有婚外情的，有外遇的也罢，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最终偏离了生活的轨迹
1: 啊？大可你提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现在我们咨询中经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夫妻两个过来，妻子觉得自己在操持家务啊，或者是关爱丈夫方面呢，也做得很好。为什么丈夫会背叛自己，接二连三的出轨？有的人是一次出轨，有的人是多次出轨。那么其实，刚才咱们谈到，有几种方面，一个是性的方面啊，性的方面首先是这个。是会占着一大部分啊，夫妻双方性方面的不和谐。另外一个方面还出现情感方面，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男性的一个需求，他首先是信任，接纳、欣赏啊，被尊重，还有一个鼓励。那女性的心理需求呢，它又是不一样的，它比如说需要关爱啊，尊重，理解。还有忠诚、信任啊，这些方面不一样，男性和女性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通两个部分，一个是性的方面，我们谈到，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前几期我们也谈论了，有些是由于年龄还有身体状况，不能够满足丈夫或者是不能够满足妻子，可能另外一方面会出现这种肉体的出轨，但是这个人来访者呢还。对于家庭有着很大的一个责任啊，那么这样的是一个病理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性生活不和谐呢，可能会由于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一个女人要做到三种角色，一个妻子要做到三种角色，比如说母亲的角色啊，情人的角色，还有女儿的角色，就是有很多。刚才你也谈到，有资产上百万，然后呢管理很多人，但是他在单位里是领导，在家里他就是妻子。那妻子这个三个这个角色呢，他要转变的好。他不能在家里就说啊，你去做什么，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啊，

0: 可能我们也要有风情万种啊、
1: 哎、
0: 可能也要做出一点小坏呀啊、然后跟丈夫在交流的过程中、
1: 嗯、
0: 可能也会要有一些温情啊、
1: 嗯、
0: 甚至其他的一种言语啊，
1: 没错
0: 啊、要让他感觉到家有归属感、
1: 嗯、
0: 有吸引力、
1: 嗯，没错，归属感其实很多朋友都好理解，但是吸引力有些女性或者男性在家里就很难做到。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尤其
1: 把自己扮演成情人的角色，很多人说，哎，我就他丈夫，我就他老婆，什么情人？
0: 嗯，
1: 其实那是一种状态，
0: 嗯
1: 啊，并非说你马上就脱离了他这个夫妻关系，
0: 对，
1: 在法律上你是他的这个合法的丈夫或妻子，
0: 对对对对对，嗯，
1: 但是在情感的互动当中，在温馨的二人世界里，你那时候可以把自己当成情人，情人需要什么？
0: 啊、
1: 需要空间。啊，
0: 对对对，
1: 然后需要调情，
0: 对对对，
1: 是吧？需要浪漫，哎、
0: 嗯，
1: 这些的这个可以保鲜婚姻，
0: 哎，对，
1: 可以让两个人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
0: 嗯，你让他感觉你你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1: 对对对，
0: 还是很有魅力的啊、
1: 哦。否则他可能因为这方面缺失，就导致情感空虚。
0: 对，
1: 其实刚才老师也谈到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因为这个性需求而出轨，
0: 嗯，
1: 很多也是因为情感空虚。
0: 对对对，
1: 啊，自己的很多情感诉求回到家里得不到满足，
0: 嗯，
1: 得不到释放。啊，
0: 会，
1: 哎，结果那怎么办呢？那不能压在心里。那么突然有一天，另一个人给他带来了新鲜感，啊，另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感觉，哎呦，这个生活啊，永远还有激情，是吧？
0: 嗯嗯，
1: 哎，他的一些需求在这个女人身上或者这个男人身上得到了一种释放，哎，但是很多人其实有了这个婚外情人，最开始的第一心理是内疚，是吧？
0: 嗯嗯，
1: 哎，更多的人是内疚感，
0: 嗯嗯，
1: 啊，一种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
0: 对
1: 啊，很少有说很坦然的那种人，基本上属于报复心理，
0: 啊、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很多那个过来来访的人呢，
1: 嗯、
0: 他说我有婚外情、
1: 嗯，
0: 但是我不想离婚、嗯，我不想丢弃这个家庭
1: 啊，
0: 甚至有的人不以为然，他说，
1: 嗯、
0: 你看我就在肉体上这个脱离这个家庭、
1: 嗯，
0: 但是我精神上是没有出轨的
1: 啊，我的
0: 这是最重要的，
1: 都在家里、
0: 嗯，
1: 我的钱也都放在家里，
0: 嗯、
1: 我对老婆永远是真心真意的，
0: 嗯，
1: 那个外面那只是个情人
0: 啊啊，
1: 这种人是他什么样的一种观念？他似乎就完全忽略自己爱人的感受，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0: 啊、对对对，会是自私的表现、
1: 哦、
0: 因为他没考虑到女性的这种心理特点、
1: 嗯嗯、
0: 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刚才我们说有几个特点、
1: 嗯、
0: 她首先是也是被尊重啊、
1: 嗯
0: 被关爱啊、然后需要忠诚度
1: 哦、
0: 一旦她觉得失去忠诚了，女的会觉得，很多女的会觉得天塌下来了、
1: 哦、
0: 我日子该咋办呢、她、
1: 哦、
0: 没考虑到这个后果、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我本来是想后来再说，就是做了这种选择的人、
1: 嗯、
0: 不管是你精神上的出轨还是肉体上的出轨、
1: 嗯、
0: 你心理上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1: 嗯、
0: 这个烂摊子谁来承担、
1: 嗯、
0: 谁来承受、
1: 嗯、
0: 会有很多发生对方有焦虑啊或者抑郁、
1: 嗯、
0: 还有孩子、
1: 嗯、
0: 就此就不上学了、
1: 嗯、
0: 孩子对婚姻家庭或者是信任、
1: 嗯、
0: 这种考量跟过去不一样了、
1: 嗯
0: 嗯，会出现一些烂摊子
1: 哦。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有关这个出轨的这个现象，在家庭当中能否避免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听友的咨询热线，也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我们的直播间咨询热线全线为您服务。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提醒您这里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可以说现在心理卫生问题呢是很多的社会热点，有很多我们看到社会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包括家庭的悲剧，都源于心理不健康。那么我们是否也被一些心理的问题困扰着呢？如果您正在为此烦恼，拨通热线和专家直接对话啊，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拥有20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学者燕丽娟教授正在恭候您的心事儿。
2: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好，那么我们来问候的是打进热线85815677二号线，你好。
1: 喂，大哥老师。
0: 哎，你好，这位于女士。
1: 哎，大哥老师，
0: 哎，你好。
1: 对，大哥老师您好，燕教授好。我非常喜欢咱们节目，也一直在关注。然后今天我其实想就是也是探讨一下我父母就是他们这个婚姻状况的问题。
0: 您说。
1: 因为对我自己现在过得很幸福。然后就是其实我父母他们就情感一直很波折，而且现在他们离了婚。但是呢，我父亲现在就是。

0: 这代就是对于家庭的这个概念呢、啊，以及家庭给我们这个温暖。那么就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就是婚姻，有了自己的幸福，也希望他们在这个年龄能够有自己的幸福。但是我父亲呢，他现在虽然离了婚不离家，但是还跟他应该说是大概有十多年的那样一个情人纠缠不清。我的态度就是说，他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祝福他，也希望他有归宿。但是我及我们家人以及还有就其他亲戚知道这个事情的，都觉得他们不适合。因为就他离婚不离家这个状态，我是觉得那个人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只是说在他寂寞的时候一种暂时的寄托。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下半生托付给那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已经延续了好久。那么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但我父亲请求我们去接受他，去面对他，甚至说就是给予那个人一些帮助，因为我们心里我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实在给我们太多的阴影了。我们就应该说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一种挣扎一种不懈中度过的。我们就但是面对着自己的老父亲，我们又觉得如果我们就违背他的意愿，有一天我们会觉得遗憾。不管他与他做了一些对于我们什么样太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拥有了幸福，拥有了自己追求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很好的结果之后，也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归宿。我们其实觉得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情感，就是更适合的人，我们其实是希望他就是能够去走出这步，做到。
1: 哪怕给你妈妈带来伤害。
0: 其实伤害已经带来了。我母亲现在已经说是很超脱，于她，我相信我母亲心目当中已经没有这个人了。但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夫妻，他们虽然离了婚，虽然伤害了她，但是我母亲能够，很应该说是很慈祥、很善良的对待她。每当她就需要安慰的时候，我母亲从来没有拒绝她。
1: 您现在无法面对您的父亲，向你们表达一个心愿。既让你们接受他现在情感的选择，又希望你们去帮助他现在生活当中另一半，是吗？
0: 对对对，希望我们为那个人做出什么。这么说吧，大可，我并不是说很狭隘的人。我能够接受，哪管那个人就是虽然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能给我父亲一个寄托和幸福。
1: 他和那个人在一起多久了？
0: 已经纠缠了十多年了，但是分分合合的，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个人其实利益多于情感，是这样一个
1: 状态。直白的说，这位女士的观点就是，现在父亲这种生活状况，本来在儿女们心目当中都是留下阴影，儿女们对父亲都有一些意见，但是现在父亲又提出一个更令人纠结的事儿，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女们去帮助这个曾经破坏了他和你母亲关系的女人，是吧？
0: 对。
1: 燕教授，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于女士，我想问一下，对方比你爸爸小多少岁？
0: 小了能有20岁左右吧。
2: 啊，小了20岁啊啊！他你爸爸在他那里有一些需求，对吧？可以这么说，比如
0: 说
2: 貌美啊，对对对，
1: 年轻
2: 啊，年轻貌美啊，然后呢，他可能是你母亲身上所不具备的这种特质，可能妈妈就是一个贤良淑德的母亲，然后操持家务的一个普通的妇女，是那样吗？刚才大可老师也说了，你爸爸让你们接受他这种婚姻，然后呢，又让你们去在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
1: 帮助
2: 现在的配偶，可以说吗？他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吗？
0: 他们应该说是因为这个事情，于大概是4-5年前跟我母亲分手。分手了以后，但是我父亲一直在家住着。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走到一块儿。这我觉得与他们的关系，我们一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他们那个时候能结合，我相信就结合了。但是我父亲这个状态就是离了婚不离家。所以我是觉得那个人他自己心里都清楚，他是没有办法寄托他的下半生。于我觉得他就像什么呢，就是那头那个人给他会给他一些安慰，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需要我们亲人的一些怎么说，
1: 他两头都有需要
0: 归属感。对对对，
1: 他希望两头都给他满足他的需要，却不考虑两头人内心的痛苦。
0: 对，我们都很纠结。
2: 大可老师，你说到点子上了。其实你爸爸应该去跟你们去交流，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们内心里应该知道。首先我觉得这个爸爸可能

0: 他的责任感会差那么一点点，
1: 对
0: 啊，他如果觉得这个婚姻生活中跟你爸妈妈不幸，那他就毅然决然的他和他分手，然后再找到自己的幸福，这也是儿女们的愿望，对不对？只要爸爸幸福，妈妈怎么样，女儿们或者孩子们认可了，
1: 对
0: 啊。但是像你们说，你说你妈妈很超脱，然后还接纳他，他还回来住，然后可能是那个女性呢还要求他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对不对？刚才你说利益，小她20岁的一个女性，她可能更多的要求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情感可能或许也有这么多年分分合合，性方面可能也会比别的这个原有的家庭中那种和谐程度可能更好。她能够牵到你爸，能控制到你爸爸的这种行为
1: 情感
0: 啊情感，但是你爸爸又觉得自己。爸爸觉得自己，在他心目中很重要吗？在这个情人的这种心目中，他能看到吗？你们看到的东西？
2: 他自己一直就是跟我说，那个人是很在乎他，但是与我们的感觉，那个人，他不是一个就是按照我们常理能够判断的人。他经常，你像他作为一个第三者，经常因为我父亲，比如说更倾向于我们，就是偶尔回家，他还会到我们家来，就是，哎呀，就言语上的冲撞啊什么的，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认可。
0: 你们为什么不跟你爸爸去商量商量呢？你们考没考虑？刚才你说你童年就受到的这种伤害。然后你妈妈现在做出了一种超脱，我不知道信不信佛教或者是其他的信仰啊，
2: 已经有信仰。
0: 哎，对，我们咨客中会有很多人变得一种无奈，那那么他会信仰其他的东西了，
1: 寻找精神寄托。
0: 哎，就是我觉得需要分享的是你和你爸爸之间这种关系，他和家庭这种关系，其实他和另外的人的这种情感是你们不能帮助的，你能明白吗？他首先要，哎，他首先要知道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和他和你妈妈之间这种关系，你们替他分析，对不对？他要什么？他不能说什么都要啊，面包、爱情都要。
1: 所以说，我觉得面对父亲这种纠结的心态啊，刚才教授也提倡，就是你们和他静下来，去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他需要啊，既您的母亲给他带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形式上的家。还需要那个女人去满足她精神上的需要或者肉体上的需要，那我觉得你的父亲太自私了，是吧？他有没有考虑到他的行为给周边人、周遭的人造成的巨大的伤害，特别是儿女们？你可以跟他静静地去探讨，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你知道我们承担是什么角色吗？是吧？
0: 另外，我觉得他平时他跟他的父亲说了，如果你要能有一个段新的恋情，如果你能接纳他，你跟他，我觉得你作为女儿好像也能接纳，对不对？你
2: 对，我们是希望他好的。
0: 对对对，你只要你好就行，爸爸，是不是啊？
2: 对。
0: 然后你自己要体味到你自己作为的一些事儿，给孩子们、给家里人造成的一些。影响不说是伤害吧，你们也要跟父亲去谈，跟人家去谈不了，能懂吗？
2: 对，其实我感觉在这段关系当中，应该说他们俩有他们俩在一起的理由，否则这么长时间两个人分合，对。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也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什么，也许结果就是说我父亲依然不离家，但依然离不开那个人，而且短时间内还让我们去接纳他，去祝福他们，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除了
1: 你父亲这么强势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的所有财务收入都是他创造的吗？
2: 他占主导，而且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在应该说是他基本上就是情绪变化非常大，酗酒，给我们的童年应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阴影。但是说我觉得与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说是宽容的态度。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我们希望他能够去应该说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就是应该说对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期待吧，已经不指望他就是对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些话都谈了，我们也就是很真诚的希望他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因为他跟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可能了，两个人。
0: 云女士，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现在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可以这么说，你作为一个女儿这样的状况，
1: 你保持这样的冷静和诚实，
0: 我觉得你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件事应该努力做得更好， 那就是所谓去善待你那个超脱的妈妈。我不觉得那个妈妈能超脱到哪儿去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2: 她不超脱，
1: 是不是啊？
2: 她不超脱，
1: 一辈子守望一份感情，最终换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心理落差，她所承受的那内在的情感痛苦，远远比你们想象要多。你们看到所谓的超脱是给你们看的，是让你们放心的，是不是啊，燕姐？
0: 对对对，
1: 啊，
2: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在今后的日子里，你爸爸如何做出选择，你已经不能左右。
0: 嗯，
1: 你们善待好自己的妈妈，
0: 嗯，
1: 让她活得宽心、舒心、开心，
0: 嗯，
1: 好不好？哎，我们就唠到这儿啊。好的，那么燕教授，稍后我们一段广告再回来唠唠。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

0: 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此时啊，无论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些心里话，有些心结，有些心理问题困扰着自己，当然了，也包括子女教育啊，也包括你的家庭矛盾啊，情感纠葛呀， 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燕教授共同来探讨一下您的心事儿啊。通过我们这样一个互动节目，我们直接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您直接不用预约就可以和心理学的教授共同来对话，去看穿也是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咨询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请进我们的专家。你好，燕教授。
1: 你好，大可。
0: 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直播间咨询热线85815677 5688 5699正在为您服务。燕丽娟教授从事相关的心理以及精神科临床经验啊，已经有将近20多年了啊。精神科啊，也包括心理科各个方面的话题，抑郁症、焦虑症啊，也包括失眠症啊，也包括各种心理障碍，都可以和我们专家对话，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有关出轨者的真相啊。那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要甩给您了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家庭啊和婚姻当中出轨的现象能否避免呢？
1: 其实这是个现在是个大的社会问题吧，可以这么说。我们发现啊，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些可能是不能避免的。对，这个人的这种情感行为是非常复杂的，
0: 没错。
1: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坚守爱情，但是很多很多人由于长期的两地分居啊，也会造

0: 成一些出轨的现象，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是为了寻求，不是单单的为了寻求生理上这种需要，
1: 嗯，
0: 还要有心理上这种需要，
1: 哦，
0: 长期非常孤单，非常寂寞，
1: 是啊，
0: 啊，没有周围人的一个接纳，
1: 嗯，
0: 啊，没有这种倾诉的地方啊，
1: 嗯，
0: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很奇怪，这个一个来访者他会说，我跟陌生的女人有过这种一夜情，
1: 嗯，
0: 然后我还能跟她去倾诉我种种的不如意，
1: 啊，
0: 我的需求啊，
1: 嗯，
0: 啊，因为她平时可能缺乏这种安全感。
1: 对，
0: 啊，
1: 没错。看来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懂得呵护我们的家庭关系和情感，最重要是懂得去看到并且观察到自己爱人的内心需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你总别老总想自己的需要。
0: 哎，
1: 我不高兴，你凭什么不考虑我呀？
0: 嗯，
1: 什么非得什么上你家去啊？
0: 嗯，
1: 拜年为什么不上我家呀？是吧？总在强调自我。
0: 嗯，对，
1: 哎，这样的话两个人呢就会产生隔膜。
0: 嗯，
1: 这，
0: 嗯，
1: 隔膜时间久了，那么大家的情感不得已发泄，都不愿意和对方沟通了，不愿意这个倾诉，对方也不愿意倾听。
0: 大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引出这样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不管你男性的需求是六种，女性的需求是六种也好，
1: 嗯，
0: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的一个金钥匙就是沟通。
1: 没错，
0: 我觉得你知道对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法，
1: 嗯，
0: 及时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发生矛盾了，有点口角了，大家有点冲突了，哎，接下来过两天就好了，
0: 过两天就好了，
1: 哎，大家沉默，别吱声了，别吱声
0: 啊，
1: 哎，其实
0: 越积越多，
1: 没错，
0: 啊，
1: 这个矛盾这个东西一旦发生，它就存在那儿了
0: 啊，
1: 哪怕你想忘掉它也不可能
0: 啊，
1: 是不是？
0: 必须让它有，啊，有效的。
1: 化解，
0: 通过对，通过方式化解，
1: 可能很简单，
0: 嗯，啊，很简单，一个拥抱
1: 啊，一个
0: 对
1: 辛苦了，
0: 啊，
1: 或者一句
0: 对,
1: 对不起，完了，
0: 嗯，对对 对, 对，
1: 哎，但是有些夫妻就不愿意说，
0: 不愿意
1: 说，也不愿意做，
0: 嗯，
1: 累积多了，严教授可能就会最后导致爆发。
0: 我们咨询的很多这种患者会说，
1: 嗯，
0: 我跟我媳妇儿什么话都没有，其实他过来咨询的时候会滔滔不绝，我内心里什么感受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我有什么需求 啊,
1: 啊，
0: 我觉得我在家里不被认可呀，不被接纳呀，
1: 很健谈的，
0: 哎，对，非常健谈。他的妻子没给这个空间，或者是他的丈夫没给这个空间，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把内心的真实体验去倾诉给对方。
1: 所以说这种情感压抑很危险，压抑到一定火候了，哎，这个时候一个诱惑出来了
0: 啊，对，
1: 就容易产生婚外情了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56771号线这位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喂，她想咨询一下外孙子的事儿，又离开线了
0: 啊,
1: 啊,
0: 啊, 啊, 啊。
1: 我们再来问候56774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嗨，大可您好。
1: 哎，你好。
2: 啊，专家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今年40岁，
1: 嗯，
2: 然后呢，我就老觉得我自己的吧，心里边担不住事儿，
1: 嗯，
2: 又有一点小，以前还好一些，因为我性格急嘛，以前，现在岁数大了好一些了，
1: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心理问题我觉得严重，一点小事儿，然后我就担不住，又睡不着，就干什么都专心不了，
1: 嗯。
2: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生理的问题吗，还是心理的问题
0: 啊？我想问一下你的月经情况怎么样？
2: 应该是准的，每个月是，
0: 啊，没有问题，
2: 啊，
0: 没有说呼的一下就出汗啦，然后脸通红啊。
2: 那个通红没有，但是我有的时候老是爱出汗。
0: 嗯嗯，是这样的，我建议你呢，
2: 啊，
0: 去正规的医院查一下激素水平，因为40岁左右呢，
2: 嗯，
0: 女性会出现一个更年期早期，因为现在更年期也提前了，
2: 啊，
0: 你要首先要查一下生理的状况，就是，
2: 啊，
0: 激素水平，激素六项，到正规医院去查一下。
2: 哦，
0: 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去做到正规的医院做一个心理量表，一个做一个测量，还有跟医生可能要有一个探讨。刚才你说的，我沉不住气，发脾气，找上有点事儿就找。
2: 发脾气还能控制得住，
0: 嗯，
2: 就是家里边有点小事儿，因为我孩子小嘛。
0: 嗯，
2: 是，我就举一个例子，特别小，然后3岁上幼儿园了，
0: 嗯，
2: 我看人别的孩子在那吃饭都那么快，
0: 嗯，
2: 然后他就吃的慢，吃的少嘛，
0: 嗯嗯，
2: 我就特别着急了，回家就不行了，干什么都干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0: 嗯嗯嗯嗯嗯，就是跟你过去不一样，但是你过去有一个特质，
1: 嗯，
0: 你刚才说的是你比较
2: 急，
0: 性格比较急，
2: 啊，对，
0: 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焦虑。比如说人家孩子怎么就能同步成长呢，你的孩子怎么吃个饭都这么费劲呢，或者是你要求别的事情没达到你预期的，内心预期的一个期待值，你就会出现心烦，发脾气，想说想表达，这样的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觉得你做两个检查，一个是激素水平的检查，另外一个还要有个心理量表的测量，
1: 嗯，
0: 好不
1: 好，
0: 好
1: 不好，
2: 啊，
1: 来到了这儿，
0: 嗯，
1: 问候我们的咨询者56773号线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
3: 哎
4: 哎，你好啊。

0: 哎，你好。
1: 哎，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我爱人他最近就是一年多，总对我挺冷淡的。我想和他交流，他不爱和我交流，一说话就总唧唧歪的。你说咋的？
1: 他多大岁数？
0: 才43。
1: 43岁啊？他做什么工作的？大概范围？
0: 是袜子。
1: 袜匠啊啊、
0: 嗯！
1: 他喝酒吗？
0: 不怎么喝。
1: 不怎么喝酒？
2: 哦、赌博吗？
0: 啊？
2: 赌博喝酒
1: 啊、
0: 他没有那些爱好，
2: 没有这些恶习、
1: 是这样的，
0: 就是说这常年他在外地打工完了，就是总就是从一年一多以来就总是那个心情总就挺浮躁焦躁的那样似的，你跟他说话唠嗑他也不愿意跟你俩交流
1: 啊，
0: 时不时就发脾气。
1: 你觉得他跟别人呢，比如说你公公婆婆或者是孩子，他也会是这样？
0: 跟别人都不得，就和我那样似的
1: 啊。首先啊，有几个方面，你丈夫会不会是现在出现咱们刚才谈到的这种问题，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其他，你怀疑过吗？他有其他的人了或者怎么样？怀疑过这只吗？
0: 我怀疑过他，
1: 怀疑过
0: 他曾经有过一次，
1: 曾经有过一次哈，曾经有过一个一次出轨，你也担心再次发生，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
0: 他以前上网，因为上网，我俩吵过一次架，自从那次以后，完了再跟他俩说什么，他就不那什么了。完我问他，他也承认了。承认了。完我说，你看，咱们我家两个孩子四口人，完我寻思，我说我家条件现在你说也挺好，跟他结婚20多年了，我说跟俩吃多大苦，我说我都不得。觉得那什么，我说最起码咱俩得对得起孩子。你说以前从来我俩从来也不吵架，也不是说的张嘴就骂，抬手就打那样似的。他还没有什么恶习。我说你看有啥事儿你就说出来，何事怨你怨我，咱俩谁有错谁改。你说不能说的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是我说你有偶尔这一次，你算是你出轨的，我都不计较那些事儿。我说为了两个孩子。
1: 你刚才说了，哎，这我想打断你一下，刘女士啊，你刚才想说的是，你第一次处理他这个出轨的时候，你是觉得你接纳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或者怎么样，是吗？
0: 是。
1: 你没跟他说我很在乎。
0: 我
1: 很在乎，
0: 我很在乎这些。
1: 我很在乎，我很在乎你对于家庭的这种背叛。
0: 是
1: 啊，你说过吗？因为第一次面对出轨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就像面对第一次家庭暴力一样。
0: 我说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悔改的话也行，我就不那什么。
1: 你接纳
0: 他了。但以后他再没出现这种状况，完了就是跟你就是冷淡。
1: 那冷战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恰当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你们，
0: 我
1: 觉得你
0: 感觉压力特别大，就是说的。面对自己的娘家人了，或者是他家的人，我都感觉我觉得脸上一点也没有面子。
1: 没有面子，我可以说，刘女士，你是个非常善良啊、能接纳丈夫，然后呢，你能操持家务，但是你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就是想让方方面面都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你能明白吗？比如说丈夫出现这种状况，第一，他有没有再次发生婚外恋的行为？这个我们值得去考究。另外一个方面，你丈夫在外面生活的有没有压力，或者是工作有没有压力？因为他常年在外打工嘛，他这种群系的
0: 去。我想打扰一句，我想说一句，我想问一句话，就是说的，以前我跟他说吧，但是他有证据，我感觉他就是出轨了。但是说的从那个2年之前嘛，从来就不爱好，就是说的打扮呢，或者说的挺注重仪表的，他都不注重这些。
1: 变化了，行为有变化了。
0: 是最近这2年，就是穿衣服了，是就是个的外貌了，就是头发了，就是那短头发，男士那短头，每天就是那做那嘎的。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对，
1: 因为他原来是袜匠嘛，然后也不爱好打扮呢，但是现在现在不是了，
0: 是
1: 出门要把皮鞋擦得锃亮，然后头发要梳一梳理一理，然后还要穿着还要注意打扮。那么他对你没有这种情感，没有性的需求，或者是对你冷淡，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外面会有别人？因为妻子会第一时间发现丈夫的一些变化。我觉得
0: 前面我俩就是2年之前一直我俩都就是
1: 你们两个
0: 都很和谐的
1: 啊，你们两个有必要一起 找一个第三方，可以是你信赖的或者他信赖的，
0: 他不善于表达，也不善于跟人言谈，就是我觉得就是
1: 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你能听我说吗？要找一个这样的人，问他你需要什么，你希望婚姻怎么样走？我感觉到痛苦了，我感觉到非常压抑啊，我感到焦虑了，我感觉到我没有面子了。你们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人去跟你们一起沟通，可以到找心理医生、
2: 啊、
1: 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家庭治疗。
2: 对，也可以找这个家里的亲人当中值得信任的人啊、
1: 嗯、
2: 家庭当中家庭成员当中。
0: 我已经找过了，让他跟谁跟他唠了、
1: 嗯、
0: 跟他唠，我说你管是我错，哪怕你给我一个嘴巴踢我两脚呢，我说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他不干。
1: 你是经济上完全依赖你丈夫的吗？
0: 我不依赖他，我自己有地儿。
1: 嗯，
2: 你自己有自己的营生、
1: 嗯、
2: 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性、
1: 嗯、
2: 是吧？所以我觉得、燕丽娟教授给您提供的建议就是希望通过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心理医生，也可以是家里的长者，
1: 可以，
2: 也可以是你们彼此都很信任的朋友，是吧？让他通过中间人去传递你们俩现在内心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从你自身的改变也很重要、
0: 嗯、
2: 对方现在明显是冷暴力、嗯、那么面对这种冷暴力我们该怎么去处置、
1: 嗯、
2: 我觉得还是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他正在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对吧？你也增加一下自己的吸引力啊，是不是啊？改变一下自己的服饰啊、装扮、穿着啊，和态度沟通，跟那个老公沟通的方式，不是总是冷冰冰的啊，拉着个脸，是不是、啊？
0: 我总是急切的说的，就在他面前，明着我心里不高兴的，在他跟前，我都尽量装高兴，那他也不行，都一年了，我就这样是将近他一年，我说你这有啥事你就说呗，我还不是说像你那个不讲理的，或者是那个不上线的那样式的，我说我一天心理压力多大，你常年在外边，我家两个孩子，大的都20了，小的这个10岁，我就是这么多年的。我就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他常年在外打工。
2: 你不妨试一试，好不好，这位女士啊、
0: 嗯？
2: 听听我们专家教授的这个建议，通过第三方大家传递一下感情，没准啊能听到你老公心里话。哎，唠、
0: 嗯、
2: 到这里、
0: 嗯，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2: 好，我们再来问候85815688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韩先生啊，你好。
5: 哎，你好
2: 啊。
5: 哎，两位老师好。
2: 嗯、
5: 这样，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们咨询一下，
2: 嗯、
5: 因为我这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2: 嗯。
5: 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我今年30多岁，三十五啊。
2: 嗯。
5: 然后我爱人呢，我爱人还不到30，就是、
2: 哦、
5: 然后我俩也有孩子，但是我这有什么毛病呢？我就是我的早泄也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我，也挺多的，从结婚开始吧，就是这个毛病。
2: 有没有看男科啊？
5: 就是现在也去看过，但是去看过这那医院，先到那听大夫一说，你感觉那就是骗钱。
1: 你到正规的
5: 去过很多医院，就是说。什么长春男科啊，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男科的医生们，也都去过，他也不问你是这个东西，就是咱听人一说，虽然咱不会看病，但是咱听他一说，说这个东西就是
2: 一个目的，掏你兜里钱、
1: 是这样的，韩先生，我觉得，第一，你要去正规的这种医院，比如说吉大123院或省立医院这样的正规的医院，不是说专门的那种专门的男科医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泄的问题，很多人是由于情绪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压力方面问题，或者是没有自信的问题，这个跟心理因素是有很大关系的。
2: 心理原因比较多，
1: 能明白吗？然后咱们今天谈到的是婚姻。我不知道，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是自由恋爱呀、啊，还是是别人介绍
2: 父母包办
1: 啊？对
2: 啊，媒妁之言呢、啊？
5: 也是自由恋爱吧。
1: 然后比如说，交往的过程中，女性给没给你足够的这种信任啊？这种信任有这个性方面的信任啊？觉得，老公，我觉得你还不错，怎么怎么样，会给予你一些鼓励。然后呢，比如说其他方面，比如说你学业上，比如说你工作上。他给 钱给你信任，这个是你
5: 就是说这方面吧还行吧，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吧，他在就是夫妻生活这方面倒是也没有什么怨言，没有什么表现，就是我自己心理压力比较大，自己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2: 觉得自己做不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1: 你不自信
5: 了，对，挺对不起他的。现在你说这种情况要是没有小孩的话，我宁可就是我选择离婚，或者怎么样。但现在你说孩子也挺大了，你这个都，
1: 妻子责备过你吗？
5: 没有
1: 啊，越不责备你
2: 越
1: 自责吗？啊。
5: 是
2: 你这内疚感积聚久了，杨教授，我都听说他有点焦虑了。
1: 对对对对对对，事实上是这样的啊，我们性是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很分前戏啊，然后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性交的过程啊。那么其他方面，我觉得你认为你做的怎么样呢？
5: 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我觉得就是
2: 浪漫的调剂
1: 啊，对，
2: 夫妻业余生活情趣的互动，
1: 嗯，
2: 一起看看电影，捧个爆米花，看他嘻嘻哈哈，在夫妻生活之前，两个人有一些浪漫的这个氛围啊，吃个烛光晚餐，唠唠情话，有这些吗？
5: 没有，
2: 太少了，
1: 是这样的，
2: 直接
1: 你把这个事情先放一放，把其他刚才大柯老师说那些事情做一个生活的重点，好不好？比如说你们一家三口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啊，郊郊游啊，你们两个人可以有烛光晚餐呢，你们可以看看电影啊，
2: 对
1: 啊，你现在先禁欲一个阶段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我们做其他的事情好不好？你试一试，
2: 你试一试，在情感上调剂一下
1: 好吗？
2: 增加一下夫妻情感上的交流，别老是在性方面琢磨。你琢磨的越多，你发现
1: 可能你的压力也
2: 压力越大。
1: 嗯，
5: 不是，这方面我想，反正这个，因为就现在我自己也挺困惑在哪，我觉得好像这个性对女人来说也是
1: 非常重
5: 要的，
1: 要的
5: 是不是？
1: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阶段，我刚才说先禁欲一段啊，我们有三个月、两个月我们不在一起，然后呢，但是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拥抱啊、接吻呐、啊，或者是其他的
2: 也亲密的行为
1: 啊，对。
2: 啊、
1: 还是要有的，这个是你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5: 啊，对
1: 啊，对、哎。我们先暂时不放，不把这个事情做一个重点，
2: 先放下，
1: 把其他的事情，把生活再重新调整，
2: 转移一下注意力，释放一下压力，
1: 给自己一段时间。
5: 这个能，我感觉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1: 你试一试、
2: 哎，
1: 说不定在这个两三个月的这种休息这个阶段、
2: 哎，
1: 你之后你可能会找到自信。
2: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自信，你的内疚感太深了，而且你每天纠结于这件事儿，我做不好，我怎么能做好，天天越琢磨越紧张，越紧张越做不好，
1: 对我们会发现很多临床上的这种案例都是由于长期的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自责，越觉得某些事情做不好，然后越拼命的琢磨这个事儿，把这个事情作为生活的全部、那我们就现在先放一放把其他的事情作为一个生活的重点，给自己一段时间好吗？
2: 哎，
5: 行，
2: 哎，
5: 然后再有，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现在就像你们说的，比较正规的医院，常常什么，
1: 那我们也不，因为这个科我们还不太熟悉，我就说的，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啊。国家的公立医院暂时先看一看好不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种私立医院他可能到那儿他先把你兜里掏钱掏干净，
2: 对，
1: 这个是很不道德的，
5: 咱目的根本就不是你就不是看病，
1: 对，都被你看到了，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就行，我们也说不上哪个医院看男科看的特别。
2: 其实刚才你跟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杨教授已经听出来了你现在情绪非常的紧张啊，充满了焦虑，你首先先自己调节一下是吧，先别借助这个外力，大多数夫妻生活不和谐，男人出现这种问题多数是因为
1: 心理问题
2: 、心理问题，明白吗？不是生理问题。
5: 我感觉我这好像时间就是比较久了，就是你那都紧这七八年，我结婚
1: 已经这么久了，那我们就给自己一个三个月、五个月一段时间好不好，
2: 来一次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
1: 可不可以，
2: 没准会另辟蹊径是不是哎，大可希望您呢和自己的爱妻做一个真正情感上的，先做情感上的伴侣，然后再时不时的在时机允许水到渠成的时候再做性伴侣，哎，没准你会发现男人的自信回来了，好吗？
5: 哎，好的。
2: 哎，唠到这儿，我们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咨询，8581568888，梁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大柯老师好，专家老师好。
1: 你好。
6: 你好，就是我想说啥呢，就是我是和我爱人是二婚，他是头婚，然后就是我先前那个前夫吧，他就是对我 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俩就是他出轨，然后我俩离婚了。但是就是后边这个老公，就是现在的老公对我就特别好，然后就是你虽然是特别好吧，就是我没有像先前那段生活就是特别有热情，现在就是他对我特别好，然后我也没有那种热情了，就是感觉心理上就是没有劲儿了
1: 啊，
6: 过日子。
1: 比如说中国经常有人这样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2: 啊，是我们
6: 那倒不是，啊、我对那个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说爱吧，就是，他追我的时候，我就是可能是也是感觉挺寂寞的，然后就答应他了，也没说爱什么的，
1: 啊、
6: 没有什么爱不爱的。
1: 你想说的你想说的，你第二段婚姻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这种互相欣赏，因为一个女性对男性首先是信任，然后是接纳。然后还有欣赏、崇拜。那么前几条你自己再想一想，你们俩在交往过程中你占了几条，你接纳他了吗？从内心里，他那时候是在你空档期，
2: 对，
1: 在你非常寂寞的时候，
2: 情绪情感空虚，
1: 给予了你一些帮助。但是女性在追求这个爱情真谛的时候，她会有这样的几个过程。一个是首先你得信任他，你觉得他是能给你带来安全生活，能给你带来激情的那样一个人，你在内心里是否接纳他比如说他的外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还有你欣赏他吗？你崇拜他吗？
6: 挺欣赏的，他就是他虽然说文化不高，但是挺那个就什么都懂。我挺欣赏他的。然后前那个前夫呢，就是也是跟他比就没法比。
1: 你觉得跟
6: 他没
1: 法
6: 比，就是各方面都比那个强
1: 啊。你现在的丈夫，
6: 我现在我孩子也三岁了，然后就是
1: 你们两个
6: 特别幸福，但是我就是生活感觉就是没有劲，没有像以前就是天天下班了就赶着往家赶呢，然后就是买菜呀做饭呢特别有劲儿，现在就是没有那股劲头了
1: 啊。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你是单单的在家里这种劲头在减少，还是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交往的这种经历、兴趣、愉快感也在减少？
6: 也在减少。
1: 哎，想问你一下这问题，因为你不是单单的婚姻问题，能明白吗？
2: 你不是单纯的情感，
1: 不是单单的情感。
6: 我就说我好像心里有问题。
1: 哎，对，因为你跟其他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这种愉快感
2: 都没有
1: 下降
2: 啊。
1: 所以，我也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看心理医生，因为你这个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然后你们夫妻双方这种感情的这种愉快感的幸福指数啊，都会随之而提升的啊。
2: 对，
1: 其他方面也需要改善。
6: 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身在福中不知福似的。
2: 你看，有个网友在网上就说了：“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6: 对，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但是就是没有尽头。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刚才我们的专家说了，你需要调剂一下，看看心理医生，包括自己啊，调整一下这个生活的目标啊。应该有目标感，不要这么枯燥乏味。你看，你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在事业当中，你也缺失了愉悦感、幸福感，是不是？那就是问题不在你丈夫身上，而在你身上。
1: 对，
6: 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好像心里有问题
2: 啊。那我们努力去克服，因为我听你的笑声当中，
6: 这个能调整过来是吧？
1: 可以的，
2: 当然
1: 啊。
2: 你看我们燕教授多乐观啊！
6: 谢谢你啊，
2: 祝福你啊，家庭和美。哎，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呀。到此要向您道一声再会了，感谢我们的燕教授发自肺腑的、语重心长的和广大听友的对话。下次节目燕教授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7: 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悦，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啊为我们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我常讲，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落实，好不好？
1: 好，哎，这是吴院长给我们争取来的，感谢。
0: 好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1: 我
0: 们再见。
1: 赶快报名，哎，谢谢。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96-5722。400-696-5722，400-696-5722。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1: 感谢各位再一次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了啊，13年的广播节目，感谢各位的捧场和。

一路支持，谢谢大家。之前我们都是满世界的战友，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和国际一起来推荐啊，我们是从2020年开始来推荐国内的团队，然后从23年开始就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来推荐。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加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

0: 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在平台上有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正在恭候你啊！大家都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把我们的平台当做一个参考，随时来看到更新的旅游资讯。好多朋友来询问一下七八月份的行程，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只有国外的团我们才能会提早放出来，只有国外的团在提早能放出来，国内的票它这个机票的价格总会有变化啊，就是不会提前这么多。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名是口鸟名，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名是口鸟名，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才会给大家介绍到六月份的行程啊，多数现在并没有六月份的行程，但是我们可以先说一个七月份去欧洲的团。因为马上进入到六月份之后，七八九这三天是这个高考的时间啊，学校都会放假，之前的一天是六号也会进入到就是整个学生放假的模式，因为六号的话它是下午看考场，所以你不想赶在七月八月就是暑假的旺季出发的话，就可以集中在六月的六七八九这几天，因为已经占了四天，然后我们通常的行程是六天，就好多朋友就可以来选择一下了啊。好了，我们先不来说这个，我们先来说一下去欧洲的团队。欧洲的团队是在暑假非常划算的十二天的旅行，全程没有自费。我再来讲一下，我们说是没有自费，他就没有自费，保证在全程不向你推荐任何的自费。你千万不要拿比我们便宜的团来做比较，因为总有朋友来说啊，你看你们推到一万八，有人告诉我这个是16800，我说我可以告诉你16800，别说16800，你15000的团跟我18000的团都比不了，因为我们是全程没有任何自费项目的，除了你自己吃东西，你不需要花一分钱，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其中，而且是全餐的团。就这个团它占了两个优点，一是全餐，第二个是它是不推荐自费。所以货真价实，它是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啊。只不过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早就把这欧洲的团推出来呢，就是您带孩子去旅行的话需要公证和认证，带孩子出门的话需要公证和认证啊，你的孩子超过18岁再上大学的话一样需要公证和认证，因为他还没有工作，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是暑假的团肯定是以孩子为准，因为之前我们就收人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女士给我打电话说啊，陆明我其他要求都没有，我就希望这个团里没有孩子。我说那亲爱的，那你现在报不了，就是七月和八月的时候您对这个团其他的要求我们都可以去满足，你说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去满足你，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团里没有孩子，那我们做不到，因为他是孩子放假的时候，在每年的七月和八月都是旅游的黄金时间，就是一年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要通过旅游来算一年过去的这个时间段的话，你会觉得快到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了，寒假连着春节，这就是一个旅游的旺季，然后进入到相对缓冲的时间三月四月，然后有五一的一个假期，现在是5月17号了，整个五一的假期已经过了，然后进入到六月份。六月份大家不要小看它，六月份就是很多啊，除了这个中考和高考的学生朋友就是学习会特别紧张之外，其他的就哪怕你上初二或高二的，会面临很多放假的日期，因为六月份先是七八九这三天，它是高考。然后六号下午看考场，六号也放假，六七八九就放假了。然后接的是我们端午节，端午节也放假，法定假日。然后接的就是中考，中考的27、28、29之前还存在一个看考场也放假。就是我现在说的不光是我们的周六周日，其他的日期都在放假。所以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会知道六月份你会突然就觉得他六月份一直在放假，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想在六月份出发的朋友，大家就可以密切来关注我们。现在平台上好多的团都没有六月份，为什么？因为下周开始机票又要涨价了，所以就是价格还放不出来，但下周在周五之前啊，陆明会尽量把整个六月份的团队的价格都放出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好了，我们再来说国外的团啊，国外的团6月30号、7月7号出发，8月25号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是18000块钱，一价全包的团，全程不推荐任何的自费，一价全包全餐，带孩子大家尽量选择这个团，因为它的优势太多了。我们在这个日期之后还会推荐的，还会欧洲的团，但整体都要比它贵，2万上下吧，就是货真价实，一个人要贵到小2000，
一个人要贵到小2000啊，所以请拿市面上20000多的团跟我们来比品质，真的是最好行程非常的优质。你想去的卢浮宫、凡尔赛宫都是 VIP 讲解，包含入内的。另外呢，我们是有塞纳河的游船，去塞纳河游船，然后巴黎圣母院有入内，另外还会加入到的是这个，去到威尼斯的是和是皇军大运河的游艇。就是说这些啊，它是跟那个电影的007系列它是一模一样的啊，因为当时这个场景就是在威尼斯拍摄的。所以这个行程它是非常非常的优质啊，带孩子大家都要提前说，带孩子一定要提前说，说晚了走不上来不及，因为我们先要公证，公证完之后把这个东西送过去，送过去之后再有个认证，这个来来回回的话它的中间的时间长度就是15天，然后呢你的东西还要进到领馆，进到领馆的话这个周期大概10多天，所以好多的团队都要提前一个月来报名，要不走不上来不及。欧洲的团它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另外还会去到著名的阿尔卑斯山、雪朗峰、007的电影拍摄地，哎，真的这么多007，都是007的拍摄地啊。游船黄金大运河的游船，然后塞纳河就跟当时的奥运会的时候一样，就是运动员坐的那条河，跟周杰伦的歌曲唱的一样，那周围两边都是咖啡店啊，然后整个行程可以来包含了比萨斜塔，真正的一价全包，不在当地不会向你来推荐任何的自费项目啊，任何的自费项目，整个行程是含全餐的，含全餐。卢浮宫、凡尔赛宫都是 VIP 通道加人工讲解 ，VIP 通道加人工讲解，啊，这个地方你进去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啊，原来我们，以前看到的说，啊，这个世界名画、那个世界名画，它的具体位置都在那里啊，亲眼所见。其实欧洲这个地方还是啊，就是我在心里还是始终向大家来推荐，真的值得去玩一下，就是很值得去玩，很值得去看一下的地方，很漂亮啊，很漂亮。然后回来之后，首先第一感觉就可能对欧式的家具会有了全新的概念，就可能是更喜欢欧式家具的一种感觉啊。这是欧洲的团队，我们推的是暑假的日期啊，我说了18000，就好多人来看了我们现在的行程，我们现在推荐的行程也是18000，现在推荐的行程也是18000，它也是不推荐自费的，但是大家看好我们在暑假期间也能做到18000，它的价格是很划算，很划算，很合适，很优质的。

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好多朋友来问一下暑假的价格，暑假国内的团队没有价格，没有价格，但是绝对不是你现在看到的价，你现在看到的价格我们做不了，它都会有这个涨幅的啊，涨幅1800块钱吧一个团。但具体它要涨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什么日期会最火？每年的七月末和八月初，年年都是如此。七月末和八月初的日期是最火最火的，想要提前走的话，就是七月初的日期会相对价格便宜，七月初的价格会便宜。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欧洲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日期没有，就哎呀，有人说这日期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想象中那么好的都要更贵一些，我们就暂时还没有推荐啊。我说的是暂时没有推荐，你听好了，是6月30号、7月7号、8月25号这几个日期出发的，都是18000，单人可以出发。7月14号这个日期还不好吗？肯定确定已经放假了啊，确定以及肯定放假了。8月11号还没有开学，这两个日期出发的每人价格是19000，就一个人涨1000块钱，行程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都是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点，不是没有购物点，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然后一价全包的团，包含是全餐。其实去到欧洲啊，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人说我要去买东西，我们在行程里都有安排，就大家会去到正规的免税店啊，正规的免税店，然后它都是全球连锁的那种，然后想买什么你就正常去买就可以了。好，说完欧洲之后，反过来我们再来说去趟北京的行程啊。这个北京是应了大家的强烈要求再向大家来推荐的，因为我们的平台上好像除了这个是唯一的一个火车的团，目前为止唯一的火车团。今年我们可能会推荐内蒙古，从来没有推荐过内蒙古啊，但我们今年可能首次要推荐内蒙古，就是也是火车团，就这两个地方是火车的团队。但北京还怎么来讲呢？北京吧，在旺季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推荐，因为它这个票，火车票还特别特别难买，特别特别难买，所以就只能看在淡季了。如果淡季大家想走的话，都可以来报名。现在价格也很合适，每人价格2180块钱，二环的全季酒店，二环的全季酒店入住，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个人是2180，整个平台上最便宜的团。就有人提到说，老人想要出门的话，不想坐飞机，又不想怎么样。其实怎么来讲呢？因为我们现在推的这个飞机团嘛，有很多它的飞机时间很短暂，2小时、3小时就到了，要不实在不行，那你就坐火车，就是这个火车的团。我们是往返都是卧铺啊，往返都是卧铺。这个如果大家说就想坐动车去，你跟我说就可以了啊，行程一模一样的，可以升级到卧铺，但升级到卧铺可以升级到动车，但升级到动车的价格就要贵多了。动车票的价格大家自己去查就知道了。所以昨天我又讲了一个故事嘛，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啊，别人给他推荐的北京的团，一个人是800多，他说我有点不咋敢去。我说对啊，那肯定不敢去，那价格太低了，那根本下不来。在北京住一晚多少钱了？你就随便住啊。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在旺季的时候去过北京，就是在6、7、8随便住一家酒店，你就会知道这个酒店的价格在多少了。这个酒店可能跟多数人的想象它都有很大的差别的时候，它都要卖到400-500一个晚上。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推荐一下北京的行程。几乎天天可以出发，大家早说就可以了，全程是全季酒店啊入住，12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在团餐里就包含了东来顺火锅啊，这个就是正宗的东来顺火锅，去到北京去吃啊，我们就直接去到北京吃，然后就吃到全聚德的烤鸭啊。虽然这个烤鸭我自己是不敢，就是不说它多好或多不好啊，但是我真是有去过，本身菜品还特别贵，唉，不知道现在没有改观啊。
绝对是老字号的正宗的连锁的餐厅。然后在颐和园是有环湖的游船。

受一下啊，感受一下，然后就人在画中游的这种场景啊。另外是也安排了博物馆啊，全程是没有任何形式的自费景点，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购物店。就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团队，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有朋友过来问我说它是什么样的，我说无论我们推荐什么地方，它都跟我们的介绍是一模一样的。我再来强调一下，它是跟我们的介绍是一样的，我们怎么来介绍的它就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年了，13个整年，每年都有超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共同出发，又帮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其实旅行它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我们介绍是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大家按照我们的介绍标准来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说到的地方是三亚啊。其实没做旅游之前，好多人都在想，夏天的时候有人去三亚吗？哎，对，全年价格最合适的时候，好多人去。我们来看一下啊，5月22号最早出发海南三亚6天的旅行，名价格3680，大家不用再问了，平台上所有的团队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含直升机的体验、游艇的出海、亚特兰蒂斯的水世界，这些都包含啊，全程没有购物，南航的飞机。然后入住的酒店，我们小首选的是海景房啊，但是这个海景房因为价格在这摆着，这个海景房有点偏远，就是只能告诉大家就属于能看见海，能看见海，但是它的距离是有点远的。然后大家不用再问说有没有泳池啊，三亚我们推荐酒店这么多年都肯定有游泳池，你一定是但多数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呢，都会带着泳装去到那个公共的海域啊去感受。如果你想去这个酒店的泳池也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推荐的都包含。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价格啊，都是在应该5月25号之前吧，因为我说了机票的价格会有变化，机票价格会有变化，所以可能下周你会看到所有的团队几乎都要涨价啊，几乎都要涨价，这个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说了不算，也控制不了。就是如果能抓紧时间的，就是肯定是这样，包括我们之前推的三个澳门的团队，三个澳门的团队卖4980、5080，因为他是在香港要住两天的啊，住两天的，这个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就是可以随意去找，整个长城市的团队只有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之前有个朋友来跟我讲说啊，这个团的价格好低啊，我说对，然后你犹豫来犹豫去没有报名，反过来再来找我们的时候，这价格走不了了，因为机票全在涨价，就机票一直在涨价，就现在多数的情况就大家看到燃油费它的整体的价格要比我们之前看到的贵得多。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1: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2: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栏当中，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大家一定要进平台，就在平台里你才会看得非常的清楚和明白啊！平台号码我的名字，先进入到的绿色图标里面，看一下右上角有圆圈有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了啊，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所以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欢迎你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行程可以作为一个你的参考，作为你的一个参考的内容啊。所有的团队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一个团是拿出来随便给你推荐的。有些团队我已经推荐了很多很多年，为什么会推荐很多很多年？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啊，它的内容啊，都符合我们的推荐要求啊，所以就会拿出来跟大家反复来推荐，走过太多太多的朋友了。好，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地方是江西啊，一个非常小众，相对小众吧，就是应该有很多人没去过江西吧。其实我去过2次江西啊，对他印象特别好。在我们印象当中啊，庐山、望仙谷、婺源啊，江西婺源，婺源它每年在3月份的时候是最最最有名的，就好多人说我看过油菜花呀。我说你看过油菜花，你没有看过婺源的油菜花啊，不是说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状态，它是大面积的超壮观的那种感觉。每年到3、4月份啊，就3月份开始吧，会有全世界的朋友都去那个江西的婺源去看油菜花。嗯，对，所以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小众的江西来欢迎大家。望仙谷这两年也特别的有名，就是仙侠世界的真实存在。如果你平常去看到一个场景的时候，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会想，哎，这是在拍电影吗？啊，这是要有什么剧上映吗？或者这里有大侠出现吗？就是这样的状态，因为他的房子都是建在悬崖上，都是建在悬崖上。望仙谷这个地方它比较适合晚上去，我们一般都是在傍晚时分4点多的时候到那里，然后等他晚上灯光一亮起来的时候，进入到了一个啊一落凡间的一种很夸张的一种状态啊，特别漂亮，而且价格也很划算啊，每人价格3580块钱，3580。不论是什么样的团队，都是包含往返飞机票的，无论是多便宜的团队，都包含往返的飞机票。一个团最多是22个人，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2个人就可以出发。5月19、21、23、26，现在看还可以这个价格走，但下周机票做了涨价之后啊，不知道什么价格可以出发了，大家随时来关注就可以了。

好，说完了江西，我们再来说说重庆啊，一个全世界的网红都会去的一个地方，非常好玩。对于重庆，我的评价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一次，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去一次，不管自己是找机会啊、跟团队啊，还是怎么去啊，一定要去一次。其实这个地方不怎么适合自由行啊，因为它是全世界桥最多的地方。到了重庆之后，这个导航是不怎么好用的，你想自己开车在那里玩一圈很费劲的，一定要找当地人，就是去他们那儿可以打车啊，来回打车，而且他这个司机都很厉害的啊，他们这个出租车的颜色就是黄色的，所以网友给他们一个很亲切的称呼的名叫黄色法拉利，黄法。黄法的意思就是你会看到他把一个普通的这个车开出了一个世界级车的感觉啊。在重庆就是大家去玩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团它优点呢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价全包，然后还有一天的自由行，不去集散中心，非常好的飞机时间，南航的飞机，你自己飞去也得肯定坐飞机去，要么怎么过去呢，对吧？然后有一天的自由行，这个自由行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去的这些景点之外，你还可以再去逛一逛。但是我们这个景点，因为我说了我自己去过两次，就是已经把所有好玩的都涵盖了，送重庆当地最著名的表演重庆1949，赠送价值158的乌江画廊游船，赠送价值128的重庆自助火锅，全程乘坐陆地通舱，首款2+1双排独享的座驾，真的是非常好玩。而且我们住的也特别好啊，携程五钻的入住啊，携程五钻的入住，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团队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机会。

去玩的话，我们这款重庆极力向大家推荐，因为这个重庆走了太多的人，然后总有人会反复过来跟我们再来推荐啊，就是推荐其他的朋友走，所以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品质是非常优质的。然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总有朋友来问我说，这个不是长春当地组团吗？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所有品质好的旅行，所有品质好的旅行啊，它都是在全国拼，只有在特定的日期，比如说在春节，比如说在寒假和暑假，我们会写这个团是长春独立，然后它是什么样的高端的品质都会写得很清楚，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它可以做到，其他的不会啊，因为它不会做到很高级，因为做得太高级的话，它整体的价格会高很多，高很多的话，就是大家在这个价格方面就会犹豫了啊，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啊，就是也而且现在还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有人来问我一个问题，然后说啊，那你们不跟着过去吗？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说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个重点啊，就是当有人跟着你过去的话，这个飞机票的钱谁来出呢？就是还是出在您自己的身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所有国外的团都是配领队的。配领队的原因是，当这个团达到10个人以上的话，整个这个领队的机票是赠送的，往返都是赠送。所以国内和国际的团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可以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好，这里是鹿鸣到了优八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我们接着来说去江南的团队。我们这款江南它是全程没有任何购物店的啊，四钻升级一晚，携程五钻的入住，含千古情的表演，然后黄浦江的游船，上海的登高，苏州古运河的游船，每人价格3580。这个怎么来说啊，就我们始终没有降它的标准，就是因为这个团它是真的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也没有车销的，没有购物没有车销的团，您不要拿2000多的团跟我们来做比较。我们包含了黄浦江的游船、千古情的门票、上海的登高、古运河的游船，就这几项加在一起超过580块钱。我可以告诉大家，到现场的时候肯定你要花过超过580块钱以上的钱去买，我们这是包含在其中了。另外还提到了我们这个团它是纯玩的团队，出行零购物零车销的团，而不是说你拿2000多的。有人说我们有看到有2000多的团也住的不错，他住的不错的话，我们是四钻升级一晚五钻，他只写个商务酒店，他连三钻都不是，他都不敢往上写。所以旅行不是比这个的，就是说它是比品质的。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团队，就好多人都会跟我说，陆明，你做了这么多年，就是让家里老人报你的团，我们都非常的放心。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给大家主打一个安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会反反复复跟大家来介绍好、确定好、跟您说明好，把这些东西都讲好了之后，大家再来去做比较。我们只能告诉大家，相同品质价格最低。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好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要联系我的话，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1730。

0: 1563117370。好了，我们看一下时间啊，最后来提到的是新疆的团队，新疆马上来进入到旺季，现在是5月17号，我们来推的团是6月初的团啊，因为再往后的日期都要涨价的。这个团的最大的优点也是货真价实，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连车销都没有，真纯玩的团队，全程2+1的车，单人不需要补房差。它属于性价比很高的，现在的价格是6280啊，往返都是南航的飞机，长春飞乌鲁木齐的飞机，最好的就是这一班啊，最好的就是这一班，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机票多少钱。所以新疆这个地方它是八天的团，你以自由行的方式去，如果你自由行的时候你自己7月8月去，它的价格不超过10000。怎么说呢，因为新疆太大了，就你也去新疆也不可能玩5-6天就回来，因为它太大了，就你整体去你要玩8天，你自己的价格没有不过万的，除非你住的特别特别差，就住到特别特别差的时候，它整体价格也不会低于10000块钱。为什么？因为它的成本在这里摆着，你坐车飞机票往返的这些交通费用，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它之间的这个距离它是有实际成本的。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如果它价格低到你自己都怀疑，你就会想啊，这个价格能下来吗？就这样的团的时候大家就不用去考虑了。新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团，它只保持一点，就是保证它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保证它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连车销都没有，在车上都没有人向您卖东西，就是我们推荐的标准。好了，我们所有的团队写是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什么样的标准，大家自己来看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今天是星期日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15643117370。
1: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3: 好嘞，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4: 大家好，我是童慧。
3: 哎，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又是热闹非凡。
4: 是的，
3: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长春北湖学校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4: 是的，
3: 我们先请他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好吗？
4: 好的，那先请刘老师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的音乐教师刘新格。
4: 欢迎刘老师。
3: 欢迎刘老师。孩子们也依次做个自我介绍吧，好吗？从这边开始吧，来，你先介绍介绍。
6: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老师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2年4班刘嘉欣。
3: 哎呦，声音真好听。好，接下来这位同学。
7: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老师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4年9班的董婉婷。
4: 欢迎你。
3: 欢迎你。欢迎你。来，这边的同学也依次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8: 主持人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3年5班的胡希涵。
3: 欢迎胡希涵。旁边这位同学。
9: 各位老师叔叔阿姨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3年1班的奇妙。
4: 欢迎你奇妙。
3: 好，欢迎奇妙。今天来到现场的最后一位同学。
10: 各位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小学部3年5班星光舞蹈队的曲若言。
4: 欢迎你曲若言。
3: 欢迎曲若言啊。刚才他提到了星光舞蹈队。其实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刘新格老师呢，也是星光舞蹈队的负责人，是吧？
5: 是的。
3: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把北湖学校的音乐老师和星光舞蹈队的负责人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同辉介绍介绍吧。
4: 那是因为在这一次的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当中，我们北湖学校的这些孩子们，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星光舞蹈团的孩子们，也会参与我们长征组歌的演出。而且呢，在长征组歌演出当中，他们呢还要展示出他们的风采。
3: 有节目是吧？
4: 是的。
3: 哎，对，今天呢，我们来请孩子们和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这个长征组歌访谈的中间的一个环节。
4: 是的，
3: 我们会根据"红军不怕远征难"

0: 长征组歌这个原版的节目内容，
1: 嗯，
0: 以它为纲来进行新版的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创编。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我们一直在讲和长征组歌相关的周边历史、嗯、还有我们应该知道的一些小知识。
1: 是的
0: 啊，今天我们其实应该讲到哪儿了、嗯、
1: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遵义会议放光辉这一曲。
0: 对，
1: 这也就是我们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当中的第四次节目。
0: 第四次节目、
1: 哎、对，在第四期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就是遵义会议放光辉。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把北湖学校请到这儿来呢？就是因为北湖学校的孩子们这一次就参与到了这一曲的演出当中、
0: 嗯、这一曲的演出。
1: 是的，
0: 对，你看一说到演出呢，童慧是如数家珍，因为这一次呢、嗯、是整个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总导演、
1: 嗯、
0: 那从导演的角度啊，我其实很有问题想要和你去交流。我也想问问你、
1: 嗯、
0: 你看我们共同去学习了原版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
1: 嗯、
0: 也看了历年历次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的晚会
1: 周年
0: 节目、
1: 啊、节目，
0: 对，等等这些晚会这些节目。
1: 嗯，
0: 那从你的角度，
1: 嗯，
0: 你的感觉就是遵义会议放光辉这一曲，
1: 嗯，
0: 和前边的那几曲送别啊
1: 啊，
0: 还有这个
1: 突破封锁线
0: 啊、嗯、和那几曲比较起来，从你的感觉上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嗯，遵义会议放光辉这个曲目在长征组歌里它是变化特别明显的一个曲目。
0: 嗯
1: 嗯，因为从第一曲啊，大家这种道别呀、啊、非常深情的送别、
0: 嗯、
1: 然后到第二曲突破封锁线，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这个激烈的战斗的状态了。
0: 嗯，
1: 然后到了遵义会议这个呢，就一下子整个乐曲音乐一下子感觉就亮起来了，就是让人这种前面这两曲呢，让人这种紧张啊、沉重啊、一直在向前拼的、向前冲的那个感觉呢，就到了这一曲音乐一下子就有变化了。
0: 嗯，
1: 就感觉亮起来了。这种变化呢，嗯，其实特别像长征当时的一个真实的状态。
0: 嗯
1: 嗯，前面几首里呢，比方说红军一直都是在突围，在赶路，在危险里边去前行去前进，音乐节奏它都是这种非常紧凑而且非常紧张，就是像这个脚步一直在不停的往前走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到了遵义会议之后呢，队伍呢慢慢的就重新找到了方向。
0: 嗯，
1: 感觉就眼前像闪现出了一束光的感觉。所以呢，就是这首歌音乐声一起一唱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就是这个旋律啊，不像前边的那个旋律那么压抑，然后呢就是有一种沉重压着人的感觉了，而是开始舒展了。
0: 嗯嗯、
1: 哦、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在音乐里开始有一种重新看到希望的感觉。而且这首曲子里呢还用了很多带有贵州特色的音乐元素、
0: 嗯、
1: 听起来就是特别的亲切明亮，尤其是领唱一唱出来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都会感觉好像黑夜里终于看到了一道光的感觉。
0: 嗯，
1: 你比方说歌词当中这第一句就是苗岭秀旭日升，就是百鸟鸣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雄狮刀霸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滂沱向前进。就是这道光感觉出现了。
0: 嗯，
1: 所以这一曲呢就是和前边它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的。
0: 你说的是，因为昨天呢、嗯、我们共同去学习和回顾了这个突破封锁线突破生死线、
1: 嗯、
0: 封锁线啊，就在那个那一部分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从音乐里包括这个情节当中、
1: 嗯、
0: 都能感受到那个里边的那种紧张。
1: 对，
0: 哎，那快节奏的部分。
1: 是的，
0: 我们这次北湖小学的孩子们，北湖学校的孩子们、
1: 嗯、
0: 他们所参演的那一部分是我们遵义会议放光辉里边的 哪一个段落呢？
1: 他们参与的就是整个合唱的部分以及朗诵的部分，
0: 嗯，
1: 也就是刚刚所我朗

0: 送的这一部分内容
1: 哦，
0: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一部分，这个唱词也是朗诵的内容，
1: 朗诵词，
0: 对，
1: 嗯，明白了，嗯，所以呢，一会儿呢，我们也和刘老师，我们在一起啊，就把这个关于和孩子们一起排演的这些话题呢，
0: 对，
1: 再仔细的去聊一聊，
0: 好的，
1: 仔细去聊一聊，
0: 好，哎，施展，其实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吧，也特别想请你来给同学们讲一讲，就是在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战士们的这个精神状态和之前他最明显的是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呢？
1: 嗯，对，嗯，你看你刚才讲到了，就是
0: 曲目上的变化，
1: 曲目上的音乐上的啊，演唱风格上的变化。
0: 嗯，
1: 那我们结合之前我们讲到的，在红军的这个长征历程当中，
0: 嗯，
1: 在遵义会议以前呢，其实红军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战斗，
0: 嗯，
1: 非常的艰难，但是在指挥的时候呢，也就出现了一些失误。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导致红军被迫要长途跋涉，
0: 嗯，
1: 一路上的损失非常大。
0: 嗯，
1: 尽管我们在之前讲送别，讲这个突破封锁线，讲到了红军战士们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内心坚定的这种表现，
0: 嗯，
1: 但其实你看，在一些面对的困难的时候，心里边还是有一点点迷茫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遭遇到了这么多的挫折，有的时候他还是失误，那怎么办？谁来领头？
0: 嗯，
1: 所以他们对未来该怎么走呢？是有一定的迷茫的。然后呢，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呢，就像你刚才用的那个词，黑暗当中来了一盏灯，
0: 嗯，
1: 突然彻底的就把局面给打开了。会议确立了一个正确的领导，让红军确定了他们前进的方向。在这之后，战士们的精神状态有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不知道该怎么打，
0: 迷茫，
1: 啊，迷茫，
0: 嗯，
1: 现在呢就变得目标非常的清晰，
0: 嗯，
1: 信念特别的坚定，
0: 嗯，
1: 斗志十分的昂扬，大家呢也慢慢的由被动赶着走，赶路，变成主动的向着正确的方向我去前进。
0: 嗯，
1: 那，你因为再到后面的那几曲的时候，
0: 嗯，
1: 就能够体现到毛主席在这个战争思想他的这个精妙啊，
0: 嗯，
1: 等等等等。但是这一切的起点呢，其实在《长征组歌》这一部分里边呢，
0: 嗯，
1: 是遵义会议放光辉。你看它里边的词儿，万众欢呼毛主席，就是战士们看到了光明，
0: 嗯，
1: 他们对胜利呢也带来了信心。
0: 嗯，
1: 哎呀，我发现这个建勋今天请假了之后呢，这个讲历史这块呢让我来了。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孩子们特别的多。
0: 嗯。
1: 我们还是更多的和孩子们一块儿的去交流。
0: 好啊，
1: 因为呢，你看我们在和孩子们再去排练，包括呢，我们会和各校的这个社团老师，
0: 嗯，
1: 还有呢各校的专门负责的校长在一起开会，
0: 嗯，
1: 我们会发现呢，从我们的个人的角度呢，就是对于长征组歌的再次的学习，与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讲，都是一种洗礼，都是一种影响。
0: 嗯，
1: 我相信呢，老师们在一线，在和孩子们直接交流的时候，也一定会面临到一些问题，因为现在孩子们呢，生活条件非常好，
0: 特别优越，
1: 哎，
0: 他们很难想象过去是会有这样的经历的。
1: 对对对，嗯，然后虽然他们没有体会，可还是需要他们去了解，要不然演不出来。
0: 是的，
1: 所以很想问问刘老师，您在给孩子们排演节目的时候，在讲长征故事的时候，你怎么帮助他们去理解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的困难和不容易呢？
2: 好，因为这个我们参演的这个舞蹈是藏族舞蹈，
1: 嗯，
2: 那么我也会结合在我讲动作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教学的时候，一些弯腰屈膝的动作，
1: 嗯，
2: 它能够表现出旧社会藏族同胞的苦难，
0: 哎，
2: 然后而那种舒展啊昂扬的舞步，它也能够是展现出他们翻身了之后解放后的这种喜悦，根据音乐的这个情绪让孩子们带动孩子们，
0: 嗯，
2: 体会这个红军战士为了胜利一次次克服这种困难的坚持，然后用他们每天接触的这种舞蹈的细节，然后把这种遥远的苦难变成能够共情的一种感受，嗯，然后把长征的这种精神内核吧，和这种藏族舞结合起来讲，然后讲一下这样的背景，然后让孩子们在跳这支舞的时候感受音乐，感受这个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这首歌曲，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红军长征从走到藏区，给藏区带来了希望，给藏族同胞们的这个命运改变了，
1: 嗯，
2: 也让他们慢慢的去体会。
1: 对，
2: 孩子们，对于这个学习之后，我觉得他们也更深刻了，对于这个藏族舞蹈，他们理解更深刻了。
0: 嗯，
1: 你看刘老师刚才讲到，就是在从舞蹈教学的角度，他有一个叫姿态吧，那个词我用。

0: 哎，我唱过那个歌，所以我刚才听老师一讲，我的脑海里一下子就翻出来当年我们表演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1: 嗯，
0: 那确实是这个藏族舞蹈呢，它有一部分舞蹈动作是腰是弯下来的，然后一翻这个胳膊一翻，那词儿专业词儿叫啥？你知道吗？
1: 一翻身
0: 啊，一翻身啊，这叫翻身啊，对吧？你看，就这个感觉，我原来以为这就是那个舞蹈的特点，我以为是舞蹈风格的特点，但是今天听刘老师这么一讲，再结合咱们长征组歌《青山泥舞蹈师》的这个主题，我一下反应过来，它其实反映的这个感觉是，首先是最开始农奴状态的一个卑微，然后后来的翻身的这个美好的、兴奋的、幸福的这种表现，
1: 对。
0: 啊，哎呀，你这要我怎么说？就每次在学习重温长征组歌，无论是它的原版还是我们排演，通过
1: 排演
0: 的这些内容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收获，都会有一些学习。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来的孩子都是舞蹈的吗？
2: 有合唱的，
0: 有合唱的。行，那我们呢，一会儿就请，既然我们谈到舞蹈了，我们一会儿就请参加舞蹈表演的孩子们呢，来讲一讲他们的感受，好吧？
1: 好的。
0: 在此之前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来，大概一分钟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啊，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北湖学校小学部的音乐老师，星光舞蹈队的负责人，这次参演的这个作品新生的编排老师，刘星格老师。
5: 大家好，
0: 欢迎刘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1: 是的，
0: 刚才在广告时段呢，童慧跟我说，其实这次北湖学校呢，在这次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里面承担了不止一个节目的表演任务，是吧？
1: 是的，他们现在是承担了三个节目的表演任务。其实这个任务是比较艰巨的。一部分呢是遵义会议放光辉的这一部分，
0: 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内容。
1: 是的，这一部分呢，孩子们他们需要用合唱和朗诵来呈现。但是因为遵义会议放光辉这一段唱是非常难的，特别的难，这个曲调，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是由我们北湖学校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们，高年级的孩子们来完成的。然后紧接着呢，在第九曲报喜当中，然后就是我们星光舞蹈团的孩子们献上的藏族舞蹈了。
0: 对，要不然我们熟悉长征组歌节奏的朋友可能在心里边会画一个问号，
1: 对，为什么
0: 遵义会放光辉怎么能有藏族舞蹈呢？
1: 是的，
0: 对，怎么会有这个叫这个唱支山歌
1: 给党
0: 听呢？对，
1: 是的，
0: 总导演的这安排一讲，
1: 对，
0: 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1: 对，所以星光舞蹈团的孩子们呢，他们出现呢是在第九曲，是在报喜的这一幕啊。然后呢，他们跳的是藏族舞蹈《新生》
0: 啊、
1: 然后最后尾声的部分，就是我们北湖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了。北湖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唱的这首歌曲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明白，明白。哎，这个节目单啊，就轻点就透露啊。我们这节目在开演之前还是有一些神秘感。我觉得呢，无论同学们参演的是哪一个曲目，哪一个篇章，在长征组歌的整体的这种影响之下，我们受到的这种灵魂的洗礼，是都相似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刚才的既定的安排，
1: 好啊，
0: 来请同学们依次的来说一说自己参与这个排演你的感受。那就先请我左手边离我最近的这位同学来和我们说一说，参加这次排演，未来要参加这次盛大的演出，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好吗？曲若彤是吧？
1: 曲若言
0: 啊，曲若言，对不起，
1: 曲若言，
0: 来吧，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大家好，我是屈若言，我们带来的藏族舞蹈叫新生，这支舞蹈饱含了浓浓的红色情怀，致敬了伟大的那个长征精神，我们将用优美的舞姿去歌颂党，热爱祖国。排练时呢，我们的刘新格老师告诉我们，舞蹈不仅是肢体的律动，更是文化和红色精神的传承，让我们铭记历史，感受民族魅力。我的感受非常的就是很光荣，很喜悦。
1: 说得太好了，
2: 哎，
1: 曲若言。曲若言你几年级啊？
0: 我是三年级。
1: 哇，
2: 三年级
1: 的同学，你看感悟都会这么多。
2: 对对对，那我们身边的这位同学，也请你来和我们去交流一下吧。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呢？你也是星光舞蹈队的舞蹈团的成员是吧？来，请
1: 介绍
2: 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奇妙。这次我非常荣幸能够被选入本次长征主题歌舞剧的表演队伍里。在一次次排练和学习当中，我认真聆听了波澜壮阔的长征故事，也深刻了解到遵义会议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我深深感受到革命先辈们不怕吃苦、不惧艰难、坚韧勇敢、永不放弃的崇高精神，也更加明白我们现在安稳美好的幸福生活都是无数先辈用辛苦和汗水换来的，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2: 这个感受也是非常的实际。
1: 是的。
2: 好的，谢谢。那旁边那位同学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还是老规矩，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4: 大家好，我是胡希涵。在排练长征祖国的过程中，我认真学习了长征历史，知道了遵义会议是长征重要的转折点，革命先辈不畏艰难，遵守信念，历经千辛万苦才迎来长征的伟大胜利，让我由衷敬佩。
2: 好，谢谢三位同学依次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1: 是的，这三位同学都是星光舞蹈团的孩子们。他们呢在整个长征组歌表演当中，他们是用一曲藏族舞蹈来呈现他们的这一颗心情的。
2: 所以说老师在日常和他们去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帮助他们去理解长征的困难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不容易。我们呢，其实在日常的这个学校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通过红色经典能够让孩子们更加直观的去了解长征历史的这样的环节和设定呢？
5: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思政课，可以通过这样的电影，然后也可以通过这样的音乐背景，去让孩子们了解这个长征。然后呢也可以把我们平时的音乐课堂结合到一起，比如说我们讲一些我们跟祖国有关的歌曲，比如说少先队队歌等等等等，我们都会结合着这样的历史背景去给同学们讲解，慢慢的去渗透这些我们长征啊这样的一些故事背景。然后在我们的社团课当中也是把我们的这个故事背景先让孩子们了解，然后带着这样的故事来练，让他们体会这个我们的同胞当时从苦难到解放的这样的心情的变化。把我们的这个课堂学到的历史变成我们歌曲，变成我们舞蹈来表现出来。
1: 就是刚刚听刘老师在讲述的时候呢，我头脑当中浮现的就是孩子们在跳舞，跳这支舞蹈新生的这个场景。就是我这一支舞蹈我已经看过大概有3次到4次了，但是每一次呢还是会就是孩子们还是会紧紧的抓住我的心。就是当孩子们的一个小眼神蹦出来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孩子们真的是进入到这种状态了。
5: 是的。
1: 就是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挺起身板，昂起头，然后眼睛一下就亮了，就是这个场景在我的头脑当中印象特别深刻。
2: 正好符合了我们遵义放光辉的这个他的这个历史的一个主题。
1: 是的是的。
2: 其实要讲到这儿呢，我还真是有一些历史细节啊要和孩子们一起去分享分享。
1: 对对对，施展，其实我刚刚就想问你说，就是因为你呢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就是你也会特别注意历史中的这些细节。

0: 所以呢，在遵义会议放光辉的这一曲里边，你觉得就是有哪些值得同学们去了解的历史和细节，能给我们讲讲吗？
1: 你看，我们就谈这个遵义放光辉啊，
0: 嗯，
1: 遵义会议放光辉。现在我们一说开会，大家可能想象的就是至少得有个会议室，
0: 嗯
1: 啊，得有个办公室，
0: 对，
1: 或者呢，我们几个人在一起，
0: 围坐在一起哈，
1: 对，特别是像日常的工作会议的时候呢，但它基本要有一个场景的，基本要有一个场景。但是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当年开这个遵义会议的时候，他们是在一个这些革命先辈们啊，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之下开的这个会吗？我给你们几个选项啊，第一呢是气派的大会堂。啊，就随便选啊。第一是气派的大会堂，第二呢就是在树林里，第三呢就是在很普通的屋子里。你看我一提这三个选项啊，就有同学就笑了。
0: 嗯，
1: 你们猜一猜好不好？你们猜一猜，谁带头先来猜一个 A B C？
2: 对，
1: 来来来，奇妙你来说一说。
2: 我猜是森林里。
1: 你猜森林里？
0: 啊，
1: 旁边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有没有不同意见？来，你说。
2: 我猜是在破旧的房子里。
1: 啊
0: 啊，胡希涵说是在破旧
1: 的房子
0: 里。
1: 你要说吗？
0: 嗯、
1: 啊，屈日言。
2: 我猜是在大舞台上。
1: 大舞台上，
0: 哦、
1: 好嘞，你们把三个 A、B、C 全说完了。来，我们看这边两位同学，你们有啥不同的意见？来，你说说。
2: 我觉得是在一个简陋的屋子里。
1: 简陋的屋子里，你呢？嗯，
3: 我也是觉得在森林里。
1: 我也是，我进去。好，你看现在是森林里两票，
0: 嗯，
1: 简陋的屋子
0: 两票
1: 、
0: 嗯，
1: 然后大礼堂是一票，
0: 嗯，
1: 对。但是其实呢，在历史上，遵义会议呢，它不是在大礼堂里的，啊，它是在遵义城里边的一户普通人家的一个小二楼里边。那为什么说它并没有特别的豪华呢？就是它当时呢，屋子里面的陈设是比较旧的。啊，桌子也很旧，椅子呢也不多。你看今天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有六位嘉宾，所以我们把这凳子凑吧呢，咱还能坐起来。但是当年呢，在遵义会议的时候呢，这个凳子是不够的，所以参加会议的人是挤着坐的，
0: 嗯，
1: 然后站着讨论的，啊，这个条件是比较的普通，
0: 嗯，
1: 而且远处战火还没停。周围还是有敌人的状态，战士们呢还得警戒，得保护会场，是吧？我们别开一半会，敌人来了不行。然后呢，领导人呢是连夜开会。什么事儿能连夜开会呢？今天你说我有一个小零食没吃，我连夜把它吃了，你们会这么做吗？不会，对吧？
0: 嗯。
1: 那我作业没写完，我连夜把它写了，你们会这么做吗？嗯，反正我小时候会。但是你看，我们就能知道吃零食和这个
0: 写作业
1: 它都不是需要连夜做的事儿，不是需要加班加点做的事儿。但当年这个遵义会议呢就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赶快把红军队伍带出困境，所以领导人是连夜在开会，然后呢想办法要找到最正确的路线，这是当年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遵义会议有了结论的时候，战士们呢都是若干被传播的听到的好消息啊，然后呢消息是慢慢的传开的，
0: 嗯，
1: 战士们呢天天赶路，然后被敌人追着打，
0: 嗯，
1: 然后呢对明天呢也没有那么的确定，心里边呢还是有一些迷茫的。那开完会之后呢，大家听说有了正确的方向之后，尽管那个时候感觉很累，但这个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当年在看这个资料里边呢，他就有一个词啊，就像刚才童慧说的是，就是眼睛一下就亮了，啊，哎，我在这说这个很累啊，很辛苦，行路走路很累很辛苦。我想问几位同学一个事儿啊，就是你们要是有的话，就举手示意给我，好不好？就是你们见没见过脚上磨出血泡来了？
0: 对，
1: 见过吗？
0: 见过吗？
1: 有见过的举手。哎呦呦呦，还真有见过的！来来来，给我讲讲什么情况？
0: 来，屈若言说一说，
1: 讲什么情况？
2: 就是在当时他们长征的时候，在战争的时候，
1: 嗯，
2: 他们有的时候没有钱不穿鞋，
1: 嗯，
2: 或者是穿那种自己家编的草鞋，
1: 嗯，
2: 然后呢，自己家编的草鞋也不是怎么坚固，
1: 嗯，
2: 然后就会走的那个路上也会有小石子儿，
1: 嗯，
2: 也不像咱们现在的这个道路这么豪华这么好，
0: 嗯，
2: 然后踩上去或者踩到荆棘什么扎刺的脚了，扎刺的时候，它就会磨起来那个泡，或者是扎出血什么的。
0: 嗯，
1: 哎呦，你说的真棒。
0: 是的，说的很形象。
1: 旁边的这个奇妙一直在给他点赞，是吧？一直点赞。对。

0: 这个也是在这个长征历史的这个周边故事里面，
1: 嗯，
0: 我们看得到的这部分内容。
1: 是的。
0: 那你知道起血泡了该怎么办吗？不知道了，是吧？对，因为这个太血腥了。
1: 嗯，
0: 我也是在军训上学军训的时候，人家这个军训的教练教的，他说你用针呢、啊、穿上线，
1: 把它扎破，
0: 你把它扎破。
1: 嗯，
0: 哎呀，你这表情，其实，哎呀，我这要有视频直播就把它录下来，这个表情一下就代表着同学们对这个场景的想象。把它穿破之后呢，针拿下来，线留在脚上，哎。大家听没听到这孩子们倒抽一口冷气的这个声音？对对，线要留在脚上。为什么要把线留在脚上呢？因为它和我们受伤了不一样。我们要受伤了怎么办？哎呀，妈妈爸爸，我受伤了，老师我请个假，我这脚我咋的，我得抬起来，是吧？我得回家，我不能再继续走了。但是长征不行，我受伤了，我也得接着往前走。
1: 对，继续
0: 前行。然后呢？那脚上还有血泡怎么办呢？我把它挑破了，就会感染。挑破了会感染，因为他在那个脚底阴暗潮湿，再加上呢
1: 不断的摩擦，
0: 像你说的它摩擦，
1: 对，
0: 然后那个鞋呢也没有那么密封，它会有灰尘进去，卫生条件也跟今天根本比不了，所以它容易感染，一感染就很恐怖的一件事儿。那个时候这个抗生素药品什么都没有，不像今天说你生病了我来点抗生素就过去了，
1: 可以到医院去包扎，
0: 所以他一定不能把那个皮掀开。他就得钻个小孔之后让那个脓水脓血放出来。脓水脓血放出来，你现在放出来了他一会儿还会有。只要你走他就会有，怎么办？所以要把那绳留在里边，他始终保持那两个血泡是漏的。然后呢那绳能带动着那个脓水啊让它出去，直到自然愈合。啊，我记得原来看那个资料是大炮套着小炮，对吧？我讲到这儿，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
1: 沉重，
0: 都变得就不是那么愉悦了，对不对？这不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想象之后呢就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场景。然而，这个场景只是长征当中的困难当中的
1: 非常非常
0: 小小小小点，
1: 对，
0: 小小小小点。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长征组歌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我们会给学生们讲，我们自己也会去有这个感觉，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困难。
1: 嗯，
0: 你再想想原来有一词儿哈，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
1: 对
0: 吧？哎，就是当我们想到这个长征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还是坚持坚持还是坚持坚持。
1: 是的，嗯，
0: 我们又要进一小段广告了，好吧？广告之后呢，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同声美文的直播。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

0: 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2: 好嘞，欢迎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3: 大家好，我是童慧。那么今天呢，直播间当中同样是非常热闹的，我们邀请到了北湖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
2: 对，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来和同学们、来和老师和童慧，我们一起聊到了，在这一次的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整体的访谈过程里边呢，我们讲到了遵义会议放光辉这个段落。
3: 是的，
2: 今天北湖学校的孩子们呢，也不只承担了这一个段落里边的表演。
3: 是的，
2: 那问题就来了啊，有这么多的节目要进行排演，要进行排练，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些长征故事的时候，孩子们都流露出了哇，原来是这样的这种表情。那我想呢，老师们在给孩子们在讲解的时候呢，他们也一定有获得新知的感受。那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同学们排演排练长征组歌，到未来马上要站到真正的舞台上来进行演出了，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孩子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他们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哎，我觉得真的是变化非常大，因为我从他

0: 们孩子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只会从只会跳动作到他们能够带着感情去跳，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也是通过咱们这个活动吧，他们又一次真正的了解了长征。哎，就是这个活动非常的好，能够，因为我们之前教这个藏族舞的时候，可能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背景，但是我们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后，他孩子们就会更深入的了解了这个长征的这个25000里长征他们经过的这些苦难，然后孩子们能够带着感情去跳这支舞蹈。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孩子们只是觉得，哎，这个动作还挺好看的，跟着音乐跳就行了。那对这个背后的历史，他是没有什么概念的。那么我们排练的过程中，然后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后呢，孩子们一边练舞，然后一边在了解红军和藏族同胞的故事，他们就能够，哎，比如在跳到这个比较慢的段落的时候，他们会变得很沉静，哎，跳到这种翻身快板的时候，他们又会发自内心的舒展啊，所以他们不仅现在能够完成这支舞蹈，而且能够高质量的完成这个舞蹈，把懂得了这个坚持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信念。
1: 坚持特别特别的重要。
2: 是的，
1: 对，刚才我们呢是和坐在刘老师对面的三位参加舞蹈团的舞蹈表演的孩子们去交流了。其实，在刘老师的旁边呢，还有两位同学，是吧？也是参与了我们这次的排演。那你们承担的表演任务是哪一部分呢？哪个项目的？哪个艺术类别？来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2: 你们表演的是什么，宝贝？
3: 我们表演的就是一个是声乐，
2: 合唱是吗？
1: 合唱。那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同时呢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参加这次排演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吗？好。
3: 这段时间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排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我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红色历史。以前我只觉得这首歌好听又好唱，现在我才知道红军叔叔们长征的时候爬雪山过草地，没有暖和的衣服，也没有足够的粮食，一路上困难重重。遵义会议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前前进的方向，帮红军走出了险境，也守护了我们的国家，让革命迎来了新的希望。如今再唱起这首熟悉的歌，我心里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了。我终于懂了，正是有共产党带着大家往前走，还有以前勇敢的先辈们不怕苦不喊累，再难也不放弃，才有了我们现在亮亮堂堂的教室，热热闹闹的校园，还有每天吃饱穿暖安安稳稳开开心心的幸福日子。这样的生活来得太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1: 哎，对了，你还没有向我们介绍你自己呢。
2: 对，
1: 刚才是谁在说话呀？
3: 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2年4班刘嘉欣。
1: 刘嘉欣，欢迎刘嘉欣。那刘嘉欣在谈过了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想问一问，在我们右手边的第一位
2: 同学，
1: 同样参加了这次排演，你也是参与了合唱吗？
3: 对。
1: 那也请向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并且来和我们去分享分享你的参加这次排演的你的感受好吗？
4: 大家好，我是长春北湖学校4年9班的董婉婷。这段时间我有幸在学校跟同学们一起排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解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我内心十分震撼。1935年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候，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革命先辈们不怕困难，坚持真理，勇敢改正错误，用智慧和勇气带领红军们走出困境。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辈用奋斗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要学习先辈们不怕困难的精神，好好学习，遇到困难不退缩，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长大报效祖国。
2: 好，谢谢董婉婷。
1: 谢谢董婉婷。你看孩子们不约而同的提到了珍惜，
2: 对，
1: 提到了感受到了现在幸福生活的不易。我也大概是他们这个年纪才接触到了 类似

0: 字的讲解。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呢，也都会有老师教给我们像红领巾的历史啊，
1: 嗯
0: 啊，国旗的历史啊，长征的历史啊，红军的历史啊，抗战的历史啊，等等等等，也大概都是这个年纪才对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呢
1: 有
0: 一些启蒙啊，有了一些了解。
1: 嗯、
0: 所以在这块呢，其实还很想问刘老师，您看我们这次契机呢，应该说它不是一个。历史上常有的事儿，因为在我小时候他肯定是没有这个演出给到我的。那么这次的这个契机呢，刚才你也介绍了，展开了许多在历史方面呢，在这个思政教育方面呢，对孩子们的一些启蒙和一些启发。那作为老师，您觉得在长征的故事里有哪些精神特别适合今天孩子们去学习，值得他们尤其是小学生这个阶段去感受呢？
2: 我觉得整个排演过程当中，我觉得长征精神里的感恩和团结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首先我们现在应该懂得感恩，就像我们跳舞中的这个藏族同胞，红军为了党摆脱，因为党然后摆脱了这个压迫，迎来了新生。孩子们的现在生活条件非常的好，
0: 嗯，
2: 也觉得这一切可能都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参加这个长征祖国的活动，我们能够让他们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当年红军战士用长征路上的血汗换来的。学会珍惜当下，懂得感恩。那么团结呢，就是要有这种团结互助的这样的精神。当年红军长征，战士们相互搀扶，相互帮助，才能走到今天，才能走过25000里。那么我们在排练舞蹈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小的集体，如果有谁的动作呀跟不上啊，或者是谁学的稍微慢一点，大家可以互相的一起帮着他细抠一下细节，互帮互助。谁累了，我们小伙伴们互相打气。那这个也是我们整个集体在这个长征精神里面学到的，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这样的精神。很多的孩子能够让孩子明白，很多的困难是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克服的，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一起去面对。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幸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对孩子们的一个他们学业生涯当中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也是一个非常好值得学习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对，我刚才听刘老师讲，其实我非常有感触。还是就是每次在和无论是参演的老师，还是我们共同合作的一些导演演员的老师们在一起交流长征给我们的感受的时候，都会有收获。你看刚才老师说就是孩子们会互相打气，
1: 是的，
0: 我就联想到作为成年人，有的时候呢我会接到一些邀请接到一些邀请，有的是帮人培训，有的时候是被别人培训，然后会讲到呢人和人之间的合作成年人呢也要再重新受一次团队的教育，团队的洗礼。因为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有的时候他不是互相打气，一个团队里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多多少少有点互相嫌弃的心情，你看他怎么这么笨呢，你看他怎么这事他怎么就整不明白呢。但实际上呢不应该这样，在一个集体里我们的命运都是休戚与共的稍微慢一点我们帮一帮，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集体。原因就是刚才老师说的那个事儿，很多事儿不是你一个人能够解决得了的，
3: 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0: 一定要靠一个集体。哎呀，这个领悟啊，今天特别特别的重要，我回去我准备专门做一期节目。
3: 对，所以呢，就是刚刚在刘老师说的时候，我头脑当中又浮现的这个场景，还是孩子们跳舞蹈的这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孩子们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是大家聚在一起的，然后呢大家聚在一起，一起肩挨着肩向前走，然后中间呢有一部分呢是孩子们分散开，在每一个点位上孩子们分散开，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孩子们又聚在一起，共同的朝着向阳的方向去唱了这首歌
0: 东方。
3: 对，所以呢就是当刘老师说到这儿，孩子们在一个集体当中互相帮助，然后大家共同前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他们的这个舞蹈的片段。不仅仅是孩子们从这个舞蹈的表现上去跳这些舞蹈动作，而是

0: 真的是把这种心声带入到了这个情境当中。
1: 对，就是我为什么需要集体，我想今天刘老师讲的这个话题就很直接的就回答了，因为离开集体呢，很多事情你自己是根本做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点作为现代人，特别是生活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红利之后的这些好多的城市的孩子，他是根本就体会不到的。
0: 对，
1: 因为想要一切我们其实都可以去买来这个服务，它和过去那种我一定得和你交换，不只是金钱方面的交换，我一定得和你去交换我们情感方面的互助，或者是这个能力方面的互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种荣誉感和集体荣誉感的团结感和这个这种感觉其实是很重要的。我就觉得这次长征组歌的排演在这一个篇章里边，在这一点上就很突出。
0: 是的，而且呢，刚刚孩子们啊，每一位同学都说出了在这一次演出当中整个排演过程的他们的一些感受。
1: 嗯，
0: 其实我相信孩子们的这些感受呢，都是他们一点一点体会到的。而且在这次排演当中，不仅有这些感受，可能孩子们内心也充满了很多的疑问。所以呢，接下来我就是想问哪些同学有疑问。
1: 有问题啊！别疑问，疑问什么？
0: 有问题，想要问，哇！
1: 都举手
0: 、那从哪位同学开始呢？
1: 你来吧，童辉，你选一位，因为咱们时间不多，不是每一个不一定每一位同学都能够聊得到。
0: 那就从这边的董婉婷同学开始，可以吗？
1: 来，我们把麦克风给他。对。
2: 我想请问一下老师，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有怎样的重要地位呢？
1: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对，你看，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开篇的时候也提到，遵义会议之前呢，红军经历了很多很艰难的战斗，减员非常的严重，在血战湘江这一战里面，8万多人直接减员到就剩3万人了，
0: 3万多了。
1: 哦，你们看你们的表情，对，就已经感觉到非常的吃惊。那再往前走，那恐怕呢，就是我们再打一仗。就按这个比例下去再打一仗，你下一仗消耗完了，对不对？我该怎么办呢？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呢，我们明明可以不做这样的牺牲的，但我们会希望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带着我们往前走。于是在1935年的1月，红军到达贵州遵义的时候呢，就召开了一次这个重要的会议。它的重要性刚才我来和大家已经说了，是连夜召开的，对吧？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之下还要连夜召开，就是呢需要一个特别迅速的一个结论，说我们未来这一步要往哪儿走。在这个会议上呢，大家开始认真的总结，重新思考我们要往哪儿走，我们要由谁来做这个领路人。最终呢，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重要的领导地位，然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更加独立的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开始更加独立的解决自己的问题了。所以后来有人说呢，就是遵义会议它不只是一次会，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了，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再去谈遵义会议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忽略的非常重要的点。那如果说呢，和我们的同学们一起分享呢，其实因为我儿子也跟你们年纪差不太多，比你们年纪稍微小一点，他就会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碰到我这个难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一次给我气够呛，就是他好像把身上弄脏了，地上很脏，然后他咔就往那一趴。我说你干嘛？你为什么趴呢？他说爸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遵义会议的这个章节呢，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我们面对特别危险、特别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冷静下来，重新思考，重新判断，而不是像我儿子小的时候扑嚓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再趴一下，对吧？这是不行的，就是我们需要重新的思考，重新的来进行判断，这是很基本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应用到的一些知识。正好遵义会议放光辉这个章节呢，可以给我们一些这方面的提示。
0: 好，
1: 我的回答你满意吗？好的，
0: 好，那接下来我觉得还可以再提一个问题。
1: 那
0: 应
1: 该还能再提一个问题。
0: 来这边的同学，
1: 还有问题，你把机会让给别的同学好不好？来，同学选一下。
0: 来吧，那就这边这位同学。
1: 好，
0: 屈若
1: 言。对，
2: 在这里我也想。

0: 想向主持人老师请教两个关于长征的小问题。
1: 两个，
0: 就是长征的出发地和终点分别是哪里？第二个问题是，当年参加长征的小红军年纪大概有多大呢？
1: 哦，出发地点，出发应该是在江西瑞金。最终的终点应该是陕西的吴起镇。
2: 吴起镇，对。
1: 对，
2: 就是出发点，
1: 对，因为
2: 这个，
1: 对，因为这个呢，说实话哈，就是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呢？是因为在我排第一曲的时候，第一曲《送别》，它就是在江西瑞金，
2: 对，
1: 然后最后呢，是在哪一幕开始大家欢庆呢？在第七曲的时候，到吴起镇，
2: 对，江西瑞金，它的这个送别的这一段呢，其实我。看童慧拍的这个节目，我们俩在设计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我一直是眼圈红红的。对，因为他的这个送别呢，他是老百姓送别红军战士，同时也是父母送别孩子，同时兄弟告别，朋友告别，还有儿子和爸爸告别。
1: 对，
2: 当时有很多参加红军的普通的这个居民，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跟着红军一起走，但是不可能全家都一起走，所以这个告别呢，它实际上就是亲人之间的生别。我记得之前在和朋友们在聊这个告别的时候，我说这种宏大的告别一比较起来，就是我们有时候看那些经典爱情故事里边，恋人之间爱的死去活来的，然后就写了通篇大著，我就写了很久很久，我就这种告别和那个爱情一比较起来，那个爱情的故事就显得特别的单薄，对，显得特别的单薄，而这个红军长征的这个过程就显得特别的宏大。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说，就是小红军战士是吧？
1: 对，年纪有多大？
2: 你讲讲呗，咱们还专门做了那个广播剧呢。
1: 对，前一段时间呢，也是我们同声美文栏目，召集了很多的小朋友、同学们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活动当中，就是我们录制了一部长征关于长征的广播剧。然后在录制广播剧当中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篇目，就是讲红小鬼的故事。
2: 对，叫孙义成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孙义成的小号手。
2: 哎呀，你怎么又把这个谜底给揭出来了？
1: 对。就是当时呢，就是有这么一群孩子们，然后呢，他们也是红军小战士，但是他们的年龄都不大，他们的年龄大概小的大概有多大呢？大概就是个七八岁。
2: 因为战士的话就十多岁，十二三岁，
1: 对，
2: 但是小的呢就七八岁，
1: 小的也就是七八岁，大的孩子呢可能也就是十五六岁。
2: 你今年多大了？
0: 九岁，
2: 就是最小的参与长征的。红小鬼比你还小个一两岁，你能想象吗？
1: 也就是七八岁这个样子，
2: 脚走出泡来，然后拿针扎破它，然后，哎，对，你这表情，对，我很满意你这表情。对，其实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真的是特别难想象的。
1: 对，为什么会说是就是这么小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去当小红军呢？并不是说真的就是他想要来当小红军，然后呢，这个红军战士就说
2: 红军队伍就收了，
1: 对，就收了。他不是这样的，因为其中有一部分孩子是因为在整个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失去了父母，他们没有了家，他们变成了孤儿。
2: 孤儿，对，
1: 所以呢，他们就跟着长征的这部队，他们就开始行进。就进入到了长征的这个路程当中。
2: 对，
1: 是这样。
2: 所以这也是一段就是特别感动的故事，特别特别感人的故事。
1: 对，
2: 好吧，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1: 是的，其实今天跟孩子们共同聊啊，聊了这么多，也是让我深受感动的。看到了孩子们从刚刚开始排练，然后呢，到我们即将要登上舞台演出，无论是孩子们从在表演、在节目当中的这种表现和变化，还是孩子们通过在去排演的过程当中理解长征背后的这些故事，然后孩子们从内心的这种变化，都让我觉得特别的欣慰。
2: 对，所以我们也期待呢，5月29号我们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的这台演出，
1: 对，
2: 这台节目能够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能够呈现出非常精彩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2: 你看我连措辞都发生了改变，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刘老师怎么说来着？这是一个 一个集体，
1: 嗯，
2: 一个集体。好。

0: 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北湖学校小学部的各位同学，感谢曲若妍、齐妙、胡希涵、董婉婷、刘嘉欣，感谢我们北湖学校小学部的音乐老师、星光舞蹈队的负责人、新生这个节目的编排老师，
1: 对，
0: 刘新格老师。今天同时美文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好，稍后请您持续关注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时候，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1: 听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过去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啊，经常会说是清朝的那个大臣们呐，胆儿太小了，见个皇太后，见个皇上，那家伙吓得呀，紧张的呀，这个简直就不像是正常的上下级。但你仔细想想呢，他也确实不是什么正常的上下级。那么这份奴性是打哪儿来的？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只是看到了历史当中的一些细节，所以拿出来和您分享。从这些细节里面，也许您能有您的答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啊，说的是大清王朝他接待外宾时候的糗事儿。关于接待外宾这个事儿啊，放在今天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因为毕竟有一些国际关系啊，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情绪在这其中。而我们知道，大清朝打这光绪庚子年以后，清政府对待外宾的这个态度呢，就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清政府对待官员，那这装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啊！看外宾，你们是什么呀？罪而小国，四方蛮夷。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天朝上国，中国的皇帝那是什么？那是真龙天子，不是人，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吗？甚至我们之前呢还讲过那么一段历史，说外国有一个商人，因为在做生意的时候呢遇到了阻碍，跑到皇上那儿去告御状去，结果让皇上呢给捐了。啊，罪名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你未经许可你学我们中国话，这怎么能行呢？你看这些事儿在古代，在清朝都是发生过的，但是打这个庚子年以后，清政府的这态度慢慢的就变了。有一个词儿到今天仍然时常能够见得到有人在使用它，叫做崇洋媚外呀。清政府那时候崇不崇洋咱没法说，但是媚外是肯定的了。啊，为什么这么解释呢？就是你看啊，之前说外国使臣想见个皇帝费老劲了，但是后来说外国使臣如果提出报告来说我要见见皇帝，那几乎是不敢不答应的。于是呢那就见呗，可是见归见啊，中国的这个皇帝呢他总是要有一些自己的范儿啊，啊要有自己的一些威严的。所以这个流程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外国使臣来了之后，当然提前得约啊，提前得约，来了之后呢得找个地儿呢先让你跟那儿等着，然后请皇上升殿，就是让皇上挂牌办公吧。哎，等皇上来了以后再把这些使臣呢引荐给皇上。也就是说这中间他是有一个时间差，皇上呢不能成天搁那儿像窗口单位似的搁那儿坐着啊，人有人来，外国使臣一来，皇上站起来，您好，请问您要办什么业务？这可不行，这个外国使臣可以等皇上，皇上不能等他们。那我们所说的这段事呢，就发生在外国使臣等皇帝这段时间里。首先来说一下等的这段时间有多长，这事儿不太好说。为什么不太好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故宫啊是前殿后宫，就是皇上呢后面那人家居住

休息的地方，要办公到前殿。至于说这个皇上从后宫走到前殿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可不敢保，对吧？而且你保不齐皇上今天就有一点什么什么小事就给耽搁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就晚了，或者来的就早了，正好之前呢我有一个什么事儿我不用走了，你只要在这儿稍作等待我就做好准备了。这个说不准，也就是说呢，这些外国使臣们等多长时间，那得看皇上用多长时间来。那么这是一个问题。那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在哪儿等着？对呀，等哪儿去呢？啊，你说你放在别的衙门口，哎，你放在别的这个办公地方，那肯定是不行啊。既有的那些办公场所都是有人的，那你也不能说跟现在的故宫是买张票就到处溜达，那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得给他们选一个空着的地方，就是方便一点，便于他们待着的地儿。那么放在哪儿呢？哎，选来选去啊，还真的就选到了几间空房间。这几间空房间呢，在乾清门里边，算得上是乾清殿的对面，所以未来见皇上呢也并不多么难。这个地方过去是干嘛使的呢？可不是说一直没有用啊，原来呢这是皇子们读书的地儿，所以呢这地儿有一个名字叫南书房。但是到了同治啊，到了光绪皇帝的时候呢，他没儿子，没儿子那些皇子读书的地儿有啥用啊？所以这房子呢就空下来了。这里边我们要再多说一句啊，现在还有什么御膳啊，这个宫廷秘方生儿子，光绪捞不着还是这同治捞不着啊？啊，这俩皇帝都没儿子，您说您这方就那么好用吗？这事儿可真的不好说啊，这事儿可真的不好说。生儿生女他还是得看科学。哎，就说这个皇帝啊，他在这个没儿子，哎，怎么能是皇帝呢？就是这没人在这读书，这房间就空下来了。那么空到后来，我们说等到那些外国使臣要到宫中来见皇帝的时候，就在这儿休息休息，仿佛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儿，对吧？本身就是空的房子，没啥不行的。哎，这事儿也就真这么办了。但是这么办看上去好像是特别舒服特别适合，然而呢，无论是外国来的这些使臣，还是所有陪行的这些人员，随行的还有陪伴的啊，这些人员都觉得心里边别扭。为什么个别扭法呢？就是这地方臭。哎，臭。有人说这南书房你臭什么臭啊？紫禁城里边能有什么特别臭的地方？难道这是厕所吗？这还真不是。这个地儿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啊，这个南书房底下那个，不是他那个砖底下啊，南书房那个窗子底下是什么？是酱缸。南方人可能对这个大酱并不是很了解，北方的朋友，年轻的住在城里边的恐怕也没有过多的认知。但是感兴趣好信儿的朋友，您可以上网上去搜啊，就找那个农村大酱，它有那打包装的那种，您买一个回去您试试。哎呦，臭啊。我小的时候有幸在农村见过那玩意儿，那是真臭啊，那不是一般的臭，这个臭过臭豆腐啊，还和那个夏天的那个旱厕还不一样，旱厕那个味儿呢恶心，这个臭味呢，因为你知道它是能吃的东西，但是就反正就是没端上桌之前吧，你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它有多么好，就是端上桌以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也愿意吃那种臭大酱的也毕竟是少数。总而言之，这味儿就特别大。哎，这你那你想啊，外交部门还有这个对方的外国使臣，他们在这儿就等于说是在大酱缸旁边，我们换一个场景吧，就我们换一种说法，就让你蹲在厕所旁边，而且是没冲的啊，呕了好久的厕所，天还热，你想想那味儿得什么样。所以大伙儿都不得劲儿，都不舒服。我看了那么一个介绍，说当时呢捂在特别是外交使臣面前啊，捂在外国使臣们鼻子上那手绢，什么时候拿下来取决于皇上什么时候来，你在这等多长时间你就得捂多长时间。那你说像这样的事情放在今天，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呀。
甭说是外国使臣来，就是你家有这么个地方经常有客人来，你是不是也得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呢？你不能够让这味儿就跟那这么臭着呀。那怎么就没有人管，怎么就没人说呢？这事儿说起来呢，不是说没有人想管，而是不敢管，因为这个酱的主人惹不起。哎，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纳闷了，说整个一个后宫，什么人是除了皇上以外不能惹的呢？我跟您讲，有这么一个群体啊，那就是做蜜未必甜，但是做醋一定酸。这个群体统称为宦官，清朝的时候通常叫太监。这就变得有意思了。你看，在宫里边做酱，难道是御膳房之所为吗？还不是。哎，这些酱缸呢都归个人啊，归那些太监。但是那太监为什么要在这儿做酱？那为什么他们又惹不起呢？我们就先来说说太监为啥要做酱吧。在清朝的时候啊，他有许许多多的祭祀典礼，而这些祭祀典礼呢都有相应的规矩。我生活在东北，在我们吉林省啊就有这个满族发祥地的纪念馆，我去过，那里面就讲了许多祭祀时候的事儿。这个祭祀的时候呢得上供，你不能轻飘飘你就往那一拜就完事儿了，你得摆东西。摆什么呢？一般都是点心桌子。那这个点心是什么做的？那就很简单，基本上就是面啊、香油啊、糖啊、猪油啊，这是好东西啊。过去你想想，普通人和今天不一样，说今天你想吃顿肉你就吃顿肉了，甚至我还看好多朋友一日三餐有一顿没了肉都不行，对吧？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真的很难想象的事情，普通老百姓你能做到这一点太难了。所以在过去那有点什么荤腥掺到点心里边，油掺到点心里，然后还有糖，还有大米白面，那这是绝对的好东西。而这些好东西呢又因为是宫里边上供，所以这个量奇大无比。大到什么程度？就这个桌子上啊，它不光得摆满，你还得摞摞。那一层点心每层是十盘，每盘里边是40块，那么这一层就是400块。如果要是祭祀的话，你想想宫里边那些人祭祀至少得3层。那最多的有21层，那你想想他就得用多少点心。但是供完之后，按照老理儿，这东西是可以分给大家吃的，这有一个专属的名词叫客食。当然这客食呢，那不是赏给太监的，那是赏给周边的那些王公贝勒啊，赏给这些官员的。可是这官员他也吃不下去啊，家里边也不缺这东西，顺手呢就赏给太监了。太监呢，你要说刚进宫没怎么有油水的那些可能还吃一吃，但就算是吃你也吃不了那么多呀，那这东西就难免浪费。后来有一人出一招，说咱们吃不了的呀就拿它做酱。你想想那点心用料都很纯呐，拿它做酱这是比较好吃的。那做好了之后，这太监们呢还会把它包得很好，然后呢把它送到了那些王公贝勒家里边，说这是小的的一番心意啊，奴才的一番心意。各位你想啊，谁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啊？讨赏嘛，拉近关系嘛。你说作为那些王公贝勒，谁能不给赏钱呢？所以对于太监来讲，这也是一大笔收入。所以这个酱缸对于太监们非常重要。可是这酱缸为什么要放到南书房呢？主要一点就是南书房空着没有人用，所以太监们就把这酱缸就给放到这儿了。哎，一般情况下呢，宫里边谁要是闻着了也不能说啥，大家大不见小不见，这事儿就过去了。然而当外交使臣到这儿闻到了这东西之后，这事儿就变得有一些失体统了。可是呢，像我所说的这个事情背后的这个原委呢，好像也没啥不能沟通的，就跟太监们说一说，说你把这换个位置呗，我们这南书房另有他用，我们一些来见皇上的外交使臣可能就得用这地儿了。这事儿想起来简单，但如果您在工作单位里啊有过一段经历的话，您就会发现呢，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在您这个角度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儿，但是一旦走起流程来，
它就会变得相对要麻烦一点。但不是不成，它是要麻烦，因为现代的管理流程它主要确保的是安稳。啊，对不起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浅见，它确保的是安稳，在安稳的前提下让它轻松便捷，不能够因为让它便捷变快了迅速解决问题就抛开了它的安稳。然而我说的这是现代的这个单位当中给我的一个管理方面的一个感觉，

0: 而且是外国人，金发碧眼，很难认出来吗？但这酱缸就是不挪。而那些管外交的那些官，他们为什么不打个报告呢？那商量商量把这酱缸挪走，我想还是有相当大的顾虑让他们不敢。难受就难受在这儿了，再加上您觉得整个紫禁城里边那么多的官员别人都看不着吗？所以这事儿呢，就是谁都看着了，但是谁都不愿意担责任，谁都不愿意去惹太监，谁都不愿意麻烦，所以到最后很多，我估计当年的那些来到大清王朝的使臣们，他们对于皇宫的一个很重大的印象就是臭烘烘的。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我们在讲那古代的那些文化人啊，那些有钱人，说到那个风月场所去潇洒快活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么一种观念，说过去的好多那个风月场所呀，它不是明着卖肉的啊，好多古人到那儿去谈恋爱去了。谈什么恋爱呢？说一般的这个居家妇女呢，那都是柴米油盐啊，说不好听的那围着锅台转黄脸婆。但是那个风月场所里边的女子，哎呀，穿的也好，画的也好，也香香，然后颇有才艺，弹琴呐、下棋呀、作诗啊、绘画呀，无所不能，吸引的那帮士大夫们就非要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跟有才华的女子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但是说实话，各位朋友，哪儿来那么多有才华的女子啊？对不对？有人说从小培养，这个事儿现代人更有发言权。你别说古代培养的那个技术啊，它可能没那么科学，就是现在各种学习班，哎，几年之前的小朋友，哪个小朋友不得学两个学习班啊，特长班啊？真正能学了几年之后拉出来，十几岁啊，十五六岁的时候拉出来说，来，你给我表演一个，真的每个孩子都能表演出来一个差不多的节目吗？这可真不好说。所以我今天接一点啊，风月场所里边的内幕。但是呢，既然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纳妾，讲到了扬州瘦马，哎，那咱们就从这个瘦马这角度来说，扬州瘦马是什么意思呢？啊，其实呢，所谓这个瘦马呀，是指专门要卖给别人为妾的年轻的女子。我这么一说呢，您可能会觉得，哦，生个女儿就要卖与他人为妾，这父母也太狠心了。不是这意思，通常卖的不是父母直接卖，而是培养瘦马的机构啊，也就是培养瘦马的公司，培养瘦马的人家，这样的人家呢就被称为养瘦马的啊，养瘦马，他们这个行为被这么叫。那么瘦马这个呀，也不是说什么特别龌龊的来历，其实还挺风雅，出自白居易的诗句，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我们在一些作品当中呢，会听到这些卖与人为妾的女子啊，称呼卖自己的那些人为母亲、妈妈，这是因为呢，在这种干这类业务的家庭当中，或者说这些人家里，通常情况下呢，是有一个年长一点的女性来主持一切事务，因为女性好谈这个事儿。你的卖家都是男的，你找一男的卖吧，总是感觉不一样，男女还是同性相斥的啊。老年女性或者中年女性呢，这事儿她好谈。那为了去介绍，我也不能说先生你看我这一号二号啊，平平翠翠丽丽是吧，中侠楚红曼玉，不是这样的，得说这是我的女儿。瘦马门呢也管这老太太叫妈妈啊，是这样。那么至于说这些小女孩哪来的，那就都是买的了。至于说途径呢，有的是家里

过不起怎么办呢？嗨，就把这小女孩呢就送到这样的地方去培养啊。之前也说过，说为了就实在穷的啊，就是没招了，你当妾起码说还能吃得不错，然后以后万一你有机会被扶正，你当个正妻，那你的人生不就改变命运了吗？比在家饿死强啊。这是主动把孩子卖出去的。还有一些就是人贩子，人贩子把这个小女孩啊，女童啊，这坑蒙拐骗弄来，他怎么办呢？他就把它卖给这个养瘦马的这种家庭。而这种家庭养这些女孩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往外卖。这些女孩的价值啊，因为从小就训练嘛，他们的价值呢，年长一岁越接近妙龄芳龄他就要增加一些。假如说这女孩长得还好看，那简直了，那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因为在当年啊，明朝扬州这个地方，上到豪门贵族，下到一般人家，只要有条件都想弄个小的啊，都想弄个小媳妇儿，弄个妾。那哪怕家里边正妻不允许，那也没问题，我再另购置一处房子，那我把那个小媳妇儿养在那儿，是吧？哎，在我的这个主家里边呢，你可能觉得说有这正妻在这儿你不方便，说你我再给你弄一房子，那你在那儿当女主人，是吧？这个在当年有讲究，叫两头为大。但是贫穷还是限制了我的想象。我看了一下资料啊，就当年扬州的那有钱人就养那个瘦马啊，少的也得有几个，多的那都十好几几十个。所以这个瘦马这个行当啊，在扬州是很流行的，据说在南京在苏州也十分风行。历史上著名的那位陈圆圆出身就是苏州的瘦马家。那么我们前面说过这个女孩的才华，这个养瘦马的人家呢，那肯定在挑这女孩的时候，买这女孩的时候都得挑好看的，买回来之后要娇养，娇贵着养。13岁学围棋，14岁学琴学赋诗，同时被教以礼法，告诉你要守妇道，你要懂进退，要视嫡长，要不失态，你不能让男子费心神。那你要摆正你的位置，你是妾，你不要给你的这个爷们儿添麻烦。假如说爷们儿因为在和你这儿这个在你这儿，因为有了你吧，那反倒让家庭不睦了，那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妾。就从小就教育这孩子，也就是说成为瘦马的没有资格谈恋爱。什么自由恋爱啊，什么恋爱当中的啊这个平等啊，没有，想都不要想。比较好玩的是呢，就搞这种瘦马交易的中间人不叫拉皮条的，妓院那叫拉皮条，瘦马交易的中间人叫什么呢？叫白蚂蚁。哎，怎么叫白蚂蚁呢？因为这个白蚁啊，它到处都有，无缝不钻。说这白蚂蚁形容这批人，各位您想象一下他们的行事风范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当白蚂蚁们找到了买主，双方对接，说这可以到我们家来看看瘦马了，对吧？哎，怎么看呢？那就是得见面啊，让这个瘦马呢把自己的这个身材特点吧得展示一下。当然呢不是泳装，那可不行，那明朝即使是买回来当小妾也不能那么干。展示的地方呢就是脖子、小脚还有手啊。看脖子这个事儿呢，大家可能听我过去讲过日本艺妓的那种审美啊，就认为呢女性这光滑的脖颈啊是很美的，所以他们要把那身上脖子那块露出来，而且要把它画的特别白。然后呢这个手啊，先说这个小脚，古时候裹小脚呢，那其实这个一种很畸形的审美。另外这个瘦马让它有小脚呢，其实也是限制它的行动能力的问题。这个手呢，有人很喜欢看漂亮的手，当然也是要让人看一下这个孩子不是他是娇养的啊，他不是那种干粗活的孩子。然后要看看身材、身高啊、体态啊，这些东西都得看看。看完了这些

0: 外在的东西之后，接下来呢就得看看你到底会啥了。会啥呢？咱前面说了，琴棋书画呀，对不对？展示吧，展示什么呀？展示才艺呀，琴棋书画咔咔咔都来啊，琴棋书画一看都行，哎，这不错呀，啊，要什么会什么。哎，这时候看那个买主相没相中，假如相中了，就拿一个簪子或者一个什么钗子什么的，就插在这女的的发髻上，就表示这个我要了。随后这个瘦马家呢就拿出一个红本，上面就写说你呢得给我们什么，其实就是给钱啊，就是只不过呢不明说，说你给我多少万，不是的，是这我们因为什么得有什么，我彩礼啊绸缎呐、啊、什么什么，这一切加起来是多少钱啊。如果谈妥了，行好啊，我们就达成交易了。达成交易你不能当场领走，你是不是得给钱呢？对不对？你钱没到位，姑娘不能让你领走，那这个买主呢就走了。当然啊，在这一定要说一下，好玩的地方是哪儿呢？这买主往往还没到家的时候，他选的这个瘦马家所送的这赠送的这些礼物就已经送到买主他们家了。为啥呢？就是怕这个买主反悔。因为买瘦马这个事儿吧，买主没有说走到一家就相中了一个的，没有，很少。那你说那瘦马得经典成什么样？他一般都是在这儿看两天，哎，可以可以可以啊，我再上别人家看看，挑一圈儿。那有人说了，那就假如说就是白玩行不行呢？啊，到饭店里边说卤子要不要钱，不要钱啊，来碗卤子二两米饭一搅和吃了，对吧？我也开玩笑啊，有些火锅店里边这小菜是不要钱的，我说那这个等火锅的时候小菜我因为饿了我吃了两口，我觉得我来碗米饭这两块钱结束了，对吧？但是咱不能那么干。可是呢，你放在旧社会，说我就好色，我就没事我就看瘦马去，白看不买行不行啊？难道我看了就非得买吗？强买强卖吗？也行的，看不中不买是行，但是你不能不给钱。给什么钱呢？名义上是给点茶钱，实际上就是你相看费用，你不能白看呢啊！你看表演来了，对吧？你看演出你不也得买票吗？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个瘦马在展示的时候琴棋书画啥都会，但是买到手之后，这买主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什么意外呢？说你弹琴吧，就会弹一段，那段弹的老好了。说你再换个别的，不会，整支曲子没有。说画画就是咔咔画的几样东西真好，换画个别的不行。下棋就是几招，写字就是几句，作诗那就是背几个套路完事儿。所以这个你说这些人就琴棋书画就都好，嗯，真不一定。当然咱不能说古代的那些风尘女子啊没有才华的，毕竟哪个行业都有顶尖级人才啊。这个但是你说瘦马或者说这个行业当中的那些女子全都行，这也是一种想象啊。只不过呢，进入到那些场合里，包括去买瘦马的人图的是啥呀？图的是色，对吧？你找老师去了，给你儿子找一家庭教师，没有，你图的是色。所以看色的时候呢，你的心思不在那才艺上。哎，这是当年纳妾的这么一个现状啊，明朝的时候这么一个现象。嗯，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

0: 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今天节目最开始呢，先给您讲一个关于二胡的小段子。怎么说这个关于二胡呢？这里边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今天跟群友聊天的时候就提到了华彦钧。什么人呢？是我国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民间艺人啊、被称为瞎子阿炳啊。本来呢，这个称谓啊，放在今天来讲呢，不是那么尊重。但是呢，在华彦钧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民间艺人呢又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得到这么一个称呼呢，它也是一个没办法的事儿。那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呢，就权且沿用当年的称呼吧。我要是跟您说阿炳老师演奏的什么什么乐器，那么我担心是不是我讲的时候容易讲不清啊？啊，有些朋友听的时候也听的不是那么明白，说这人是谁呀？哎，你一提

化验菌有人知道，一提瞎子阿炳有人知道。你说阿炳老师啊，著名的这个二胡演奏家阿炳老师，这个就不太好办了啊。这一个是聊到了化验菌，啊，让我想起二胡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今天读到这个资料里边啊，有这么一段介绍，就触动了我的一个回忆。什么回忆呢？说在我年纪还不大的时候，有这么一位阿姨，我们在一块聊天，就聊起了音乐。哎，这阿姨就说呢，说我特别喜欢听二胡曲。哎呦，我就想这二胡曲为什么呀？她说二胡曲啊，凄婉动人，一听啊，就是像如泣如诉啊，就这种悲凉的曲调，还有她的那种声音，特别特别打动人。我一听二胡曲啊，就好像有人在向我哭诉，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沉浸其中。这是当时那阿姨跟我说的几乎是原话。那个年代我是一阳光少年，我哪懂得这些心境啊，说一个人内心酸楚啊，因为个人的生活经历，他可能更喜欢那些忧伤一点的作品，我不懂这个心境。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后面有人说，我虽然不懂不理解，但是我大为震撼。就我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音乐还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这种音乐也能够被人所喜欢，而不是我脑中想象的这个二胡的乐器有多么的好，技巧演奏的有多么的娴熟，现场控制有多么的好。哦，还有这么一层美感在里边。这事儿一直在我脑海当中压着，到现在呢接近得有个十七八年的时间了吧。应该得有十七八年的时间了。今天我看一个资料的时候呢，哎，就讲到二胡，里面呢就有说二胡在历史上经历过的那些事儿，挺悲惨，一下子让我就联想到我那阿姨说的那个听二胡的那感觉。虽然这俩事儿没有任何的联系，可是在我的脑海中迅速就建立了一种链接。什么链接呢？就是二胡这个乐器这么惨，难怪拿二胡拉出来的音乐都那么凄凉。这其实是没有任何逻辑的这么一种关联，但是在我的脑海当中它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感觉。那么这什么事儿呢？就说这个二胡啊，在化验菌等那一批民间艺人崛起之前啊，其实化验菌也不是那个决定人士，真正改变二胡命运的是一位叫刘天华的近代的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他是江苏江阴人，是这个人改变了二胡的命运。怎么改的呢？我们一会儿再去讲的。我们现在先去讲这个，刚才我说虽然我听不懂啊，但是我深受震撼的那个联想，说这二胡在古代怎么惨呢？说在清朝中期的时候啊，这事儿不一定准啊，我们就全当个段子讲。说在清朝中期的时候，这个二胡呢就曾经被禁止过。怎么个被禁止法呢？就是嘉庆皇帝在继位之后，他尊他的父亲乾隆为太上皇，一时之间啊，在这个国家就有两个皇，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太上皇。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呢是很不常见的，也容易引发人们的探讨。但是当时传说啊，当时对于这种言论的把控非常严格，所以有关于能和二皇联系上的事物和名目都成了禁忌了。那可能有朋友可能也会好奇，说这二胡和这个二皇有什么关系？你要这么搞，俩筷子那都是俩的，对吧？那就占个二字，就占个数，这不对劲儿啊！哎，你看当时人们他们是这么解释的，说这二胡上啊有两根弦，一根叫老弦，一根叫子弦。哎，这两根弦的称呼就犯了忌了。而且呢，就假如说你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演奏过二胡啊，我呢能把二胡拉出声来啊，能拉一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现在不会了，我上小学的时候会。这个二胡在拉演奏的过程当中，这拉这词真有意思啊，就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断弦，这是
一个常见的。

但是你这事儿放在别的朝代也就罢了，在那个朝代本来你这东西就是一个禁忌，你说你断弦，你断哪根弦更好啊，对吧？哎，你断老弦，你这是对乾隆皇帝的不敬，是吧？你断子弦，你这是对这个现任皇帝的不敬。说你两根弦都断，好啊，你想让皇帝家断子绝孙，你说我演奏的好，我不断行不行呢？哎呀哈，你把两位皇帝拿捏的挺好啊，在你的掌骨之间上下翻飞，你来回揉搓他们呢，这怎么能行呢？所以干脆你那二胡就别拉了啊，就不要演奏了，容易惹事儿。当然我讲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传说太扯了啊，这二胡这东西你这断一根弦那就没法演奏了，对吧？上场之前检查好啊，这怎么能够在场上断弦呢？这事儿吧就真的不好说。哎，不过呢单弦的这二胡要只剩下一根弦也能演奏。当然这事儿呢说起来呢它有一点争议。怎么个争议法呢？我先给您讲这故事啊。是在梦溪笔谈里边啊就曾经讲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在一次宫廷演奏上，有一个名叫徐衍的演奏家就为皇帝和大臣们表演一种叫做祭琴的乐器。那么你想啊，我前面说了，我们说这二胡啊它不是什么能入得了大雅之堂的乐器啊，在近代之前一直都拿不上什么太高的台面。那么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件事儿啊，那让这个演奏员呢在演奏这类乐器的时候竟然能够为皇帝和大臣们表演，他可能很兴奋，然后一高兴用力就猛了，用力猛了呢就把其中的一根弦就给拉断了。各位啊，虽然是不是传说中这个二皇共治时期，但是在这样的场合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很不吉利的。您想象一下，比如说奥运会开幕式啊，是吧，歌手这都是顶级歌手啊，这个正在唱唱唱啊，他一张嘴咔咳嗽了，难不难受，是吧？嗯，某一国家当冠军了，升国旗的时候升起来国旗断裂，是不是闹不闹心？是不是？虽然说不是一个什么事儿，但是这是事故，对吧？你说你咳嗽能怎么着？能把你砍了呀，还是能给你定罪啊？啊，因为你在奥运会演唱的时候你咳嗽了，从此以后你就进监狱了。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法律不管这个，但是呢你让人不舒服。那徐衍当时就碰到这样一个局面，那弦断了很不吉利，那怎么办呢？站起来鞠躬那不行。这时候就看出艺高人胆大啊，徐衍是急中生智，面不改色，手上的弓不停啊，指头上摁的那个位置不乱，竟然在只剩下一根单弦的情况之下把这曲子就给演奏完了。他把这事儿办成这样的时候呢，皇上一看，呀哈，这也算是有极致啊，而且这是有实力啊，这技术不错呀，可以可以可以啊，长见识了。不但没罚他，反而重重的就赏了他了。哎，这就是梦溪笔谈里面呢关于就祭琴的这么一段子。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段子呢？是因为我最开始看到的资料里边啊就认为呢祭琴就是二胡。但是好在后面我这资料其实看很长时间了，后面我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就讲说这二胡的起源里边特别就提到了这个吉琴啊，不是祭琴，我记混了，说这个吉琴呢它虽然也是两根弦，但是它跟二胡有一个极大的区别。二胡弹奏演奏的时候啊，它那个弓子的毛是马尾，但是这个吉琴呢它的那弓子是竹片，哎，这是很大的不同。当然也有朋友可能会说吉琴呢是二胡的前身，但是呢二胡其实除了吉琴这一个前身以外还有挺多的前身，所以我们就说这二胡就是把吉琴演化而来的，这个恐怕也立不住。那么二胡究竟是哪儿来的呢？有一些老师的推断啊，说这个二胡啊是在元朝时期由蒙古人啊糅杂了原来在汉地所流行的这种琴，无论它叫吉琴

0: 琴还是叫西琴，最终呢演化出了二胡这个乐器，就是它是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呢不断的去改变的。所以我们前面讲的故事说，假如清朝不让演奏二胡，这故事有可能，咱甭说说这个朝廷会不会把民间管控的那么严，就是清朝的时候已经民间是有胡琴了，那已经有二胡了，这个是靠谱的。但你说宋朝的时候就演二胡，这个还没到那时候啊，还没说出来。那么我们再说回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位刘天华，那位音乐家，他是怎么改变了二胡的命运呢？说这个人啊，他会创作乐曲，他创作了十首二胡曲，包括今天大家可能听过的像良宵啊、病中吟啊、空山鸟语啊、闲居吟啊等等等等，说这些都是名曲，是这些曲子的诞生才让二胡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独奏曲。有了自己的独奏曲之后，他才能登上音乐会的舞台，而在这之前，二胡就只能出现在民间丝竹乐当中，那众多乐器里边的一个，或者是在戏曲里面给人家演唱做伴奏，说让二胡自己拿出来表演一个什么，没有啊，根本没有这样的曲子。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说呢，是刘天华改变了二胡的命运。你有了独奏曲，你才能够上音乐会啊，对不对？你就像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节目主持的再好，你也没办法听我主持20分钟吧，对吧？我得说出来有内容的东西，您才能在我这儿听啊，听我再给您介绍二胡的历史。过去我们讲讲象棋的历史，讲讲围棋的历史，讲讲筷子的，讲讲勺子的，讲讲扇子的，讲讲丝巾的，是吧？啊，讲讲其他各类的东西的，奶嘴的，汽车的，雨伞的，是不是？这些都是讲，哎，这你能听得进去？我一个长篇100多集，是吧？那好几十个小时，上百个小时，您能听得进去？那您说您能在这块听我，我声音再好听，您能听得了我报100多个小时的幕吗？下面请欣赏，是吧？演奏者再好听也不行，是吧？哎，我妈我觉得她都做不到，所以还得是言之有物。二胡再好听，得有自己的作品啊，她才能够登上音乐会。那，就主持人，报幕也好啊，朗诵也好啊，都是看家的手艺。但是呢，我觉得像这个时代就给了我们等一系列的主持人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能够让您长时间的来收听的这种类型的节目啊，由此呢也获得各位听友的支持和喜欢。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我估计啊，今天很多朋友都听过丐帮，对不对？尤其是看过武侠小说，还有好多当年的那个武侠电影里边，说丐帮是什么呢？被描述成为天下第一大帮派，而且人家解释，感觉好像也合情合理，说是这个因为穷人太多了，吃不上饭的人太多了，只能外出讨饭，说这帮人抱成团了，那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种力量，是吧？因为人数众多呀，所以呢这天下第一大帮派就是丐帮。我跟您讲，这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您想啊，这丐帮为什么是称其为丐帮啊？是因为他们吃不上饭，出去讨饭去了。一帮连饭都吃不上的人，他们凑在一块哪有什么精力搞什么组织架构啊？你要说地方上有那么一批一小撮啊，你甭管是多少人吧，10来号人这也行。我跟您说，上100都很难。就这一小撮，说谁拳头硬，说把大伙儿组织起来，哎，咱们呢就在这一带讨饭，别的人到这来讨饭不行，咱给他打出去。这事儿呢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干不大，而且呢这个时间也不会非常的长。因为什么呢？能干这种事情的人往往都有点天才，这个人一过，后面的人恐怕接续不起来。 还是那句话。

0: 话，这帮人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搞这个什么统一思想啊、组织架构啊，没这种可能性啊。但咱还是那句话啊，说人少几十人，哎，就是搞这么一个小的团体，有这么一个老大，你说他是黑老大也好啊，还是乞丐帮里边就崛起的这么一个人也好啊，世袭的也好，我记得以前跟您讲过，说这一个人就管一小堆儿，这事儿是可以的，全国还是那句话，不可能。你甭说是他们了，这些没怎么受过思想教育啊，不怎么懂得什么文化知识的乞丐了，您就说朝廷给颁饷的那批士兵，哎，您就说这些人，说某领导下一个死命令，说你们必须得怎么怎么去做去，不也有不听话的吗？古代哪个朝代没有逃兵啊，对不对？你说这还给你发工资呢，你说话他都不听，你别说丐帮了，大家都要饭的，凭什么我听你的呀，对吧？所以说这丐帮这个事儿呢，恐怕没有那么浪漫啊，没有那么神奇。不过呢，我想跟您说，这事儿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在一个很特别的区域里边，也许这事儿呢还真是有实现的可能性。什么时候呢？就是清朝，清朝的北京城就有丐帮，而且那个时候的丐帮还真的挺厉害啊。北京的内城里边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它体现在几点。第一点，我先跟您说，它的领头人很厉害。你说别的江湖门派吧，啊，即使是有，那无非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占山为王，或者呢说这个人有点钱啊，组织一批人，或者是这个人呢有点势力啊，在身边养了那么一大批有能耐的人，就这种要做大的那就造反了，朝廷就得收拾你了。但是在北京城里边内城，就居然就有这么一个势力，带头的是一贝勒。各位，在清朝的时候这就是王爵了，哎，这个很厉害的。而且这个组织呢有清一代一直存在，后来呢到民国的时候这组织就没了。清朝的时候最后一任的这个组织的头目是光绪年间的皇五子醇亲王。哎，我记得前两天讲这慈禧的和他小叔子的那故事恩怨的时候就讲过，这醇亲王呢是咸丰皇帝的亲兄弟啊，排行老五。那你想想，皇上的兄弟啊是这个丐帮的头目，那您说就这个衔下来，他敢不敢说是天下第一大帮派？那没有别的帮派的头目比他更厉害了，对不对？我就四个人也得算是天下第一大帮派，对吧？贝勒牵头，亲王牵头啊，也许从这个角度呢他还说得过去。那除此之外呢，这个丐帮的形式也和江湖传闻非常相似。哎，怎么个非常相似法呢？就这帮人呢有自己的地盘，谁也不允许到这地盘里边来乞讨来，而且在这个地盘里边开的买卖家必须要提前到这丐帮组织这儿打个报告，说我准备要在哪天哪天开张，然后呢这是我孝敬咱们这组织的这么一笔银子，必须得这么干。你要是不这么干啊，私自敢开张，那对不起了，只要你敢营业，一定会有乞丐跑到你那儿去唱那个莲花落。而且呢这个莲花落啊跟那普通真的乞丐唱的莲花落不一样，就是这个醇亲王带的这批手下，就是人那个唱莲花落要饭的时候那个板儿都比别人那长，叫什么呢？叫大板烙子。哎，就身份就不一样，就必须得到你这儿来唱，是吧？你给不给钱？不给。好，明天我派俩人唱。哎，给不给钱？不给。好嘞，明天我再来四个。你要说你来硬的，那好了，你可捅了马蜂窝了，这买卖一定不能让你做消停了，除非你有特别大的势力，你还没出告去。因为什么呢？你说有乞丐上我们这儿来乞讨来，你告到衙门去，这没法说。你说这黑恶势力衙门都不会往下查，因为咱们前面曾经提过，北京内城管治安的是这个步军的统领，说这步军的统领他无非也就是一武官呗，他敢和亲王手下的人啊，就因为开个店要俩钱儿，这 发生任何的口角吗？绝对不敢的。所以呢，这店铺一般来讲，他都只能认怂认栽，哎，我就老老实实的就把这钱就给你拿就得了，花钱买个太平。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他执迷不悔，旁边肯定会有邻居过来劝他的，哎呀，我告诉你这事儿你不能犟。买卖家嘛，讲究和气生财呀。所以大多数的买卖家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愿意隐忍，哎，就把这钱呢就给了北京内城的这一班子人。哎，还真别说，把这钱交了之后就太平了，别说是没有人跑你这儿来乞讨，就是你们家门口都不过乞丐。你看这个神不神奇？哎，我这么一讲您可能觉得，我这亲王啊，这什么意思啊？哦，亲王跟佐罗似的呀，啊，跟蝙蝠侠似的，是不是白天有一身份光明正大的，晚上呢是吧，我就化身黑恶势力，不对啊，蝙蝠侠不是黑恶势力，佐罗也不是，就是怎么回事，我就晚上和官府作对，而这东西怎么还是背了牵头，还不是这纯亲王自个儿发明，说这清朝以来就这样，这背后到底他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在北京城这乞丐帮这么猖狂呢？其实这背后的内容如果讲开了，您可能也就明白了。我估计假如您是买卖家呢，也得出这个钱。那怎么回事呢？这一节咱时间有限啊，下一节和朋友们继续分享。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前真的就要按下葫芦起的票，而现在呢，全面治疗真的不一样。所以说，你看有信心了，我们一个疗程就让大家有信心，是不是啊？其实五个疗程会更好。那么咱们坚持，这回咱们不用花多少钱了，才1000出头。才1000出头，大家都在抢，所以我刚才还在说，我说所有都是老朋友抢的最踊跃，为什么呢？都知道好，对不对？所以您呐就直接去报名啊，享受咱五个疗程药，是不是？1000出头就行啊，坚持用，哎，就是坚持用，嗯，对，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就得了，可以了啊，
1: 哎，
0: 好，
1: 那就谢谢您，王老师，
0: 没事，去吧，定吧，有事来电话啊，哎，
1: 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好，好，到这再会。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八个大字。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七年智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建眼光明。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天仰慕疗法，靶向给药，直达病灶，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失明、畏光，全面滋养眼细胞，强效修复眼神经，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秒眼部吸收，七天重建眼睛光明。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际市场炒到7美金一毫升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王老师，为您讲解七天仰慕疗法。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利用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七天仰慕疗法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七天雪莲仰慕神液，眼病治疗的克星，每天七滴，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在每天的同一时间

间呢，准时来走进我们的七天雪莲养不神液的大型的健康知识讲座。我们这里呢，继续给大家来说眼病。那么眼病患者，你可以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锁定频率，继续呢，来共同的享受健康生活。很多眼病患者呀，其实呢是用了很多产品和方法的，但是眼病呢却是久治不愈，甚至呢我们在抱怨啊，钱没少花，这个眼病怎么越治越重呢？其实归根结底啊，这个治病就好比呢，您想把一个保险柜打开，根源是您得有密码才能打开呀，没有密码你打不开的。那么密码呢，就是打开保险柜的根源。那么只要密码对了，我们轻轻一按，哎，这保险柜就开了。那么其实呢，我们治疗眼病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先从眼病的根源追根溯源的治疗，这才可以。其实大家呢，最常听到的中医治病的观点呢，就是什么呢？说以脏补脏，以形补形，说这个补。很多老人说了，哎呀，这孩子有点笨，怎么办呢？我们吃点核桃补补脑袋吧。有人说这气血有点弱，怎么办呢？我们来点大枣，是不是啊？吃进去之后呢，越颜色越容颜，哎，补一补。说这人快不行了，赶紧着，我们怎么着？弄根野生的人参，哎，炖个独参汤来补一补。还有的呢，说女人刚生完孩子，身体虚，怎么办？炖只老母鸡，我来补补。哎，这就是中医滋养之法，大家呢都是知道的，而且都是认同的。那么简单的理解和西医是不矛盾的，而且呢是可以互相溯源的。西医科学理论总结呢，是从人的胚胎开始，说人呢是由无数个细胞一点一点组成，然后到出生、发育、成长到咱们的成熟，是不是啊？您看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都知道这个心脏呢是由心肌细胞组成，骨头里面呢是由骨细胞，脑里呢是由脑细胞，眼睛里呢是由眼细胞，哎，等等等等。是不是啊？大家理解一下啊，说这些是由细胞组成的。那么如果细胞出问题，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心肌细胞出问题了，我们叫心脏问题，心脏病。骨细胞出问题了，骨关节问题，骨关节的哎关节炎呐 啊颈椎病啊等等等等。那么大家特别关注的眼病，其实呢同理，只要是眼细胞出问题了，我们眼睛就会来相应的症状，近视眼呐、眼干呐、眼涩呀、眼睛胀啊、流泪呀、模糊啊等等，这些症状就会相继而来。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症状是从哪儿来的呢？对，就是由于眼组织细胞衰老了、受损了，眼睛各个部门不能各司其职了。比如说啊，我们说眼部组织呢是不能正常代谢，堆垒了大量的蛋白变形垃圾。那么好的，你看你的晶体，那么相应的细胞组织就会受阻，就会受累，最后导致什么呢？对，白内障出现。所以白内障在西医来讲干嘛呀？给您换个晶体，是不是啊？换一个好的，让它重新来工作，这个眼病呢它就能够从症状上进行改变了。其实很简单啊，咱们说眼病追根溯源，你不找到根源，眼病是治不好的，好多的患者朋友还是走弯路的。那么怎么能让眼部组织细胞这些罢工的重新来工作，是不是啊？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从根源上解决。既然我们认识到了眼病的根源，就是说眼病这个保险柜，我们说到了啊，找到这个保险柜了，如何打开，我们去找这把钥匙。好，那么最小的组成单位我们既然都知道了是细胞，那么我们就针对于眼细胞进行作用治疗。但是各位，我们单独用西医的方式是不行的。那你要想一想，用西医的方式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它是暴力拆解，你拆解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保险柜再也用不了了，是不是啊？那么我们中医不一样，它是找到这个开解保险柜的密码的。你看中医解决问题，气虚了我们用大枣，智力不好我们用核桃，那么眼睛不好我们用什么呢？怎么能把眼细胞给它进行修复了？怎么让眼病彻底恢复呢？大家会发现啊，听已久我们节目的同志呢，会有一个口号耳熟能详了，什么呢？说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那么国际眼科学会最新成果，七天雪莲养不神液就可以通过滋养眼细胞，修复眼神经，恢复眼代谢，真正还你眼光明的治疗方法。

帮助各位全面康复您的老眼病。那么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啊，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那么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的根源。在国外呢，我们一度啊被炒到了$7一毫升，好多呢咱们眼病患者神奇般的好转。那么很多的患者朋友用完之后就会发现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那么很多的听众呢这时候在听，因为我们是新朋友没用过，心目当中这问号就形成了啊。那怎么来通过七天养眼疗法把眼组织养好的呢？怎么来通过这种神奇的滴入眼睛让眼睛吃中药的方式把眼病治疗彻底并且不复发的呢？哎，大家来看啊，其中的缘由刚才说到了，你缺什么我们要用什么。我们先来看，那么不缺这样的东西的物种，谁的视力是最好呢？哎，这个问题我天天在问，我想很多的老朋友已经能回答出来了。正确的答案是谁呀？目前地球上所有物种当中视力最好的叫天山金雕。这种动物的视力最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在天空上几千米高度飞行，还要在快速飞行过程当中捕捉到距离它几千米距离的地上的小动物进行捕食的需求。没错，它得吃饱啊，是不是？要不然饿死了，视力不好，哎，逮不着食物饿死了。那所以说呢，您想想它的视力有多好，对吧？它的视力是一级棒的。那么咱们人类虽然是高级动物，但是我们人眼的可视距离是5到6米的清晰可视距离，就说我们在看清楚是5到6米，我们基本上能看清人脸。那再远一点就是模模糊糊的了，就是轮廓了。那么正常人眼视力，成年人呢应该是在1.0左右。那1.0左右，那其实呢现在论我们现在国际标准视力是 5.0 啊，就是换算下来 5.0。 所以您看啊，本身来讲呢咱们的视力要求我们到 5.0 就是可以的。但是很多人说了呀，王老师啊，我这也不行啊，是不是啊，我到不了这 5.0 了。那么我们再来看啊，那我们看看人家这金雕的眼睛怎么这么好，是不是啊？而且科学家研究发现了，说金雕的眼睛不仅仅视力好，而且一生不得眼病。哎呀，这就是一个探索的未知领域了。为什么呢？对不对？它原因是在哪儿？有这么好的视力，而且眼病可以自愈，它是天生自带这种自愈能力的啊，这个神奇物种吗？那我们把金雕拿过来分析研究，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从它体内得出答案呢？结果我们研究了很多，各位，最终我们发现了，原来呀，金雕也是有生老病死的，它不会说一生当中啊神奇般的总是自我修复，总是能够抗衰老，到一定程度长生不老，它不是那样的物种，也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物种能够长生不老。而它的眼睛一生不得眼病，视力特别好的缘由呢，是它的食物链是非常特殊的。它除了吃地上的这些捕捉的什么小老鼠啊、小兔子呀，还有一些呢相应的食物啊，我们还有一点，它在不断的啄食在天山区域的一种稀世珍宝，被人们誉为叫天才地宝。什么呢？叫天山雪莲。好多朋友提到这天山雪莲，心里边一紧，哎呦，这个东西可真好啊。我们知道啊，没错，您知道好，那历代医家也知道好。那么咱们药物百科全书《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那么天山雪莲具有人之延年益寿甚至起死回生之妙用，它对于人的眼目有针对性治疗效果，而且这种物质是可以入肝肾脾三经。其实很简单，你知道眼睛要好跟肝肾也是离不开的。为什么呢？中医所讲，肝为目之府，肾为目之源。没错，它可以引药入经到咱们的眼目的经络当中。哎，这回咱知道了为什么这金雕的眼睛视力这么好了，是不是啊？而且还不得眼病。那我们就研究吧，既然食物链当中有这种顶尖的金字塔上面的天才地宝，那么天山雪莲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让眼睛如此快的就可以恢复视力，恢复咱们的眼络组织的形态呢？我们来看这里面，我们再研究天山雪莲里

0: 里面啊有两种特殊的物质，一种呢叫黄酮类的化合物，另一种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哎，这两种物质啊真是棒极了啊。那么呢它在眼睛细胞组成作用是贝塔胡萝卜素的500倍，是叶黄素的1000倍，可以说是对于眼部细胞组织来讲，它是一个重大的恢复关键，这把钥匙密码我们找到了啊。那么在抗氧化防御系统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什么呢，叫核心重要位置啊，核心重要的作用。哎呀，这个保险柜啊咱终于能毫无破损的给它打开了，是不是啊，看看里面吧。一打开之后看看大千世界，哎呦，天是蓝的，是啊，云是白的，花是红的，叶是绿的，真好看。在我们的眼睛就是从根源进行恢复。好，那么既然说是知道这两种物质了，我们就要应用它啊，来帮助人们的恢复眼病，保护视网膜，保护晶状体，保护睫状肌，包括我们的这个眼底组织，包括黄斑区，包括防水通路。每天只需7滴，7秒强效吸收，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提升眼视力，7天重建眼光明。啊，好多的朋友一用就好。其实这两天我们听众朋友反馈信息当中啊，你可能听到了好多人治疗的非常快。我们就在前两天有位眼病患者提到了，他说了，王老师啊，用了那么多的眼贴，吃了那么多的口服药，没一个有他的好。那没有一个有咱们的7天血莲养膜神液效果好。我说您觉得好在哪？他说我滴完之后，我瞬间就觉得眼睛清亮多了，而且我眼瞅着里面的垃圾在往外走。我们发现7秒就可以到眼底了，修复眼底的视神经、视网膜以及我们的眼底血管，真正恢复眼健康。我们叫7天养膜疗法，你可以发现7天你就会有变化。我们最近呢有好的患者呢喜欢我们7天养膜疗法，所以说呢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呢都开始用上了。而且最近我们有一项大型的救助活动，各位指导是拿2个疗程的药给大家3个疗程，那么原来6000多的药品现在1000出头就能拿到手了，真好，是不是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咱们呢最近的活动呢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我们的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结束，那随时发完随时结束，所以没报上名的我们的新老听众，您一定要跟我们的场外老师快速沟通了。如果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啊，也就是说呢咱们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就没有了。那么具体怎么治，我会接大家热线，我们一边跟大家聊一边再深入给大家讲。您呢现在如果就是眼病患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现问题了，那包括呢我们的这个糖眼病、高眼病等等等等，那这类型的眼病患者您快速报名，别错过。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讲到这儿，下面留下时间给大家啊，还是一边咱们听患者朋友的情况，一边再给您进一步进行讲解。好，下面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液，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欢迎你啊，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哈，
0: 嗯嗯，
2: 我是武汉的，我叫张冬梅。
0: 嗯，
2: 上回呀和你通过话。
0: 哦哦，
2: 哎呀，我的眼病呢比较重
0: 啊，比较重。
2: 你说一有效果啊，就给你打电话，这不有效果了吗？
0: 哎、
2: 我就着急给你打电话。
0: 好、
2: 啊。另外听到这个活动啊，现在是买2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
0: 嗯，
2: 这一下就省了好几千块钱呢。
0: 没错，哈哈，听到我们的活动情况了，是不是？真是啊，
2: 哎、
0: 咱们现在2个疗程送3个疗程，这一下呢，咱们省掉了大几千的治疗费，1000出头就够了。是不是啊？
2: 就是、
0: 把握住机会、嗯。但是呢，今天我告诉大家了，我们说现在这个补贴已经是没有多少了。活动呢，就是随时发完，随时结束了，是不是啊？
2: 哦、
0: 所以说你要。

0: 紧啊，老朋友这要抓紧继续坚持治疗，
1: 对对对
0: 啊，哎，
1: 嗯嗯，
0: 好，那我听听您的眼病情况是不是、啊、什么类型的啊，有什么变化了、
1: 嗯、
0: 好吧啊，
1: 好好好，
0: 哎，
1: 我是视网膜色素病线，
0: 嗯，
1: 这个眼病呐、啊、得了有好多年呐、啊，
0: 嗯，
1: 而且呢是一年比一年重啊，
0: 哦，
1: 我原先呢还行，就是晚上看不到东西、嗯，

0: 白天看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1: 嗯，
0: 这病呢我没少看呐，各大医院我都看了，北京的医院、上海的医院我都去看过。
1: 嗯，
0: 哎呀，大夫都说我这个情况不好治，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嗯，
0: 就给了我一些药啊维持。
1: 啊，
0: 我也不能等着瞎呀。后来呢我就听到您讲的七天血凝养目神液，
1: 对，
0: 说这个七天养目疗法呀，
1: 嗯，
0: 七天滋养眼细胞，
1: 嗯，
0: 七天修复眼神经，
1: 嗯，
0: 而且我也打听了，哎呀，身边好多朋友都在用啊，治的都可好了，
1: 嗯，
0: 我又给你打电话，你说能治，
1: 嗯，
0: 哎呦，你一说呀我就说那就试试吧，当时呢我也没敢多买，
1: 嗯，
0: 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用了也就七天呢，这眼睛呢就舒服多了。
1: 嗯，
0: 之前呢，
1: 哎，
0: 我还有那个角膜炎，
1: 嗯，
0: 眼睛可红了，
1: 嗯，
0: 用了七天呢，哎，这眼睛一点也不红了，
1: 好，
0: 也流出了很多的眼屎，
1: 嗯，
0: 现在一个疗程用完了，
1: 嗯，
0: 以前我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啊，
1: 嗯，
0: 现在晚上呢能模模糊糊看见电视里面的人了啊，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挺高兴的，
1: 好，
0: 我的眼睛呢瞎不了了，
1: 嗯
0: 嗯，所以给你打电话啊，让你再给看一看啊，
1: 哎，
0: 我这次活动啊，
1: 嗯，
0: 要怎么样参加啊，
1: 嗯嗯，好好啊，治得不错是不是啊，
0: 嗯，
1: 非常好，其实您看您也是看了很多方式方法是不是啊，各地医院都去，哎，但是呢你会发现啊，咱们说治疗这种类型的问题还得有特效药是不是啊，哎，到医院就是一个例子啊，大家会发现啊，你可能会花了很多钱进行检查，最终查出你的眼病是什么类型的，比如说您这个，哎，一查呀，这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不是啊，哎，就定性为这种类型问题了，
0: 嗯，
1: 但是你得有药治疗呀，因为检查不等于治疗呀，对吧，
0: 对对对，
1: 好多朋友会有这样的误解，哎呀，我上医院去看了呀，啊，脑血栓的患者我做了核磁共振了呀，各位做核磁不等于你治血栓的，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给我方法呀是吧，
1: 哎，到北京到上海你去挂了号了，去检了查了，但是不等于治好了病，你得有药， 是不是啊，其实你看我们很多大医院都在使用咱们的七天血凝养目神液，原因在哪呢，咱们当天用当天就能见效，我们的渗透速度非常快，靶向治疗非常好，是不是啊，
0: 嗯，
1: 七秒就可以直达眼底，大家想一想视网膜在哪儿，它不是在眼表啊，是不是啊，它不是说角膜结膜，啊，哎，它是在眼底的，药力不够，够都够不着，永远治不好，对不对，我们是什么呢，七秒钟直接达到眼底组织，可以深入式治疗，里面的东西好，用什么治啊，叫血凝提取物，血凝提取物有两种，一种呢是黄酮类化合物，另一种呢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两种物质是什么呢，叫各司其职，我们可以想象酶类物质它的活性高，清除眼络垃圾就好，那我们说这个病叫什么病，再来看对应啊，叫视网膜色素变性，提到这俩字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记住都有一种垃圾叫变性垃圾，它就不是好垃圾了，是不是啊，不是我们能正常代谢的垃圾，这是叫病态的垃圾，哎，这种东西我们要利用什么呢，利用哎相应物质给它进行代谢，其实人眼本就有代谢功能，因为我们有肝眼通道啊，它通过肝的疏泄是能出去的，但是这种变性废物出不去了，为啥，得病了，病是啥，病是用咱们自己自身的抵抗能力无法恢复正常状态的一种什么呢，叫病理表现，我们必须用药合理进行治疗，对吧，那不用药就好了，那不叫病，哎，必须用药合理治疗，那么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把这种变性垃圾快速的进行代谢排出，就要用武器了，普通武器不行，我们怎么样，要上核弹了啊，核弹，我们要用这个超级武器才可以，怎么办呢，就得用酶类物质，酶类物质活性高，就像我这两天给大家讲，我说以前咱们用过的洗衣粉都知道，你得用点加香加酶的，为啥，要活性高，所以就洗得干净，是不是啊，这个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到眼睛里面快速清理这种垃圾，活性极高，一下能给它代谢掉，所以你眼瞅着就在好，那七天就在好，是不是啊，七天时间，再来什么呢，我们要全面修复它，修复过程当中就需要什么呀，有黄酮类化合物，这种是什么呢，修复大王，它就像一个万能工似的啊，这个地方有问题，好，我修修它，那个螺丝要松了我紧一紧它，是不是，哎呀，这个电线不行了我换一换它，它是什么呢，来修复各种眼组织，所以这两项一结合，因为血凝本身它的药力就好，就直接针对眼目，从古至今治眼奇方当中都有血凝，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利用高科技再一提水，再一提纯，这就是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提取物非常好。

0: 你这么着啊，嗯，我建议您还是往下再坚持用，再接着用。其实咱们这一千出头，可能也就是您到医院做一项检查的钱，是不是、啊？很少，哎，很少。但是呢，我们能去根，能治本，对不对？能把这问题全面解决，因为中药提取的嘛，它不像西药只治标啊。再拿上什么呢？就是按照活动政策，两个疗程送你三个疗程，你就这么拿就可以，一下省了大笔钱。
1: 哦
0: 啊、嗯，好不好？
1: 行
0: 啊，
1: 那我就按您说的、哎，我参加上买两个疗程，挣、
0: 嗯、
1: 三个疗程的活动。
0: 对，没错。
1: 哎、那是不是我这顺利能提高啊、
0: 嗯？
1: 能提高到多少呀？
0: 其实现在按您的状态来讲的话啊，你想想，我们现在刚刚一个疗程就已经能看清东西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视力在提高过程当中，不仅视力在看这视力表挺高兴，在提高啊，0.5、0.6、0.7，我们往上提高。还有一个很关键，视网膜色素变性，岁数越大它越重，你想过没？岁数越大它越重，到晚上看不着，这个我们可以纠正啊，对不对？这个我们可以好，那了不得了。其实本身来讲，你晚间能视物清楚，比你视力提高更重要。对不
1: 对？
0: 哎，这都能做到啊，都能做到。所以说，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啊，0.5、0.6的视力是不成问题的啊，好吧，坚持用啊，哎，
1: 好的，
0: 好，那不多说了，快去吧，别错过好机会，马上结束了啊。
1: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王老师啊，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哎，好，不麻烦，
1: 就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嗯，
1: 好的好的，
0: 好，就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好，
0: 哎，
1: 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按周期用上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健康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活动期间，本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买两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
2: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5: 哎，你好啊，王老师，
0: 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5: 哎，王老师，我是山东淄博的。
0: 哎哎，好、嗯。
5: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特别高兴。
0: 嗯，好。
5: 因为啥呢？因为我收到药了。
0: 啊，收到药了啊！好。
5: 对呀、
0: 啊，好。嗯。
5: 我参加的是那个每两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活动啊。
0: 嗯、哎，好。
5: 嗯
0: 嗯。
5: 哎，我参加上了，感觉自己很幸运。
0: 嗯。
5: 这不，
0: 嗯、
5: 刚才还听您说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嗯。
5: 我现在药都反正药都到手了，我也不怕活动结束了。
0: 嗯，哎，哈哈，好，这个就是咱们积极踊跃，是不是啊？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啊，是不是啊？哎，
5: 是
0: 咱们是药到手了，你看这就不怕结束了啊。咱们真正的拿到药物了，好好治疗，咱把这药物用到这个急处，是不是啊？用到咱们这个实处，这是最好的啊。我先听听您的情况，您跟我说说您的眼睛状态，好不好？我听一下。
5: 啊，
0: 哎，
5: 我有这个白内障啊，
0: 嗯，
5: 哎呦，眼前头就老是蒙了一层白雾啥的，还有那个飞蚊症，也就是、
0: 嗯、
5: 就是这些黑东西在眼前头飞过来飞过去，
0: 嗯、
5: 越来越大。
0: 哦，
5: 黄疤也有水肿、
0: 嗯，
5: 看东西都看不全。
0: 哦，嗯，
5: 这不是用您这个眼药啊，
0: 嗯、
5: 这用上这也就一个多星期吧。
0: 嗯，
5: 哎呦，我就射着眼特别舒服，
0: 特别舒服，好，
5: 哎、
0: 好、
5: 嗯，感觉到比以前得劲了。
0: 嗯
5: 嗯，也不那么干，也不那么涩了。
0: 嗯
5: 啊，反正这视力啊，反正现在没用之前明显强很多了。
0: 嗯
5: 嗯，往近处看、远处看，也就看也都能看清楚了。
0: 嗯嗯嗯，
5: 现在这用了这个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有三个疗程了吧？
0: 嗯
5: 嗯，我反正现在看东西跟那个正常的时候差不了多少了。
0: 嗯
5: 嗯。反正就是往很远的地方看，远点看东西还差点，其他地方都能看见了。
0: 嗯嗯。

0: 眼前头啊这白雾啊也变得很薄了。
1: 好，
0: 嗯，
1: 不错，
0: 不像以前那么白乎乎的了。
1: 好，
0: 嗯，反正是，感觉到比眼前看东西反正清楚不少了，
1: 清楚不少了，好极了。
0: 哎，
1: 啊，好，嗯。
0: 当时吧，哎，我老伯啊，说是买点，要是死活他不让我买，
1: 啊，
0: 这一下子，再看到效果了，
1: 哎，
0: 哎呦，他比我还积极嘞，
1: 啊，那你看看，
0: 你让我赶快买，赶快买，
1: 哎，
0: 嗯，你想想以前我这没用这个七天雪莲养母神液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到自己呢就是，咋着说的，真就是生不如死啊，就是，
1: 嗯嗯嗯，哎，对，
0: 因为这眼前头有白雾，看啥？嗯，都好像在那个塑料玻璃上的白茫茫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眼前都这叫黑蚊子飞过来飞过去，看啥东西都变形，
1: 对，难受极了哈。
0: 可不嘛，哎呦，这生活工作都受很大影响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0: 嗯，就是咱这个七天雪莲养母神也把我们给救了。
1: 哎呀，正好啊，正好，嗯，
0: 是呀。我现在这不很高兴吗？这次又参加上活动，
1: 哎，
0: 一下子又省了好几千块钱。
1: 哈哈哈，不错不错，真的，省钱是硬道理，是不是啊？而且是什么呢？基于咱们好效果的基础上省钱，那是更好了啊！
0: 是呀，
1: 不错不错不错。嗯，
0: 对，我就想问问你，王老师啊，
1: 哎，
0: 你看我现在这不是买了两个疗程，是三个疗程的吗？
1: 嗯嗯。
0: 嗯，是不是我这个牙病用完之后就能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其实您现在就已经看到这个光明的希望了，是不是
0: 啊？
1: 已经开始见好了啊！其实您老伴儿就是一个验证，为什么呢？他是眼看着你在好的呀，对不对？以前从什么的阻止你，到现在支持你，其实这就是什么呢？看到效果的变化呀。对不对？哎，非常好。其实我跟您说说您这个眼病的情况啊，我们可以归纳为两类，怎么呢？因为白内障和飞蚊症，我们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是玻璃体混浊的典型症状。我给大家讲过眼部的结构啊，白内障发生的位置在晶体上，飞蚊症发生的位置呢在玻璃体上，它这个地方就好像咱们女同志戴的一个钻戒似的。啊，钻戒发现过没？钻戒是什么的？底下一个戒托，上面一颗钻石，对吧？想一想那个结构，底下的戒托就相当于玻璃体，上面的钻石就相当于晶体。啊，晶体没有太多的代谢能力，全靠周围的玻璃体帮着什么呢？叫疏泄垃圾，提供营养。啊，是这么一个组织，它俩啥呀？相辅相依。啊，它俩是什么呢？互相协作的。所以我们老年同志一般说出现眼病，一提到白内障，很多人都会联想就说了一句什么的玻璃体混浊，就他俩这个眼病容易一块出现，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玻璃体混浊、白内障，是吧？因为什么呢？眼部组织而决定的。所以我们叫什么啊？像大观园似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治疗怎么办呢？就叫综合治疗。你光换晶体行不行呢？不行，过两年卷土重来还是那样，还是白茫茫，是不是啊？有好多的白内障患者换晶体，是不是三五年又换了？为啥呀？啊，还那样，还白，是不是啊？还是误视，哎，还是出现什么呢？眼前的视力不行了，慢慢越来越低。为啥？你周围组织你根本没有管，所以说你只换晶体是绝对治不彻底的啊。就是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选择正确治疗方法，你才能避免反复治疗。一个是花费高，另外你痛苦多呀。你这个哪个手术，你即使是两厘米的小口，你是不是也觉得呀很疼啊？两毫都疼的，是不是啊？哎，这是很关键。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各位，咱们七天雪莲养母神液利用什么呢？利用雪莲提取物里面的黄酮类化合物，还有什么呢？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两种物质，一个是清理垃圾，一个是修复眼组织。它不论你是晶体还是玻璃体，它是统一进行修复，直接七秒就到眼底，所以你第二类问题一并解决，啥呀？黄斑区问题。那一并解决，黄斑水肿不是单独的一种病，能理解吧？黄斑水肿是一种症状，那相对来说什么呢？是由于像青光眼啊、白内障，哎，还有什么呢？黄斑肌出现问题了，眼底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它是出现了一个水肿现象。很简单，我这个腿，哎呦，光凿一下，哎呀，完了，受伤了，有外伤引起什么？一看，哎呀，黑了，什么淤血了。肿了一会儿，这是什么呢？它的症状。水肿也是一样，是肿了，水肿现象，而不是一种病。什么引起的呢？很可能就要考虑到你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甚至于说什么呢？哎，其他类型的一些个眼病所导致。这个病呢，有一种特殊的问题，什么呢？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的话，会有视网膜脱落的风险，明白吗？它一水肿，它把你的视网膜拉抻，哎，就撑起来了。你想想，它的粘性是要有一定的撑。

0: 抻的肿啊肿啊，哎，到时候你有一点什么的，你那个跑啊跳啊一蹲呢，完了一下子啪脱落了，脱落你怎么着，你还得复位，复位很痛苦的，那打油很痛苦啊、
1: 哦、
0: 那都讲不让你躺啊，你想想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是很痛苦的。那么这时候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七天血莲仰慕神液，它不光是局部一处，它是什么呢，全部眼底组织全部涵盖在内，它是快速到眼底七秒就可以入到咱们的眼络组织里头了，是不是啊，所以你所有的症状都在统一治疗当中，而不是说像手术那种换个晶体啊，像这种滴眼液咱们消消炎啊，就只能在浅表不能到眼睛里边，哎，这种弊端全部规避了，哎，这就好了。所以说现在拿到药好好治，基本上来讲这五个疗程临床当中康复没有问题啊，放心治吧，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这回行了，
1: 您这样说的我放心了、
0: 啊、
1: 谢谢您、
0: 嗯、好
1: 老师，我不耽误您时间了，
0: 行，哎，挺好、
1: 哎、
0: 啊，感谢你的好消息，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来啊，好吧，
1: 好的，对、
0: 哎、
1: 您再见，
0: 好，就到这儿，再会。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那么现在活动期间买两个疗程就赠大家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请广大眼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康复眼病，恢复光明，健康后半生。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3: 哎，王老师，我是长春的啊。
0: 哎、嗯嗯。
3: 这个我这不听你讲，现在买两个疗程赠三个疗程的活动可能要提前结束了、
0: 嗯、对，
3: 所以我就特别着急、
0: 嗯、
3: 我怕参加不上活动、
0: 嗯、
3: 那得多花钱呢。
0: 那可不，其实如果说有活动的情况下是1000出头，没活动是6000多，这里外里您自己算吧，是不是，我们差了多少钱呢，差太多了，其实都是一个药，是不是啊，都是咱们七天、
3: 嗯、
0: 哎，血莲仰慕神液都是一个药，就是什么呢，钱上的区别啊，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活动要参加上那是省钱的，是不是啊，老百姓讲了、
3: 哎、
0: 省钱是硬道理啊，要结束了咱们抓紧啊，要抓紧，我听听您情况，您快快说，然后呢咱们直接去定、
3: 哎、
0: 啊，哎
3: 哎行，
0: 好，
3: 你看我是青光眼，玻璃体混浊、
0: 嗯、
3: 眼压也高
0: 啊，
3: 我眼压原来高到40多
0: 哦、嗯、
3: 你说这眼睛特别的疼，
0: 嗯，
3: 有的时候吧还出现那个红视现象，
0: 嗯，
3: 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的，
0: 嗯，
3: 总感觉眼前有灰似的啊，看不清东西。
0: 嗯，
3: 最关键的是他这个疼跟胀啊，
0: 啊，疼
3: 特别难受。
0: 哦、嗯嗯嗯，
3: 我用了好多的药也没啥效果。
0: 嗯嗯，
3: 后来在医院里边，大夫让我做手术。
0: 嗯，
3: 我就去做了这个青光眼的手术了啊。
0: 嗯嗯，
3: 这手术完之后，当时是不疼不胀了。
0: 嗯。
3: 但是好景不长啊，这眼压又高了，又30多了。
0: 嗯，
3: 而且这视力也下降了。
0: 嗯嗯，
3: 就能看见眼前5-6米之内的东西了。
0: 哦，嗯，
3: 而且还又有白内障了，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嗯，
3: 这不是后来听见广播，知道王老师你讲的这个七天血莲仰慕神液、
0: 嗯。对，嗯，
3: 说每天。7滴就能把眼病治好了、
0: 嗯、对，每天7滴、啊、
3: 哎、
0: 嗯、
3: 7天滋养眼细胞，
0: 嗯，
3: 7天修复这个眼神经，
0: 嗯，
3: 哎，我觉得这个新疗法挺科学的啊，
0: 嗯嗯，
3: 说那天山金雕一生不得眼病，就是因为眼睛里边有七天雪莲仰慕神液里边含的珍贵物质，
0: 嗯，对，
3: 这我就买了5个疗程的
0: 啊啊，好，
3: 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0: 嗯，
3: 我这眼睛就不胀了，不疼了，
0: 嗯，
3: 眼压从40多降到28了，
0: 嗯，
3: 哎，我一看这情况吧，我这心里头就有底儿了啊，
0: 哦哦，
3: 我就坚持着用，
0: 嗯，
3: 这不到5个疗程，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3: 这眼压也稳定的。都在16-17那样，
0: 嗯嗯，
3: 眼前的黑影也没了，
0: 嗯，
3: 视力也提高到0.7了，
0: 啊，哎，好，
3: 就是眼前那些小黑点儿，
0: 嗯，
3: 也都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视力也恢复了，
0: 嗯
3: 嗯，现在看人也清楚了，

0: 不是听说活动，我想让老师帮我看看，
1: 嗯，
0: 看看我用不用再报个名参加一下啊。
1: 嗯，明白了，这治的不错，是不是啊？所以说呢，
0: 哎，
1: 我们还想接着用。
0: 嗯，
1: 其实咱们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我要说一下啊，就是咱们用药的这个治疗方法和普通的其他的这个像西医的手术方法呀，像一些口服用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眼的仪器啊，像眼贴啊等等等等啊，它的本质上的区别是在哪儿？因为咱们七天雪莲养目神液里面的物质非常珍贵，是从天山雪莲当中提取的，叫雪莲提取物，对吧？这里面有两种，一种呢是叫黄酮类的化合物，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呢？叫过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啊，过氧化物酶这种类型的物质呢，首先来讲呢，它是不需要反反复复进行治疗的，就是它恢复了就是恢复了啊，恢复就是恢复了，它不会反复病灶，也不会反复病情。那你像这个晶体要是做手术的话，你可能会过两年，哎呀，卷土重来又模糊了，是不是？咱还得去做啊，还得去这个置换，我们是不需要这样的。好多的眼药是什么的，哎呀，反复滴，是不是一直在用？那好多是吃的是什么的，哎呀，我不能停，一停眼睛马上又模糊，它是什么呢？有一定的依赖。而且那什么呢，它作用不到咱们的眼底组织，没有进行全面治疗。啊，换句话讲的是什么呢？眼络组织内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那晶体、睫状肌、晶状体，咱们往下来啊，虹膜、巩膜，还有什么呢？像眼底组织的黄斑区、眼底视网膜、眼底血管等等等等，它有的只能到达表层，什么意思？只能在结膜上、角膜上进行治疗。啊，再深一点的，要再好一点的，能到晶体上，能到玻璃体上，就是到眼络中层，它也就完事儿了，它到达不了眼底，所以说就需要您什么呢？反复依赖式的治疗，反复治，反复用药，不能停。啊，前两年咱们有个电影，这里面上闹钟，药不能停，药不能停，是不是啊？是这样的。但是咱们这个呢不一样，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呢只需7滴，它是可以快速的在几秒钟就可以到达眼底，所有眼络组织全面进行修复。因为它是雪莲的提取物质，所以说呢它对眼睛所有组织的细胞进行全面改变。所以你看眼压你很快下来了，对吧？很快下来了。那么你当时如果是40的眼压的话，就相当于你的血压已经是爆表到200以上了，明白吗？随时都有爆的可能，眼底大面积出血，是吧？视神经大面积受损。那么呢，如果说降到28以内，那么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哎呀，高血压吃了降压药之后了，咱们合理的降到140以下，你就安全了，对吧？你就没有爆血管的可能了啊，你就安全了。那么呢，这个过程当中就证明什么呢？咱们的眼压恢复了，那防水通络就开始逐渐的恢复了。为什么？咱们里面有效成分帮你把防水里的垃圾往外清了，对不对？防水没有那么多垃圾了，那容积率不高，所以说眼压就不高，这不就开始好了吗？是不是啊？这就开始逐渐改变。哎，这是从根治，眼压稳定了，16-7了，就恢复到正常范围了。16-7的眼压就不用担心眼底出血了。你这时候你看，哎，眼络循环恢复了，其实咱们其他也在恢复，哪儿啊？小黑点没有了，证明什么呢？玻璃体循环开始恢复了，对吧？视力也在提高，证明视网膜啊，咱们的轴距也开始恢复了。是不是啊？这一系列你看，这就叫综合治疗的效果，没有说哎呀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这种治疗方法是什么？是全面彻底的啊！你这个呀，可以考虑5个疗程全部用完就停药就可以了，不用反复治，一滴都不用。
0: 哦，
1: 啊，可以，没有问题啊，明白了吧？
0: 我知道了，
1: 挺好啊，不用报名了啊。
0: 还有个事儿，王老师，
1: 哎，
0: 就我一个好姐妹，她是糖尿病并发眼底出血了，还有白内障。
1: 糖眼病，
0: 你看他可以可不可以用咱们这个七天雪莲眼目神液呀？
1: 可以用啊，就像他这种情况下，咱们治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趁着活动才1000出头，是不是啊？活动结束的就是好几大千，5-6千块钱的费用。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机会把握住，1000出头咱们就治眼病，可以告诉他直接去定。但是他这个治疗起来比你这有点麻烦，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求所有的高眼病、糖眼病、有并发眼病的患者，一定要控制好你的病根，就是糖尿病、血糖的问题、尿糖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还会派这个专业的指导老师呢，帮助他恢复什么呢？就是基本

0: 的一些身体指标啊，包括血糖尿糖的控制，合理饮食啊，包括膳食结构啊，运动调整了，各方面我们都会告诉他相应的政策，相应的方法。但是这个呢你不用担心，治疗一样的都可以治好啊，就是说他如何配合了，是不是啊，这就可以。
1: 哎，是
0: 啊，好不好？你可以告诉他咱们活动啊快结束了，抓紧好吗？嗯，
1: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打场外电话给他报上一份。
0: 哎，对，
1: 谢谢王老师了啊。
0: 好，那咱们就到这儿，恭喜你痊愈。
1: 哎，
0: 啊，非常好。
1: 哎，
0: 好，那就到这儿吧，这位朋友啊。
1: 哎，好，再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液，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3: 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您电话，您好啊，请讲。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
3: 我是农村的。
0: 哎，
3: 我听你这个讲座吧，都好久了，可能都有2-3个月了。
0: 嗯，
3: 就是感觉到太贵了，一直没买。
0: 嗯，
3: 主要是还有点担心，怕我这个眼睛不行了。
0: 现在来讲有好多在观望已久的患者朋友，我也借着您这话茬，我要说一句，不要再观望了，立即行动啊，因为咱们这项补贴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随时赠没随时结束了，是不是啊？这都是提前要完事儿了，大家都在抢的呀。哎呀，真的是这次抢的人特别多，别错过啊。
3: 对，就是我也是看到这么多的人都用得好。
0: 啊，
3: 我还是想试试。你们现在这回刚好有这个特惠活动，我也并不花那么多的钱，所以我就想报个名订上一份。
0: 好，订上一份。您是什么眼病？我先了解了解。
3: 哎，我这眼睛吧，白内障，这都10多年了。
0: 嗯，
3: 现在情况严重了。我去检查的时候，说是我这个眼压有点偏高。
0: 嗯，
3: 现在要是不快点治的话，怕复发那个青光眼，说是看什么都模糊，像有一层薄雾似的，还怕光。那眼睛总是觉得又干巴又涩。
0: 嗯，
3: 家里面本来条件就不好，为我这个眼睛花了不少钱了。
0: 嗯，
3: 药也给我买了很多，反正都试过来了。
0: 嗯，
3: 开始还行，但是用了几个月就不行了。
0: 嗯，
3: 我想干脆做手术算了。但是医生说是我有糖尿病，还有心脏病，说是做不了手术，怕这个心脏受不了。以前我听别人说是眼病能影响生活，有多难受啊。
0: 嗯，
3: 哎，我现在真正的尝试了。
0: 嗯，
3: 你说是把东西，你说是真的失明了，这可咋办呢？
0: 对，
3: 现在自己遇到了才知道到底是什么滋味了。王老师，现在这个活动我听到说是买2个疗程就赠送3个疗程，才花1280块钱。那你帮我订上一份行不行，王老师？
0: 可以的，我觉得你有这份决心，咱们就能够治好这个眼病啊。而且呢，赶上咱们的活动还能省钱治好眼病，是不是啊？机会很难得啊，很难得。你的病史已经不短了，10多年了。你想想，如果论在白内障的这个发展周期来讲的话，它是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过熟期4个时期。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你想想状态来说，已经是几近于成熟期了啊，几近于成熟期了。但是你好在于哪儿呢？就是你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说糖尿病啊、心脏问题你做不了。是不是啊？那反而倒成全我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历史当中发现有很多晶体植换后的患者用7天雪莲养目神液，他可能会比这个是个没植换的患者他治疗起来更困难。您能理解吧？因为它本身是人工晶体，和咱们自身的眼络细胞是不一样的。我们眼络细胞是可以恢复的，是可以再生的，可以进行修复的。因为什么呢？雪莲提取物的酶的活性特别高，黄酮类化合物的修复力特别强，所以自身细胞是可以再生和修复，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人工晶体的这种细胞恢复几乎是很难的，能理解吧？因为它就是那个状态啊，它是人工的，它不是说咱们自己天生肉长的啊。所以说呢，这种状态而言的话，我觉得你用咱们的7天雪莲养目神液会更好。反而呢叫什么呢，这个阴差阳错，是不是啊？我建议您呢可以直接去订，因为现在1000出头没有多少钱，给自己一个希望，人家都治好了，凭啥咱治不好，是不是啊？而且这个黄酮类化合物7秒就会

0: 里到眼底，你当天就能有感觉，你有感觉你再给我来电话，你可能就不是这种状态了啊。很好很好，治疗的效果非常理想，好吧，抓紧时间咱们去拿就行了啊，放心吧，你跟场外老师沟通，我让他呢直接帮助你把名额拿到啊。还有是什么呢？所有的基础病，咱们还是要针对性治疗啊，这个控制好这个基础值，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哎，
1: 那我知道了，行，王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谢谢您啊，王老师。
0: 好，不多说了，赶紧去啊，就到这儿。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再见，哎。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3: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我是韩山的。哎，我是韩山的。
0: 好
3: 我用咱那个七天那个雪莲养目神液呀，哎治的还真的挺好的，你还真别说。
0: 好，您做的不错，好啊。
3: 哎，确实用确实挺好。
0: 好，
3: 我这啥就是说现在有这个优惠，买两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
0: 对，
3: 现在才1280块钱。我所以说我一听完以后我也还想报名啊。
0: 是吧，对，所有用过的老同志咱们都一听活动都想来报名，就是停药的都想来报名。为什么啊？大家都说了，哎呀，这个活动前所未有，我以前咋没遇着过呢？我买的时候怎么没这么样的价格呢？就这几天。是不是啊？你看我们其实原来还想再进行一段时间，但是咱这个活动被大家抢的差不多了，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提前结束了，没办法，没有药了呀，是吧？哎，这个用过的就更知道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这次第一批啊，就快速抢订的，呼呼呼抢没的，全是咱们这些老朋友，他知道的药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对，
0: 哎，没错，
3: 这活动还可能提前结束。哎呀，那我就简单跟您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0: 好，
3: 然后啊，我也抓紧时间去报名去。
0: 好，可以啊，您说您情况啊。哎，
3: 我原来吧，这眼睛跟瞎子差不多啊。
0: 啊，怎么呢？
3: 真的讲着，我跟你实事求是讲，那个时候看东西不清楚，模糊。
0: 嗯。
3: 哎，家里来个人啊，如果不说话呀，我连男女那时候都分不清。
0: 哦。
3: 哎，眼睛吧，完了还总发红。哎，总有那血丝子挂眼球上。
0: 哎。
3: 你是完了，我自己感觉是咋的？那就是那个两个眼皮好像磨的厉害，疼啊。
0: 啊，磨的疼，你看看啊，
3: 哎呀，有的时候磨的眼珠子都受不了，难受的受不了，都完了以后还迎风流泪呢。
0: 哎
3: 呀，有点风啊，这眼珠子就哎呀妈的，眼胀得呼的，就感觉到受不了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吧，这眼睛啊眼屎还多。感觉就好像擦不干净似的那种感觉。眼角吧总是有黏糊糊的，看东西吧还有花。那个时候视力吧下降的也快。哎呀，在医院检查呢，左眼是0.4，右眼吧只有0.1了。
0: 这很低了，这右眼不行啊，是不是啊？不行啊。
3: 哎呀，我那个时候害怕啥呢，真是看不着了。哎呀，到那个时候你说该咋办呢？你说真的，那好像这心里一点缝啊都没有。
0: 那可不，真是，真是。
3: 哎呀，这个七天那个雪莲养目神液呀，是我那个刚厂上班的时候，哎，我同事跟我说的。
0: 好。
3: 哎，因为啥呢？他用过了。哎，因为那个时候他用过挺多方法吧，都这个眼病没治好。哎，完了就先相信咱这个新医疗新方法。哎，就感觉哎用上以后对路了。
0: 好。
3: 他的前那眼睛吧，那是说。也挺严重的，那就快失明了。但是用上你那个七天眼部疗法以后，哎呀妈呀，那现在恢复的真是好的差不多了。哎呀，真是，现在真的这，所以说吧，你看他是用了5个疗程。也就好了。那个现在吧，你看我刚这不是用一个疗程嘛。所以说你看，别说这一个疗程，我现在这一个疗程感觉也不错。 你说咋的呢？现在这眼睛吧，就好像不像以前那么磨挺好了。这眼睛也感觉到湿润了，眼屎也少了，也不那么胀得乎的难受了。现在吧，就是眼睛那个血丝呢，都红啥的。现在老伴说我这眼睛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0: 很好啊，
3: 这可治呗。你好，这我一看真不错呀，我自己感觉也挺好的。这不好运赶上这好药了，正好现在有活动，所以说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吧。完了之后我还想报名参加活动啊。
0: 好，其实这个报名参加活动啊，我觉得这是心里话，是不是啊？我们这种状态来讲的话，肯定要继续坚持使用啊。是不是啊？肯定要坚持使用，而且当时你的吃已经是极为低下了，基本上 0.1， 如果再往下走的话，你想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是不是啊？不堪设想了，而且两只眼睛的视力差比较大，所以说很快就会被牵连，左眼就会被牵连了啊，是这样的。其实这种状态呀，就是很多都是老年同志的老年状态。有这个磨得慌的情况，一定及时治疗，因为一旦出现有磨的情况，就是有炎症了。这种炎症呢，它会产生这种不适感，你总会用手揉，手上的细菌呢，再和它叫交融，就交叉感染，到一定程度之后呢，里面的这个很复杂了，你就是一种抗生素解决都很费劲，能理解吧？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提醒大家，大家也听啊，那么赶紧对应的去选择，或是左氧氟沙星啊，或是这个绿霉素啊等等啊，红霉素啊，我们相应的对应进行治疗。有细菌的一般是什么的，青霉素的类型的。如果说呢这个有这个病毒性感染的，左氧氟沙星和红霉素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这一点来讲，刚开始有就其实不用七天血莲仰慕神液，你用点抗生素类的这种眼药水或者是眼药膏都是可以的，但是没治好一来二去就会相应的跟其他的有影响了，本身眼睛就有问题，有眼病 对吧，那么再加上这种感染，它就会什么呢，叫合并病症。那么这种情况你看你的情况视力下降就很非常快，大量的眼络垃圾在眼睛内部循环，它排不出去了啊，新生出很多，排的也很费劲儿。那慢慢慢慢的炎症炎性感染就不光是在结膜角膜，它会再往里面到眼底，那眼底组织一层一层往里深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得需要什么呢，我们下猛药用重剂了，是不是啊？就普通的浮皮潦草就不行了，我们要针对性治疗。那么我们用上七天血莲仰慕神液，那你像朋友同事都给您介绍，人家用的都很好，是不是啊？那咱试试吧。你看一个疗程，这真是下猛药用重药了，是不是？一下就不磨，为什么？很简单，我们那是有酶类物质的，血莲提取物当中我们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的活性是极强的。想一想啊，酶类物质清除垃圾的能力是普通抗生素的几百倍不止。我刚才还在说呢，它本身呢是叶黄素100倍。啊，而且呢是咱们普通吃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好几十倍的价值，所以说呢对于眼络组织进行全面进行修复，那么咱们里面的炎性物质快速排出，非常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深入到眼底，它不是在表层，是里面的眼底综合治疗，眼底治好之后整个眼络组织一个都不落，眼细胞恢复啊，眼内循环恢复，代谢恢复。其实呢以前治眼病，哎呀晶体坏了换晶体啊，这个防水通路不通了赶紧降眼压，哎呀眼底不行了赶紧打眼针，其实呢你看都是在什么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这种方式什么呢，眼络里面所有的组织细胞进行恢复，这种恢复方式才是全面彻底的，对不对？以前真的叫按下葫芦起的瓢，而现在呢全面治疗真的不一样。所以说你看有信心了，我们一个疗程就让大家有信心，是不是啊？其实五个疗程会更好，那么咱们坚持，这回咱们不用花多少钱了，才1000出头，大家都在抢。所以我刚才还在说，我说所有都是老朋友抢的最踊跃，为什么呢？都知道好，对不对？所以您呢就直接去报名啊，享受咱五个疗程药，是不是啊？1000出头就行啊，坚持用。哎，就是坚持用，
3: 坚持用，
0: 对，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就得了，可以了啊，
3: 哎，
0: 好，
3: 那就谢谢你，王老师，
0: 没事儿，去吧，定吧，有事来电话啊，哎，
3: 好嘞，
0: 好，
3: 再见，
0: 好，到这再会。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康复了，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3，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5: 第93集。
6: 李四儿在仓库里的那场恶战是40人对1人，绝对优势。领头的人冷哼一声，就带人冲到了仓库里面。李四儿咬着烟卷，根本没废话，提起枪刺迎面冲了上去。2分钟后，厂子院里只剩下李四儿一个人，手提着一把滴着血的枪刺。靠，这他妈的怂。传说中李四儿从嘴上拿下还没熄灭的香烟，抽了一口，摸了摸短的只剩下青茬的头发，悠哉悠哉地说。二狗也曾求证过，四叔，打成那样你还叼着个烟卷跟人家干？哼，我当时叼着烟卷了吗？我忘了，要是叼了那也没时间拿下来。听说你一个人2分钟捅了40个，嗨，扯淡！就算是给我40个小鸡崽子，我2分钟也杀不完呢。那大家可都这么说。我一共就捅了4个，我第一下，捅了领头那个，随手又扎了他身后那个。这时候呢，他们人就开始逃跑，我呢就追上2个，各来那么一下子。我再追的时候，工厂院里都没人了，连被扎的都跑了。所以二狗说，江湖传言呢，信30%即可。李四这个东北仔一战成名，很快被一位有香港黑社会这个组织背景的老大纳入麾下。极短的时间内，李四儿又成了这个团伙里的金牌打手，到回来的时候已经是该团伙的2号头目了。广州毕竟是个大都市，有着海纳百川的气魄，能让李四儿这样的外地人有一席之地。但二狗的家乡，就算是到了今天，依然没有任何一位来自外地的社会大哥。话说回来，无论王宇和李四儿在广东混的是好还是差，和咱们说的这都无关了，他们都消失在了故事之外。再次听到他们俩名字的时候，已经是6年之后。李四儿和王宇分头跑路的当天晚上，赵红兵在饭店内被捕。被捕时，赵红兵、高欢、小季、孙大伟等人正在一起吃饭。赵 赵红兵被捕的时候就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因为刑警队是把他铐走的。照顾好你们的嫂子，陪他吃好喝好。赵红兵只说了这一句，对小鸡和孙大伟说的。说完被警察戴上手铐走了。这个世界最值得赵红兵牵挂的就是高欢了。和上次不同，这次赵红兵是在高欢面前被铐走的。这一天距离赵红兵和高欢重逢正好半年。以严春秋为首的刑警队的一批人都从心里恨赵红兵，早就下了决心，只要找到机会一定判了赵红兵。有赵红兵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存在，对于他们警察的权威是极大的挑战。1994年我国法律还没有黑社会犯罪一说，赵红兵最终被定了指使他人故意伤害罪，而且定的是故意伤害致残，理由是东波被砍以后左手活动不那么利索了。东波没死是赵红兵的万幸。有期徒刑四年，尽管判的有些勉强，但最终只判四年，还是沈公子等人拼命活动的结果。赵红兵说过不要毁在鼠辈手里，这次虽然他没彻底毁在鼠辈手里，他还是栽在了鼠辈东波手里。即使他没自己和东波这个瓷器碰，但最后还是把他给牵扯了进来。赵红兵当时心里肯定在苦笑，哈，跟赵山河打翻了天都没人去管，这次仅仅过问了一下黑东波的事儿，就被判了四年，上哪儿说理去？但是没办法，谁让他赵红兵是有前科的人呢？谁让他赵红兵是全市男女老少都知道的江湖大哥呢？谁让刑警队的人恨得他牙痒痒呢？据说当时刑警队已经不是严春秋一个人恨他，而是全刑警队都恨他。这是因为社会上的混子打架把事儿弄大了，都不愿意去找警察，都去找赵红兵等人解决。赵红兵、张越等人在社会上比警察说话管用的多，哪个警察能接受得了啊？这下可算有机会判赵红兵了。当然呢，这次入狱对于赵红兵来说可能并不算是坏事儿。他起码从这次入狱明白了俩道理。一，在中国社会上混得再好，早晚也有一天得把自己扔进去。二，不涉及自己和自己兄弟利益的江湖恩怨，能不参与就不参与，说不定再有个芝麻大的小事儿，就又把自个毁了。中国人讲究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但是二狗认为成大事者通常都毁在了小节上。通过这次赵红兵应该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李四儿肯定不是第一次找人这背地里黑边了，但是这次就犯事儿了。可能有人会说，那李四儿找的人也太不专业了，这算什么社会大哥呀？啊，就找这哥俩都是废物。呵呵，可能是各位香港电影看太多了，一想到打手杀手，就想起一身黑衣黑裤，戴个墨镜，手里掐着一把 AK-47，一顿乱突突，干完之后从上百层的高楼呲溜一下就没影了。张家兄弟的形象和这相差也太远了，穿着5块钱的脏兮兮的 T 恤衫儿，啊，坐着2块钱的三轮摩托车，啊，流着大鼻涕去埋伏， 去砍人，砍完还喝9毛钱一斤的原浆惨白酒，这是不是有点太随了？二狗想说，其实这才是打手或者杀手的真实形象，最起码是当时二狗家乡打手或者杀手的真实形象。张家哥俩满足作为打手或者杀手的最基本的四个条件：一、缺钱；二、手黑；三、生面孔；四、不是当地的江湖中人。赵红兵再次进去倒没受什么罪，而且这次再进去对其他犯人根本连归拢都不用归拢了。这时赵红兵的江湖地位和1988年那次入狱已是大大的不同了。赵红兵再次入狱倒是真把高欢给坑了。高欢这边离了婚，那面赵红兵又进了巴黎子，孩子没过哺乳期，高欢不是一般的苦啊。哎，要不你再复婚吧，你孤零零的一个女人怎么过呀？别人都这么劝高欢。高欢的老公很爱高欢，如果高欢回去，她老公一定不会拒绝。不可能，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我宁可一个人过，也不会和一个我自己不爱的人过。对我前夫，我只能说句对不起了。高欢的主意特正，八匹马也拉不回来。哎，你别再上班了，每月工资连1000块钱都没有，哎，又当班主任，又带着孩子，忒苦了。你要是实在闲着没事儿，来饭店当会计吧，这饭店是我和红兵的，当然也是你的。沈公子劝高欢别再上班了，的确饭店每天的营业额就上万，高欢那点工资和饭店的利润比起来九牛一毛。当老师总归是有点正事儿，日子一忙碌时间过得就快了，不就是4年吗？没多久等他出狱了我就不上班了。高欢微笑着这么说。高欢希望用日子的忙碌来打发时间，等赵红兵出狱。哎，你一个女人自己住多不安全呢，干脆住在我家吧，我家有空的房间，人多点热闹。李阳让高欢住他家。好吧，高欢也没客气。赵红兵和张月是过命的交情，李阳和高欢是最好的朋友，高欢真就住到了张月家。日后曾有江湖中人偶尔开玩笑，哎，张月你真行啊，家里养着俩老婆，长得都那么漂亮，而且俩老婆关系还特好。别他妈扯淡，高欢是我嫂子。张月每次听到这样的玩笑就上火骂人。张月就是这样严格恪守着中国江湖的传统，高欢是赵红兵的老婆，张月绝不多看一眼。一年多以后，张月家里就剩下高欢和李阳了。张月又进去了2年劳教。如果说赵红兵进去还有点原因的话，那张月被判劳教可能连原因都没有。张月这次被劳教，二狗到现在也不知道张月被定的是什么罪，或许根本就没什么罪，就因为他是社会大哥，组织流氓团伙，曾指使或参与过流氓斗殴。当然的，也有可能张月的确是在那时候干了点坏事才被抓起来的，但可以肯定他根本没干什么太大的坏事，否则也不可能是2年劳改。1995年1996年张月、赵红兵、表哥、费四儿四个人都在服刑，但服刑的地点颇有不同。张 张悦和费四儿是在劳教所，赵红兵是在当地的监狱，表哥是在本省的重刑犯监狱。赵红兵在看守所还没被宣判，李武出狱了。正所谓500年自有王者兴，没了赵红兵、张悦、李四儿、费四儿的江湖，群龙无首，一样的热闹，一样会有新的江湖大哥出现。但是没了赵红兵、张悦、李四儿、费四儿这样豪气干云、义薄云天的江湖大哥的江湖，只剩下了东坡、赵山河等人，总觉得让人少了点什么。赵山河生的并不是十分伟大，死的是十分的憋屈。让我们把时间暂时推进4年，到1997年。在1995年，陈卫东由于吸毒过量而死亡。不久，赵山河回归，继承了北郊流氓大哥的地位。1997年的赵山河是最嚣张的一年，这是赵山河最意气风发的时候，最横行无忌的时候，最嘚瑟的时候。那时的赵红兵、张悦等人呢，都在里面关着，李四儿在跑路，根本没人能治得住他。赵红兵、张悦等

人有了名气之后，或者开饭店，或者开夜总会，总归是有点实业，有点营生。但赵山河却是依然故我，还是以讹钱活着，而且他凭着自己的名气还真讹到了不少钱。他讹钱的方式呢，二狗略知一二。比方说例子一啊，第十中学的两伙高中生起了冲突，其中被打的一方通过关系找到了赵山河，然后赵山河就会派小弟去找打人的一方索要医药费。通常情况下呢，医药费在5000到2万之间。如果给了赵山河钱呢，赵山河就拿出1000到3000给被打的一方，其他的钱自己留下。如果不给钱呢，那么赵山河就把打人的一方打到给钱为止，堪称恶贯满盈。赵山河当时没30岁，反正也差不多了，但还总是欺负那些17、18岁的小孩子，很为江湖中人所不齿。但赵山河武力超强，被他讹钱的通常是敢怒不敢言。例子二，那时候呢正是当地国企改制的时候，政府下辖的一些矿的工程呢开始需要外包，一些拥有几辆铲车挖掘机的车主开始出现。这时候赵山河就去找挖掘机的车主租挖掘机用几天，就是通常是这么说，然后在不付租金的前提下一租就是2、3年，等快把挖掘机用坏的时候再还给人家车主。例子三，算了不说了。总之呢，赵山河从来都不是劳作，一直都是以武力为基础的连讹带骗为生。所以二狗认为啊，一个人究竟能有什么成就，当然与机遇有关，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呢，他就注定是个小打小闹的混子，机遇再好也绝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成就。比如赵山河，赵红兵与沈公子、刘海柱、李老棍子天生就是赚大钱的料，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更让他们迅速积累财富。而东波和赵山河等人则完全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山中无老虎的大好形势下，不去认认真真的做自己的事业，依然只是靠着自己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以坑蒙拐骗为生，所以他们注定就是小混混。但就是这个小混混赵山河，在1996年1997年却是当地怀春少女心中的偶像。和平年代世无英雄，庶子赵山河居然成为大众的梦中情人。当然呢，这也得益于10几年前《古惑仔》系列港片的热映，彻底摧毁了那个年代青少年的价值观。一部《古惑仔》对社会的危害可能远甚于100部三级片，或许它本就是三级片，暴力三级。人需要有偶像，需要有正确的偶像。当身边没有正确且有血有肉的偶像的时候，年轻人就会自然的彷徨，从身边寻找偶像。当时就有这样一个怀春少女喜欢赵山河，而且很是痴狂。这个女孩，二狗暂且把她称之为阿娇。在20世纪90年代，她是当地有名的美女，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高挺的鼻梁，下巴微翘，身材约1.70米，身材很是火爆，而且着装很前卫。当地最早穿超短裙的就是她，双腿修长，走到哪里都是男孩子目光的焦点。当年追求她的狂风浪蝶公子哥无数，但阿娇视所有人为无物，只钟情于赵山河。
阿娇

0: 一心想当压寨夫人。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

0: 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
1: 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94集。
4: 人需要有偶像，需要有正确的偶像。当身边没有正确且有血有肉的偶像的时候，年轻人就会自然地彷徨，从身边寻找偶像。当时就有这样一个怀春少女，喜欢赵山河，而且很是痴狂。这个女孩，二狗暂且把她称之为阿娇。在20世纪90年代，她是当地有名的美女，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高挺的鼻梁，下巴微翘，身材约1.70米，身材很是火爆，而且

着装很前卫，当地最早穿超短裙的就是他，双腿修长，走到哪里都是男孩子目光的焦点。当年追求他的狂风浪蝶公子哥无数，但阿娇视所有人为无物，只钟情于赵山河。阿娇一心想当压寨夫人。他是在1995年认识的赵山河，两人很快就同居了。他们是1996年结的婚，据说他和赵山河结婚证都没有开，因为赵山河是通缉犯，尽管没有警察真去抓他，但他也不能大摇大摆地去领结婚证。但即使这样，阿娇也愿意。赵山河出事是在1997年，出事儿的时候，阿娇临产。事情的起因又是赵山河向某中专学校的三名农村穷学生讹钱，讹的不多，6000块，但就是6000块，也是这些穷学生一年的生活费了。据说当时这三个穷学生曾苦苦哀求他少给一点儿，但赵山河根本理都不理，而且放出话来，3天之内不给钱动人。到了第3天上午，这三个学生凑了3000块，给赵山河送了去。赵山河把钱收下以后，给了他们每个人一记耳光。今天晚上不把钱给齐了，我砍了你们！这三个穷学生一合计，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凑不齐3000块，与其被赵山河砍死，不如直接弄死赵山河。做人呢，千万不能把事儿做绝，差不多就行了，放人家一条生路也是放自己一条生路。赵山河把三个老实的农村穷学生逼上了绝路，更把自己也逼上了绝路。赵山河中午拿着这3000块钱开始喝酒，喝到下午4-5点钟，之后到黄老破鞋经营的一家当时本地最大的洗浴中心去嫖娼。这三个穷学生找到赵山河的时候，据说赵山河刚嫖完，正自己趴在包房里睡觉，光着膀子，穿个大裤衩子。有两个学生进了包房以后，二话没说，手持锤子等钝器连续击打赵山河的脑和背部多下。赵山河的身体素质不是一般的好啊，睡梦中突然被砸了多下之后，还翻身下床，杀出一条血路，冲到了门外。二狗姑姑曾经说过，赵山河可能的确是会武术，会运气。据说会运气的人呢，即使是在睡觉的时候被人砸到后脑也砸不死。在洗浴中心门外已经身负重伤的醉鬼赵山河力敌三个农村穷学生，单挑还是全殴？赵山河又问了一句。据在场的黄老破鞋后来回忆说，虽然赵山河当时已经被打得十分狼狈，但他光个膀子，穿个洗浴中心的短裤，依然十分威风。三个农村穷学生舍命一起扑上，醉鬼赵山河最终不敌，被打瘫在地，后又被无数次狠击。穿着洗浴中心的肥大白色短裤，浑身是血，身上全是被钝器击伤的伤痕，这些成为赵山河在当地混子斗殴当中的谢幕演出。赵山河在嫖娼时没有穿防弹背心，一代大混子没毁在张悦这样的江湖大哥手中，却毁在了三个名不见经传的孩子手里。这次赵山河又没死，但高位截瘫。赵山河毕竟在社会上名气不小，
在他瘫痪的第一年，

0: 有很多社会上的朋友来看望他，每次看望都扔下个千八百块的。赵山河这一伤倒是一下收了二三十万。虽然这和赵红兵在2004年再次入狱时饭卡上收到的钱有数量级的差距，但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同年阿娇生了孩子，是儿子，长得特像妈妈，大眼睛，长长的睫毛，虎头虎脑，人见人爱。在赵山河瘫痪的第二年，只要逢年过节有一些朋友来看望他，还是会扔下千八百块。赵山河就凭这点钱活着。阿娇虽然还是不是劳作，但是对赵山河始终不离不弃。在赵山河瘫痪的第三年，只有当年和他一起从小玩到大的几个兄弟来看望他，还是扔下千八百块。赵山河虽然已经入不敷出，但是靠着老本儿还能勉力支撑。在赵山河瘫痪的第四年，当年和他一起从小玩到大的那些兄弟还是来看望他，还是扔下千八百块。但是赵山河的积蓄已经花光，开始四处借钱。开始那些兄弟还愿意借给他，但是后来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每当阿娇开口借钱时都避之唯恐不及。在赵山河瘫痪的第五年，他家的经济已经彻底崩溃，吃了上顿没下顿。在赵山河瘫痪的第六年，阿娇工作了，职业是蹬三轮车，也就是板的，和当年的老五是同一职业。但是人家老五这时候凭着自己的汗水已经开了三家小超市，俨然一个小老板。在当地几百个三轮车夫当中，女人蹬三轮加起来不超过十个。而在2003年，这不到十个女性人力车夫中有阿娇一个。在八年前，她还是全市出名的美女。阿娇以前绝对是个懒人，让她干活简直比登天还难。据说在1996年的时候，她阅读的刊物就是《瑞丽》，那在当年绝对是前卫的杂志啊，那绝对的败家老娘们的培训手册，当时全市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有这么本杂志。但当家里揭不开锅，他贵界无门的时候，看着自己那虎头虎脑聪明伶俐的孩子和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的当年他心中的偶像赵山河，他上街了，蹬三轮车了。据说他不去做售货员而去蹬三轮车的原因是，蹬三轮车每个月大概能够收入900到1000块钱，而当售货员每个月大概只能收入600块，二者之间差距是300块，没了这300块，他儿子连学都上不起。1000元或许还买不了他当年的半条裙子。二狗认为他还是可敬的，如果他选择去当妓女，那肯定要比这收入高，他肯定会是头牌。但他没去，究竟是因为对赵山河忠贞，还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被人说三道四，二狗不得而知。总之他选择了靠自己的体力和汗水吃饭，最原始的。阿娇在蹬三轮车的时候，头上总是蒙着个红纱巾，蒙着脸，怕别人认出是她。即使是夏天当地中午达35度的高温，阿娇也从不摘下脸上的红纱巾。但还是有人能从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和长长的睫毛认出是她。后来，她又剪掉了长发， 戴了顶帽子。哎，你是阿娇吗？认出他的乘客有时候会问一问，大家都不敢相信，当年的那个绝色美女就是今天眼前这个脏兮兮的女人力车夫。你认错了，我不是。这就是阿娇。无论严寒酷暑，用她那双当年被几乎全市男孩子垂涎的修长的双腿，勉力地支撑这个已经破败的家，勉力的。每当看到儿子那双充满渴望与希望的眼睛，阿娇就会充满动力。从铁南登到北郊，从北郊登到城西，任凭雨水冲刷，任凭尘土扑面，任凭风霜刺。可以说，一年后，即使阿娇不戴丝巾，也没人能认出她了。她那时30岁的年纪，看起来已经至少40岁。这个家在阿娇的努力下，还勉强能算是个家。2003年春的一天，阿娇因为违章，三轮车被罚没，罚款500元。据说，阿娇当时口袋里只剩下40多块钱，根本不够交罚款。那天晚上，阿娇步行回家，走到家门口，他看见了浑身血淋淋、脸上挂满了土的儿子。
1: 哎，你和谁打架了？
0: 阿娇很生气。虽然当年他是因为赵山河能打架才喜欢赵山河，但是他现在太怕儿子再走上这条路。
1: 我没打架。
0: 赵山河的儿子看起来挺委屈。
1: 那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0: 阿娇很了解儿子。儿子是个好孩子，很少和别人打架。
1: 是别人打我。
0: 赵山河的儿子哭了。
1: 谁打你？隔壁的饺子馆那个大孩子。为什么打你？说呀，为什么打你？妈，我看见他家饭店有人在吃饺子，我在盘子里抓了一个吃。你怎么能拿人家东西吃呢？咱们家不是有东西吃吗？
0: 阿娇打了一下儿子。
1: 妈，我饿。饿，饿也不许拿人家东西吃。妈，我想吃饺子，我没吃过饺子。
0: 赵山河的儿子哭着这么说。阿娇也哭了。是啊，儿子自从记事儿以后还没吃过饺子呢，连春节的时候他都要上街蹬三轮，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包饺子啊？以他家的经济状况，更不可能去饭店吃饺子了。
1: 儿子，先回家，妈妈现在上街，咱们今天晚上吃饺子。
0: 阿娇流着泪，抚摸着儿子的头。
1: 太好了，妈。
0: 儿子蹦蹦跳跳，欢天喜地地走了。
1: 今天晚上要吃饺子喽。
0: 走了老远，阿娇还能听见儿子的欢呼声。阿娇去了农贸市场，花光了口袋里的40多块钱，买了2斤白面、2斤猪肉、1斤芹菜，还有1包耗子药。阿娇唯一的生存本钱被没收了。看着躺在床上的赵山河和受人欺负的儿子，再也没了活下去的勇气。这个女人已经到了女人所能忍耐的极限。晚上赵山河家吃了饺子，究竟吃得有多幸福多饱，无人知晓。大家都知道的是，当夜赵山河一家三口暴毙，个个七窍流血。阿娇和赵山河躺在床上，儿子躺在地上。 赵山河折腾了半辈子，没被张月杀死，也没被赵红兵打死，却死在了最爱他的人手下。在他临死时，是否想到了当年他嚣张跋扈、不可一世、逢人就欺的时光啊？阿娇，青春年少时风光无限，选择了赵山河。虽然他嘚瑟过，但他后来的行为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在他临死的时候，是否想到自己当年亭亭玉立、笑靥如花、不顾所有人的劝阻、心满意足地嫁给了赵山河的时光？儿子吃了记忆中的第一顿饺子，也是最后一顿饺子。这朵花还未盛开，就已凋谢了。或许他本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九泉之下的赵山河肯定不知道，和他当年名气差不多但是不怎么嘚瑟的社会大哥们都已住上了别墅，开上了奔驰。九泉之下的阿娇肯定不知道，当年的败家老娘们培训手册瑞丽，如今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一本书。服饰家居应有尽有，陋室空堂，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帮普法时间。
3: 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
4: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2: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5: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

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订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我是柠檬。今天我就想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健康，尤其是三高的一些朋友，因为一到这个时候，这些朋友会感觉到一些变化，身体会更加的难受。你像心脑血管方面就会产生一些收缩和变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身体比较弱的人，气血比较虚的人，经常感冒。
2: 对，
1: 你说我这不就刚刚挺过去一波吗？这没发出来啊。
2: 对，
1: 还有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体寒，一年四季
2: 手
1: 脚冰凉。
2: 对，哎，你没发现有的人就咋的穿的很少他也不怕冷，哎，有的人穿的很多但是还是冷啊。
1: 没错，这就是到我们比体质的时候了。那体质比较好的朋友，你就会感觉他气血方刚，然后不爱生病。但如果你要是身体比较虚弱，一些现象已经出现，但你又不及时调整的话，那以后可能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补益身体的时候，咱都少生病，这多好啊。
2: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免疫力呢，大家都是偏低一些，想要补充免疫力，那就得从吃入手。
2: 对，要补不如食补哈。
1: 是的，我们要注重食补嘛，但是吃什么才对，才能提高免疫力呢？哎，这个是很重要的，相信很多朋友心里也是画个问号。那说到食补的话，我一定要提到海参。
2: 哎，
1: 这几年非常受欢迎，包括我们很多的老听众都在找这个海参。为什么呢？首先，海参是海八珍之首，这在自古至今的资料当中都有记载。那海参在我们地球上已经生活了6亿年，那跟恐龙几乎是同一时期。

0: 的，但是大家知道，那恐龙早就灭绝了吧？但是这个没有牙齿又没有利爪的一个海参这样一个生物，你觉得它很软，它很弱是吧？
1: 对，它也没有攻击性啊。
0: 对呀、但是它居然能在海底生存六亿多年到现在、而且呢，海参的品种很多，有1000多个，但是我们不能都吃哈。
1: 对，
0: 这海参当中有100多个品种是可以咱们无毒可食用的。
1: 对，那100多种，咱要吃就吃那个对身体最好的那种，你说是不是？
0: 对呀、但是我们怎么去挑呢？一定是得挑对了海参，咱才能补得对。
1: 对，因为现在开始，你没发现很多这个家家都开始怎么的？一个是要给自己补益，再一个咋的，也想送送亲朋好友，送送家人。市面上海参多钱的都有，琳琅满目，不知道挑什么样的对身体好，是不是？
0: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怎么去选这个海参。我们先考虑一下，如果说在咱国内的话，是不是一般都去辽宁、大连选海参？
1: 对呀、那个辽参那个非常出名的，我国哈，
0: 对，都说辽参的营养最丰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再往北找就没有海了
1: 啊，就得是北面这片海域，就是得是冷水呗。
0: 对，大连是我们国家最北之海，这个低温水域冷水海参，它的营养是更加丰富的，因为这个海水冷嘛，它的生长期就会更长，海参的营养也更足。那如果说我们放眼全球的话，去找这个更低温的冷水海参，我们选到的是哪里？
1: 那就再往北走，直接干到北极。
0: 哎，北极圈附近的冰岛海参、可能冰岛这个国家我们最近几年都是有认识到的哈，因为我们看足球嘛，有一些欧洲杯呀、世界杯这些足球大赛，我们发现冰岛的球员身体强壮程度非常好，
1: 那身体都老壮了，完一个个的还贼高，关键整个冰岛才30万人口，然后他们的足球队啊、篮球队啊，身体都特别好，一点不输那些豪门球队。
0: 是的，那你要是找这个地方人家身体上的原因，你一定是和当地的饮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今天向大家推荐冰岛的红极参。为什么推荐冰岛红极参？我们的理由是非常充足的。第一，冰岛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
1: 法律又禁止养殖啊。
0: 对，这和咱们国家很多地方就都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冰岛所产出的海参一定是纯野生的。而纯野生海参，咱们在国内市场上所有品牌，你挨个的去问，几乎没有一个敢跟你保证。
1: 对，因为还是要吃进嘴的东西，咱尽量吃纯野生的。为啥？那养殖的东西，它肯定往里投料、投东西啊。
0: 对呀，防止它生病，就可能用一些抗生素。
1: 对，
0: 就怕它长得慢了、个头小了，可能是加一些激素。所以说，养殖的话是你几乎没有什么保障的。
1: 对，你吃到身体里，把它吃的东西都你吃嘴里去了，
0: 存留在咱们的身体里。你也不放心，但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你订到的每一根海参都是纯野生的，都是来自冰岛。那首先一点，就是因为冰岛明令禁止养殖海参。另外一点呢，这个国家哈，把周围产海参的海域一共分成了8块。分成这个不同的海域，每年只允许捕捞1块。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而且保证它们的生态环境，就是说你得给它时间去生长。一个板块捕捞完了，你再去来年反复捕捞，它不允许的。如果你反复，它就没有生态保护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海参的个头也小了，你没有时间给它去长，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国家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分板块捕捞，所以说产出的海参起码是8年以上的参龄。
1: 哎，8年以上参龄还野生了，这在国内几乎就见不着啊。
0: 是，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不仅选到这稀有的8年以上的冰岛红极参，还是优中选优，大个里挑大个，挑到红极参王。多大啊？一斤大概有6到8头。
1: 6到8头就一斤，那可就是要1两多一大根啊。这个我跟你说，在国内你去买个啊，就比如15根一头的、20根一头的，已经算是不错了。这6到8根就，
0: 你就可以想象它的个头有多大。我给大家直观一点说吧，江总，你看一看这每一根海参是不是像婴儿那个小手臂一样粗？是。
1: 对呀。
0: 特别的强壮，
1: 对，特别强壮有力啊！关键这海参，哎呀，真黑呀！
0: 外表是乌黑乌黑的，看着就有营养啊。
1: 对啊，
0: 而且我们大规格大参龄就意味着高营养。海参呢和人参一样，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就越丰富。那么我今天反复来讲：第一，纯野生；第二，纯进口；第三，没有。

0: 任何的添加。那么有的朋友可能问了，这样的好参我是不是合吃，我能不能吃啊？我刚才讲了一些体弱容易感冒的，还有三高人群，精力不旺盛，你都应该来吃、
1: 嗯、
0: 而且这个海参不忌口，几乎不挑人群，谁都可以来吃。
1: 那太好了。
0: 因为《本草纲目拾遗》等一系列的医书告诉我们，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
1: 哎，你看海参就可以天天吃，那人参可不能天天吃、啊、
0: 对呀、
1: 啊、
0: 人参你都不能天天吃，但是海参它是更加性温的，没人不适合吃。你就更别说咱们家的这个长辈，还有妇女体弱的一些朋友，或者想补益的朋友。为什么？因为海参当中它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而自身咱们又不能合成的，你必须来从外界补充，那么海参全给你带到了。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身体。
1: 对，这些东西啊，不仅对身体心脑血管好，哎，我看对关节也好哈。
0: 是的，所以说它对我们身体是一个全方位的补益，而且还是食疗佳品嘛，还被誉为什么亚健康克星、长寿之神、长寿参，足以证明海参的营养价值之高。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海参品质高、营养高，还有就是市面价真的是很贵呀。
1: 价值肯定也高嘛。
0: 是的，因为你市面上很难买到这种纯进口、纯野生的嘛。
1: 对，而且现在用参量大啊，海参真是一天一个价格。
0: 哎，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必须是非常超值的，冰岛红极参王，这品质首先给大家保关。市场上这个品质的红极参王得是按根卖的，
1: 那肯定的呀，
0: 99块钱一根，就这个价格，就是落地到咱国内的时候，直接一手价99一根。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一斤能称到6到8根，也就是6到8头的。但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实惠，论斤卖，
1: 哎，
0: 直接给到大家5斤。
1: 5斤，
0: 你要算你在外面买的话，5斤
1: 得2-3千。
0: 你3-4千，你算少了吧？咱6到8头的，但我们今天一口价格698，让你买到5斤。
1: 哎呀，5斤冰岛红极参王。
0: 哎，是的，但是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5斤哇这么多了，但是我这里还有惊喜，我又给大家申请了一些，跟厂家真的是申请再申请，
1: 对，
0: 申请到的优惠。
1: 你得让大家够吃这海参啊，一天就是说一天吃一根，得坚持吃一段时间，
0: 真的
1: 是
0: 希望大家能长期的来吃，所以说我又给大家申请到一定量，今天698，5斤之外，我直接翻倍，再送您5斤，也就是698元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价格你在市场上买到几根就不错了。但是今天698，我直接给你10斤，但是只有20个名额。
1: 嗯、
0: 咱们平台大家知道，老听众知道啊，平常是限购2份的，但是今天也是给大家回馈啊，每位朋友最多可以订购3套，好不好？
1: 对，因为现在用参量大啊，有的朋友自己用，还有送人什么的，吃的也多啊，而且这玩意儿天天吃，真是好处多多啊！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正常冰岛红极参我们是市面价格落地价一手价99块钱一根，但咱今天是论斤卖了，就是为了让每个朋友都能在家多吃上一阵子，长期的补益身体。一斤是6到8头的，我们今天买5斤送5斤，整整10斤。那么今天10斤你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纯野生、纯进口、无添加，参龄是8到9年，都是8年以上的。你看每一根海参，它都是特别粗实，像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实啊。
1: 对，关键是及时的，开袋就能吃啊，谎话后开袋就能吃。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接2号线53-8。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女士，
2: 帮我订2份啊。
1: 好嘞，订工成功了，等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的，等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
0: 真的是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一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的、啊。
0: 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 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
1: 对，
0: 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十斤海参特别多，超值。
1: 哎，对。
0: 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

0: 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冰岛红旗参怎么吃吧。首先开袋即食，补充我们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啊，还有营养物质。注意哈，大家不用开水烫或者泡了，因为我们的海参是发好的，都是即食海参，不需要再二次泡发了，直接自然缓化之后开袋就能吃。咱们可以这样，每天早上空腹来食用，那吸收更好，你再多嚼一会儿，配着你的早餐吃，或者说你饭后吃啊，觉得加一个加餐，在家没啥事儿啊，吃上这么一根都是可以的。
1: 因为吃起来方便啊，上冰箱里一拿，缓化完，嘎嘣吃了。
0: 哎，对，非常的方便。另外，你如果说喜欢吃一些粥的话，可以做一个海参粥，海参小米粥非常有营养。
1: 那是。
0: 还有就是可以凉拌，再有咱们在家葱烧海参，拿出来几根，这回葱烧的话也不心疼了。如果说做汤也是可以的，等汤汁快出锅之后，你把这海参哎直接一加进去就可以了。长期食用海参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改善体质，所以说特别适合体弱多病啊，还有老年朋友去使用，去给我们的父母去带一套，真的是超值。另外就是海参不忌口，基本上不挑人群，特别适合吃。另外你如果再问我柠檬这海参怎么吃，我只能告诉你一天吃一根，
1: 对，
0: 长期的进行滋补，这样才是最有效果的，朋友们。所以说今天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698块钱，今天是买5斤送5斤的，一共是10斤，你直接带回家。
1: 纯野生纯进口的啊，然后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进广告马上回来。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欢迎回来，吉良用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赶紧接听电话啊！
0: 迎进6号线，你好。
5: 哎，你好，
0: 哎，女士，
5: 拿回家用不用洗呀？
0: 不用，我们今天这个海参是开袋即食的，就是拿回家之后，你没事就在家里这个冰箱冻上，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化了之后就能吃，开袋即食啊，都给大家处理好的了。
5: 啊，不用自己再破发了是吗？
0: 哎，
1: 不用了。
5: 哎，行，那我给我订3组啊。
1: 订3组啊，限购3组的啊。
0: 哎，订购成功了，女士，等电话。5号线，你好。
6: 喂，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6: 啊，我订3张卡。
0: 订
1: 3张卡
0: 啊，这是要送人哈。
1: 是要送人吗？
6: 对。
0: 对，送人方便哈。
1: 对。
0: 好，来，订购成功了，女士，迎进4号线，你好。
7: 哎，你好。
0: 哎，先生。
7: 哎，我是先买回来那个歌挺大，挺好的。
0: 啊，是不是？
7: 我现在送人，你能来卡吗？行吗？
0: 可以。
1: 可以。啊，
7: 那你给我过来3张，
0: 来3张，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你看这位朋友就是吃好了，觉得这个品质拿就出去送人，这都是拿得出去手的，
1: 必须能拿出手的。关键是纯野生、纯进口，关键是8年以上大山岭的，
0: 是的。
1: 这在国内你想找这么大个头，找到了，这么说也得上万块钱一斤啊！
0: 是，那您自己吃也是非常合适的。这10斤，咱买牛肉、买羊肉也就是买这些了。可是今天698，你能带回家10斤冰岛红旗参，这可是纯海参啊！而且想送人的朋友也是非常合适，因为我们这个海参提货卡上面写的市场价，我们的卡面价就是1980的卡啊，所以说您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今天只有20个名额，然后今天我们是破天荒开了一个先例。

0: 啊，每位朋友最多订三套，好不好？
1: 对，然后记好订购电话，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旗参王，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真的
0: 是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1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的，
0: 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
1: 为
0: 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十斤海参特别多，超值。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5号线0937，你好。
2: 你好，订购一份。
0: 订
1: 一份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
0: 嗯，好嘞。一般人来讲哈，就更别说咱一些三高的朋友，或者说咱们去体检，身体指标啊，如果检测出问题的话，医生会告诉你千万别乱吃东西。
1: 大鱼大肉，你就是告别了。
0: 是啊，如果你说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你还得打点滴去医院是吧？但是海参不挑人群，这就是它的好处，因为海参是极低脂肪，没有胆固醇，而且高蛋白，所以你放心大胆的吃。而且咱们刚刚讲了，如果你身体弱呀，精力不足啊，睡眠老是不好的，还有气血虚的朋友，这方面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但是你别说，我是不是吃几根海参我就能病好了？哎，咱卖的不是药，咱这就是有营养的食品，食补胜药补啊，朋友们，你永远记住了，
1: 那药不能天天吃啊，但是营养的好吃的海参你可以天天吃啊。
0: 是的，你坚持吃海参比你吃那个药，去吃那个胶囊或者打针要强的太多了。我个人觉得咱经常吃海参，你少去一次医院，你省的可不只是这698。但是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强调，第一是纯野生，这个就市面上没有谁家敢说，第二纯进口，冰岛纯野生纯进口的，第三就是它的参龄8到9年参龄的，你在外面买的海参最多也就是4到5年了不起了，但是咱们这是8到9年的，每一根都是60克到80克左右的。第四啊，它是冰岛红极参，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它长什么样。它的外表是黑色的，里面是红色的，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这个海参的品种对我们的身体非常之好，不管我们是从这个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还是说我们从分析它的物质、它的营养成分来看，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对老人都是特别好。而且咱们今天是十斤的大组合，市面价格你十斤是不是得卖7000块钱左右？
1: 那是。
0: 对，但是今天我们送优惠，直接一口价按斤卖698，5斤还没完。今天你打电话，我直接再送你5斤，698，一共10斤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你就能带回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对，
0: 每位朋友今天哈是限购3套的，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真的
0: 是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1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的。
0: 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十斤海参特别多，超值。
1: 哎，对。
0: 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0: 哎，正常冰岛红极参我们是市面价格落地价一手价99块钱一根，但咱今天是论斤卖了，就是为了让每个朋友都能在家多吃上一阵子，长期的补益身体。一斤是6到8头的，我们今天买5斤送5斤，整整10斤。那么今天10斤你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纯野生纯净 进口无添加，申龄是8到9年，都是8年以上。

0: 胖的，你看每一根海参，它都是特别粗实，像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实啊！
1: 对，关键是及时的，开袋就能吃啊！谎话后开袋就能吃，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自己家留一套吃，还是说再送人、
1: 嗯、
0: 再送两套都是可以的，太合适了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的备货真的非常有限，真是数着在卖，

0: 身怎么吃吧，首先开袋即食，补充我们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啊，还有营养物质。注意哈，大家不用开水烫或者泡了，因为我们的海参是发好的，都是即食海参，不需要再二次泡发了，直接自然缓化之后开袋就能吃。咱们可以这样，每天早上空腹来食用，那吸收更好，你再多嚼一会儿，配着你的早餐吃，或者说你饭后吃啊，觉得加一个加餐，在家没啥事啊，吃上这么一根都是可以的，
1: 因为吃起来方便啊，上冰箱里一拿，缓化完嘎嘣吃了，
0: 哎，非常的方便。另外，你如果说喜欢吃一些粥的话，可以做一个海参粥，海参小米粥非常有营养。
1: 那是。
0: 还有就是可以凉拌，再有咱们在家葱烧海参，拿出来几根，这回葱烧的话也不心疼了。如果说做汤也是可以的，等汤汁快出锅之后，你把这海参哎直接一加进去就可以了。长期食用海参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改善体质，所以说特别适合体弱多病啊，还有老年朋友去使用，去给我们的父母去带一套，真的是超值。另外就是海参不忌口，基本上不挑人群，特别适合吃。另外你如果再问我柠檬这海参怎么吃，我只能告诉你一天吃一根，
1: 对，
0: 长期的进行滋补，这样才是最有效果的，朋友们。所以说今天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698块钱，今天是买5斤送5斤的，一共是10斤，你直接带回家，
1: 纯野生纯进口的啊，然后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
0: 真的是你自己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一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儿的
0: 啊。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十斤海参特别多，超值。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5258，你好。
2: 哎，你好，
0: 你是订购吗？
2: 啊，能听到，我想我订一份海参吧。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等电话，女士，5号线，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哎，我可不可以多订几套，然后送不同的地址？
0: 可以。
1: 啊，送多少地址都行，全国包邮啊。
0: 是的，你想送什么地址都行啊。
3: 啊，行，那一会儿谁有人联系我呀？
0: 好，
1: 有人联系你啊，等电话就行。订几份啊？
3: 最多能3份订吗？
1: 能订三份
0: 啊？可以
1: 啊。
3: 行，三份都是订，一个地址一个地方啊。
1: 好
0: 的，可以啊，女士啊，咱放心就行了。等电话。
1: 对，而且咱这个海参还有礼券上面写的1980呀，而且海参
0: 这多有面子。
1: 对呀、啊，
0: 现在大家都知道吃海参好，包括你把这海参送人，谁都当好东西，都当好几千的东西去收。但是就这样品质的冰岛红旗参，市面价格太高了，落地到咱国内一根正常是99块钱，这种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在哪儿买都得小100块钱一根儿，那真是太心疼了。你说偶尔咱们稀罕巴叉的买上个几根吃个1-2次，说实话没啥意义。但是今天698块钱就让大家多囤上一些海参，绝对够吃，长期滋补才是真正的滋养。你想一想，10斤1斤6到8头，这就是60到80根，对不对？
1: 对呀，
0: 不是只能吃几天，能保你吃上一个季度，太值得大家去选购了。我们海参是传统的食疗佳品，每天吃一根就可以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足量的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和氨基酸。我们的冰岛红旗参富含60%左右的优质蛋白质，在海参，在世界海参品种之中都是排名前3位的。所以说你别到处去选，你说我们到底是买这个品种的还是买那个品牌的，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合适。其中还包含50多种对我们人体有益的氨基酸，钙、铁、锌、硒，18种氨基酸。 酸、精氨酸、牛磺酸、刺身粘多糖等等，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增强体质，恢复体力，可以说没人不适合吃、
1: 嗯、
0: 但今天我们就是让海参这样的食疗佳品走上我们百姓的餐桌，让大家都吃得上吃得起，送人的话也方便，给大家提供海参卡都是可以的，今天一口价做到698，您可以购买到5斤冰岛红鸡参，而我们的格外优惠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698十斤。

0: 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领的红极深王，您就能拥有了。
1: 对，我现在场内我看没有名额了。
0: 是的，今天只有20个名额、啊、但是我们每位朋友限购3份啊，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下手，这个优惠真的之后不一定再有了。
1: 这样，咱们给大家在场外啊再留最后6套，这6套呢就是每人限购3套啊，就是这6套看谁下手快了啊。
0: 是的，
1: 记好咱们那个场外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698十斤冰岛红极深王就能带回家啊、
0: 嗯！
1: 然后赶紧打场外电话，一共剩最后6套了，记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对，不管您是自己家留一套吃，还是说再送人、
1: 嗯、
0: 再送2套都是可以的，太合适了这个价格，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因为我们的备货真的非常有限，真是数着在卖，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最后6套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2: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质审中心线上加线下错峰联动，跑出司法送达加速度，为切实保障案件审理流程高效推进，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诉讼权益，让司法服务不打烊，公平正义不迟到。近日质审中心立足工作实际，精准把握当事人作息规律，构建线上梳理加线下攻坚联动模式，组织电话送达组与外勤组错峰发力，利用下班周末休息时间全力开展送达工作，以实干担当打通司法送达最后一公里。针对部分当事人白天工作繁忙、电话联络不畅的实际问题，质审中心电话送达组主动加班攻坚，践行送达服务不打烊工作理念。自5月6日起至5月12日，利用每日下班后及周末休息时间，全面梳理待送达案件信息。期间，干警们坚守岗位，高效履职，累计完成电话送达案件738件，同步梳理出需线下上门送达的案件清单，为外勤组精准送达奠定坚实基础，用延时服务筑牢司法便民根基。依托电话送达组前期梳理摸排的有效信息，外勤送达组精准锁定当事人居家时段，联合法警队于5月12日下班后集结警力，开展专项集中送达行动，以联合攻坚之力破解送达堵点，守护正义不迟到。此次跨部门联合夜间集中送达，共计完成线下送达案件22件，有效解决了白天送达人难找、门难进、文难送的痛点难题，大幅提升了送达工作质效。此次双线联动、部门协同的错峰送达，是质审中心践行司法为民、优化诉讼服务的务实举措，更是送达不打烊、正义不缺席的生动实践。全体干警主动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履职尽责。电话送达组深耕前期摸排，筑牢送达基础；外勤组联合法警精准出击，高效完成线下送达。用坚守与付出，切实保障了当事人诉讼权利，为法院案件高效办理提供了有力支撑。下一步，质审中心将持续深化电话摸排加夜间联合送达工作模式，形成常态化、规范化工作机制，不断优化送达流程，提升送达精准度，始终坚守司法服务不打烊、公平正义不迟到的初心，以更高效的司法服务、更务实的工作作风，全力破解送达难题，维护司法权威，切实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本周的天气，今明两天我省中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中

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北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市、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西部、吉林部分地方有中雨。大家上班上学的路上要注意防雨，也提醒大家尽量早一点出门，注意出行安全。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阴转小雨，12度到20度；四平中雨，13度到20度；辽源中雨，13度到20度；通化小雨，12度到23度；白山阴，11度到23度；白城阴，11度到21度；松原阴，11度到22度；延吉阴，13度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11度到21度；长春小雨，12度到20度。我们来关注新闻。5月17号，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迎来最高潮，全程马拉松项目男女组冠亚季军成绩正式揭晓，一众国内顶尖选手在春城赛道上展开巅峰对决，交出了亮眼的竞技答卷。在男子全程马拉松赛场，狄军以2小时21分59秒的枪声成绩强势夺冠，李正月、刘富国紧随其后，分别以2小时26分24秒、2小时27分37秒的成绩拿下亚军与季军。三位选手全程节奏稳健，状态在线，展现了不俗的竞技实力。女子全程马拉松赛场同样竞争激烈，通拉嘎以2小时36分39秒的成绩斩获冠军，邓春燕、马红丽分别以2小时43分58秒、2小时48分50秒的成绩位列亚军、季军。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刚刚落幕，奔跑已然成为春城街头滚烫的关键词。意犹未尽的跑友们别急，下一站去净月潭续上这份热情。2026净月潭四季欢乐跑夏季欣然赛正式定档6月27号7点08，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邀您共赴这场夏日之约。赛事分为环潭挑战赛17.5公里和迷你跑3.5公里，环潭挑战赛2000人，迷你跑3000人。环潭挑战赛年龄限比赛当年年满16周岁以上、60周岁以内；迷你跑年龄限比赛当年年满3周岁以上、65周岁以内。5月17号，长春公园内掌声不断，惊呼连连。作为幸福会送文化会职工之工会市集进鹿园的重要环节，由长春市工人文化宫精心组织的魔术专场演出圆满落幕。数百名职工群众在花海与魔术的交织中度过了一个充满奇幻与欢笑的周末时光。魔术专场圆满收官，但工会市集进鹿园的活动精彩远未结束。接下来长春市工人文化宫还将继续带来5月23号、24号、30号和31号的职工之家电影放映，在花海夜色中重温经典影片。

2026年吉林大学紧扣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面向低空经济国家急需领域全新增设两大专业特色班，分别为交通运输低空交通科技英才特色班与低空运载工具特色班，聚焦前沿立体交通领域，定向培养行业拔尖复合型人才。两个特色班今年各计划招生20人。全新设立的低空运载工具特色班依托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顶尖办学实力与车身工程博士点，是国内唯一

融合汽车设计与飞行器设计，依托车身工程博士点全链条培养的特色试验班，推行本研贯通导师制小班培养，让本科生享受优质博士级科研资源。交通运输低空交通科技英才特色班立足交通强国战略，契合低空经济万亿级产业发展风口，打破传统学科壁垒，融合交通运输、人工智能、机械工程、电子信息等多学科资源，构建地空载具、智能管控、规划设计、场景应用全链条培养体系。

近日，位于长春北安路与文化街交汇处的伪满时期重要历史建筑长春东本院寺旧址开始修缮工作，标志着这座历史建筑即将重新利用，变身为山美术馆。2025年5月，长春市朝阳区住建局绿化办对东本院寺内围挡进行了集中拆除，共释放土地面积14753平方米，按照最大限度拆违、退距、透绿、扩容、惠民的基本原则，拆除围挡后，先期投资295.59余万元，对场地进行了平整，清除建筑垃圾，对围墙进行美化，并进行了绿篱种植、围河等工作。据了解，东本院寺美术馆预计将于今年8月末完工，这是继去年长春丰乐剧场旧址修缮改造升级为吉林省音乐厅之后，长春历史建筑修缮再利用的又一力作。

2026年5月17号，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省航天信息产业园举行文物零一星、彩云光学零一星、安铁零三星、利川红卫星、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的出征仪式。此次出征的8颗卫星将于近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5月16号，长春光华学院发布最新通知，明确将分批次、分楼栋为学生公寓安装空调。学校提醒同学们要提前收拾好贵重物品，做好防尘措施，注意施工安全。具体安排请留意公寓管理员和辅导员的通知。

来关注一则施工栈道的信息。记者从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得最新的施工栈道信息。供热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5月15号至5月19号占用凯旋路省人民医院门前辅助车道施工。轨道交通7号线配套建设工程2026年5月15号至7月31号封闭昆山路的温州街南口施工。净月高新区小河台片区市政综合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5月15号至7月31号分段封闭金平街的银锦路至银富路段，金新街的净月大街至银锦路段和银富路的金宝街至金平街段施工，请大家注意绕行。为方便广大群众就诊咨询，吉林省结核病医院与长春市传染病医院专家将于5月18号，也就是今天，开展联合义诊活动。吉林省结核病医院和长春市传染病医院4位资深专家现场坐诊，为患者提供1对1的诊疗咨询、病情分析和用药指导。那疑似结核病潜伏感染者已确诊需复诊、随访，或者是对肺部健康有咨询的需求者，都可以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2点去到现场进行免费的义诊。那具体的地址是长春市2道区3道段长吉南线2699号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结核门诊大厅。再次强调，本次义诊为公益活动，无需挂号费。那建议携带既往病历、影像片子、化验单等资料，便于专家更准确的来评估。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与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双节来临，伪满皇宫博物院推出限时惠民活动，5月18号19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成人门票5折优惠，原价是70元每人，现仅需35元每人，限时福利仅限两天，把握机会体验超值文化之旅，全民共享，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无门槛享受门票折扣。

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16号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4.4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11.6%。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早上的7:49，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44亿元。这个五月佳片连连，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过4.52亿元，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40万观众打出9.1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的用药处方的细则引发广泛关注。按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得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近期国产大模型迎来密集更新，这批模型迭代中最大的亮点是以国产开源大模型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模型进入了百万Token 上下文时代。百万 Token 上下文可以简单理解为大模型一次能记住或者看完的信息量大约相当于75万个汉字。记者将约80万字的《西游记》全书喂给了最新的 DeepSeek 大模型，接着出题：孙悟空被唐僧驱逐过几次？他9秒钟给出了答案，3次，还告诉了记者对应的章节和情节。自5月16号起至6月4号，北京市年度积分落户工作进入部门审核结果汇总阶段，相关部门将对申请人填报的各项指标及时更新审核结果并汇总处理。6月5号8点至6月12号的20点为审核结果查询阶段，申请人可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的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全部积分指标审核结果，如有异议可在这一阶段在线提出申诉。审核结果查询阶段结束后，

那申请人对本人年度积分指标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将不再受理。7月13号起，2026年拟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将在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公示，届时申请人可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及排名。5月14号，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发布公告，40只警犬将于2026年5月中旬光荣退役，决定面向全省单位和个人公开招募领养。据了解，本次面向社会公开领养的40只退役警犬，均为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严格按照公安部相关规定完成服役任务的工作犬，品种覆盖德国牧羊犬、马里努阿犬、史宾格犬等。他们中既有在重特大案件侦破中屡立奇功的功勋犬，也有在治安防控、搜爆查缉、民生搜救等一线岗位坚守多年的老战士。这些无言战友也留下了无数令人动容的战斗故事。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给这些退役警犬找到温暖的归宿，本次领养遵循免费不免责、领养终身制的原则，不收取任何领养费用，但领养人需承担犬只领养后的饲养、医疗、管理等责任，严禁任何形式的转卖、转赠、虐待、遗弃行为。在16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5月17号，在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5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赛后，德比斯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感谢中国车迷的支持。

据江西交警消息，近日王某驾驶一辆黑色小车行经大广高速某互通路口时走错方向，竟直接在车道内倒车，此举导致后方车辆纷纷躲避，倒至导流线位之后，王某直接向左打方向准备转入主线，险些与后方一辆进匝道的白色小车发生碰撞。让人后怕的是，王某后排右侧还坐着他年幼的儿子，万一真的发生碰撞，其儿子所处位置正好是撞击点，这一脚刹车，那不仅差点害了别人，更差点亲手把自己的孩子推向险境。最终白车被逼得只能沿主线继续行驶，交警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锁定该车，并责令王某前来接受处理。王某看了监控画面也是后怕不已，称自己是第一次上高速，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并扣留。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在曼谷上演惊天逆转。中国临时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历经72分钟苦战，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严永玲和中西贵应，职业生涯首夺超级500级别赛事冠军，创造黑马奇迹。三局比分为19-21、21-16、21-19。北京时间早上的7:57，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今天省内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降水的过程，再次提醒大家早点出门，打出提前量，多加一件外套，记得带好雨伞。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是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近期天气不错哈，就是我了解到好几家楼盘卖的也不错哈，其中就包括这个青云雀天悦这个项目啊，最近咨询的人特别多，而且呢有一批人已经率先这个锁定房源了。据现场这些顾问跟我讲说，哎辉哥，就是这批客户素质不错呀，都是什么医生啊，然后老师。